0: 上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大明大迪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最近在咱们的家装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聊哈，就是金九银十，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适合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去踏出第一步，找装修公司进行一个装修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来到了十一的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十一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人流量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在近期有装修的打算，目前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业主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得赶紧行动了。我觉得行动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就是，这不是小长假嘛，对吧？这个有很多的业主呢，你出去玩你怕拥挤，走哪儿都人多，对吧？车多堵，那你还不如真的趁这个假期，把你想找的家装公司，我觉得你跑一遍，对吧？我觉得实际走访完之后呢，你在做最终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亲自带上你的家人去走访家装公司呢？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比较大金额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快消品。
2: 是的
3: 啊，你像我们买个快消品，它是一个标准产品，它我们直接以价格来衡量就可以了啊，选对品牌，以价格来衡量就好了，谁便宜哪个平台便宜我找哪儿啊，从线上买也不会说是这个出入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我便宜了就值了，省了。那装修可不是，我觉得大家可不能按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选家装公司，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公司，据我所了解，至少有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是低价洗客开的工给你持续增项的这种服务模式。那这种模式呢，那实际就是如果说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就听价格定装修，那有可能最终你的这个跟你的期望值落差会很大。
2: 对，也恰恰是因为目前市面当中会有这些乱象，或者说是过往的这些年头当中有这些乱象，所以才导致大家不敢轻易的装修，一提这事儿就觉得头疼。
3: 是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说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带家人呢？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而且装房子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家里头任何一个成员不同意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别着急确定要干这个事儿。哎，当家里的人都达成共识了，哎，我们就要装，都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事儿，那好，那我们一起啊，来到你想找的品牌公司去了解。那我觉得这样了解完之后，将来你做了决策选择完之后，至少家人不会相互埋怨嘛，那我们共同参与了决策意见了。那因为来到公司呢，你都可以第一看到门店的位置在哪，就因为有很多的公司是没门店的，就几个年轻人租个民房，弄两个电脑，注册个公司，
2: 确实会存在。
3: 就给我们业主接活了。他的方法就是，他知道业主你不懂装修，知道你就要便宜，那他就给你报一个超低价来吸引你，对吧？那如果说你就是按快消品的思维啊，就觉得这个低价就是你正好跟你完美匹配的，你就选了，那有可能你最后就进入了一个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你持续增
2: 项
3: 的一个规则里头啊。那我们四八快装呢，那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呢？就是第一要看门店，到了门店第二要看看有没有施工资质。据我所了解，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这个施工资质的，这个资质是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
2: 他们有这个资质怎么开业怎么营业呢？
3: 就有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2: 哦，
3: 很多业主也不会看这个。
2: 哦，还有这种差别。
3: 哎，是的。那我们有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我们是受施工质量服务是受监管的，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质量上是有保障的。第三个你呢，来到门店看看我们有的工艺啊，至于装修施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又一个价，所以你作为业主你必须要了解施工工艺，每一个工种水电木瓦有每个工种的工艺是怎么组成的，你自己得心中有数啊。 第二、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一看主材，哎，主材能不能匹配我们自己的需求，啊，反正四八罐装我们用的都一线品牌，啊，我们工艺呢肯定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2: 嗯。
3: 第五个呢，就是你借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哎，因为旧房翻新的设计师，我认为在老房翻新里头，这个岗位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岗位，
2: 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他给你把空间设计好，三条动线规划好，原来没有利用好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能比你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2: 嗯，
3: 以60平方为基数，那我觉得以咱北京来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一线城市啊，就是这个你的房价本身很贵，你花个十几万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那你这房子装的就值了，
2: 对，
3: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种投资产出比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买东西就买值嘛，我买性价比嘛，当这个花的钱很值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该赶紧做了啊。所以这五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是带上思考，带着家人一块来到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国庆七天这当中，我们每天我们公司是上班的，正常营业的，因为越到假期，实际作为我们服务型的家装企业
2: 来讲，越忙的一个阶段，
3: 我们应该是给大家就一直持续是做服务的啊。到了我们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交流完以后，如果说你真的想看一下我们这施工的工地，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管家也会带领你去看一看我们施工的服务工地，
2: 嗯，
3: 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一个认真做服务的企业到底我们是如何来做旧房翻新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这个假期啊，小长假，想有计划定装修的业主，我建议大家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个这七天来找我们四八快装订单呢，也是我们在这七天当中会给我们这订单的业主呢，会相应的这种假期的这种超低的优惠的，会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假期当中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这60多个一二线城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见面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十一假期期间呢，确实是一个找装饰公司的一个好时机，大家都有时间，也有空，也有闲了。
3: 对。
2: 然后全家人可以一起出行去参加咱们的这个线下活动，而且咱们的线下活动不是很枯燥的那种，我给你授课，而是大家会流动起来、互动起来。然后当然在现场当中还会有很多你可能都意想不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咱们试一下咱们的这个环保材料，这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种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直观的能了解到咱们四八快装给大家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主材、一个环保。材料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十一当中的活动当中来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
3: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也给大家数一下啊，就看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四八快装现在能马上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
2: 门店，
3: 这个门店啊。首先，咱们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我们南昌啊也都给大家开放了啊。那我们河北呢，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可以服务。河南有洛阳、许昌，还有这个新乡、开封啊，这是我们能服务的。那我们陕西还有咸阳啊，也开放了。那我们那个江苏呢，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马上还有我们湖州啊，浙江的湖州我们也开始开放了啊，门店呢还在陆续的筹建当中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是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在小长假期间我们是正常营业正常服务的。那我呢实际是在2号的全天上午下午是有我全国的直播活动，到了6号的下午和7号的全天，我是有线下的直播活动的啊，这是我们假期，给大家有线上直播的啊，就是我直播的内容会给大家重点分享装修如何避坑，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四个核心问题会给大家分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最终呢直播结束我会有一个超低的签单折扣，假期签单的一个超低折扣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一二号来到我们的门店咨询完回去商量，你到了六七号找我们订单，一定你通过我们的直播可以享受我们假期期间的超低啊，国庆七天乐的签单的优惠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我们业主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赶到假期签单一定是今年以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签单的时机。如果大家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也是长假期间报名的一个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了，而且我相信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是一路看着四八快装壮大起来了，从最一开始的十几家，然后一点点扩展到20几家、30几家，一直到现在的60几家。刚才博总也说了，到今年的年底我们还要扩展更多的这样一个门店。然后刚才在没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闲聊，博总说目前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600多名员工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家装公司它有600多个员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也就是能客观的证明和代表着它的一个综合实力如何，对吧？
3: 反正呢这11年的坚持啊，我们初心没变啊，以服务为主啊，服务至上。每一个客户选择我们，我们要做到不让业主后悔啊，这次服务一定要是让业主是满意的啊。所以我们公司有在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创新啊。第一个创新就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我们是不需要大家搬家的，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
2: 对，而且这一点就是在咱们四八快装刚成立的那一年就已经开始落实了，然后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做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3: 是的，所以很多业主都体验过我们这个服务了，而且不搬家带给他们业主省时省力省心之外，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的。拿咱北京和上海举例啊，这个房价本身就高，房租也高。如果你装老房了，找一个传统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你家装，那你基本上要把家腾空，人也搬走，东西也搬走。那你没有二套房，你肯定得短租房，而且你租房至少得租6个月，对吧？而且有的城市6个月都不一定租给你，起租就1年，所以你有可能花的钱就更多。咱就以6个月为例，北京的房租一个月咱打3000不算高，36-18000，中介费搬来搬去20000。装老房了找四八快装，一个不搬家，保你保守能省掉20000的装修隐形消费成本。这个是一跟装修没有啥关系，但事实上你只要装老房子，没有二套房，你就是该花的钱。你找四八快装，这钱帮你省了。如果你把帮你省的这个隐形的这20000加到那个装修款里头，我们装修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2: 就更高了。
3: 是的，第二个，我们服务承诺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租啊，这也是很多业主担心的问题啊。四八快装，我们在标准是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是环保上我要给每个业主兑现的，
2: 这是大家现在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关于环保。就是我现在我发现很多的消费者，就是我宁可多花点钱，你别骗我，你给我用好的材料，我想要更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消费者会比较多。
3: 说多不知道啊，反正有很多客户还是钱是放第一的，省钱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品质客户，人家确实是在对环保上的认知是非常高的。
2: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如果你特别看重钱预算这回事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局改，而不是要拿一个低价来给全家整屋进行一个翻新。其实你得到的一些效果，因为你日后要长期居住的，其实对你的身心健康、身体啊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3: 对，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曾经装过房子、有这种装修体验的业主，就是我们给他讲了很多的那个用的材料呀、环保呀、工艺呀、服务呀、一口价呀，他认同。那有装修小白可不听你的，他说你说的这别人都一样，他就觉得我们在吓唬他啊，或者是该再给他再贩卖焦虑，所以他就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当他最后做完以后，他心里就知道，哎呀， 原来那个公司那个博总给说的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0: 真的，装修这个行业水挺深的，对于我们很多装修小白来讲，是需要你去真的去亲身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四八罐装服务的客户这十一年，我一定是服务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质量不管、环保不管，我只认低价，那你找别人，我祝福你，我不敢干啊。别人可以低价，我签了给你调包换材料、偷工减料，我不能啊。我的标准就是我要给客户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找我四八罐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为我们每一个选择四八罐装业主打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啊，所以大家呢，就是第三个我们服务承诺就是还那个价格，我们真正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让业主在钱上不要焦虑，也就签合同之前我会把报价、所有的方案设计全告诉你，就这么多钱，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你一分钱。这个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
1: 隐形的消费，
0: 没有，
1: 然后包括这个被动的增项，这些都是没有的，
0: 不允许，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51天有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啊，假期当中来到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肯定是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只是见面礼，那如果说订单一定是享受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的时机，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国庆假期期间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的，都可以通过这个长假的这个假期，可以找时间去店里面参加活动，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一个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家装经验方面的事情想向您请教的话，也能联系得到您。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咱们听友啊，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啊，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咱们上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应该能记得住这个手机号，因为一直都是这个手机号没有变过，而且加了这个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
0: 是
1: 不是比如说助理呀、管家呀、工作人员，完全不是，就是博总这亲切的声音
0: 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十月份都是非常适合装修的，而且也是一个装修的这个传统的旺季嘛。如果说大家在十一期间下定订单了，什么时候能开始进场？
0: 我们正常啊，找我们四八罐装全国各地签完合同，我们以签合同的日子来算起，7天后就能开工。
1: 哦，7天后就可以。
0: 7天后就能开工，只要我接你的单啊。那我们接单之前，如果说开不了，我们也会跟人家业主去商量。因为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和别的公司，我觉得经营理念上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我是每个城市不求数量，我是求质量的。那我们北京来举例啊。我们一个月现在，你像我们十一年的公司，我一个月最多就是同时服务最多上线50户，不能超，我们是有数量限制的，啊，不是说是像传统的公司，你一个月来100户、200户、500户我都敢签，对吧？签了我都敢给你开，
1: 越多越好。
0: 我们不是越多越好，我们是做精的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交付标准，而且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承接施工量是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就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并不是说是来上几百户我都敢做啊，因为我们是自有工人管家服务，我们注重的是客户的交付体验，并不是注重的是数量，每一户完工我必须要坚守完工，业主体验好有口碑啊，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公司在经营理念上是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经营公司开门做生意是不是想越急越多越好，所以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装修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如果你合同签的多了，你的工人储备量不够， 开了工了，本来这个工地同时可以上6个人施工，你就给他上了2人施工，那工期一定会拖，那拖工期业主体验差，最终口碑就不好。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很多的装饰公司好像拖工期成了一个很正常的
0: 常态嘛。
1: 对，甚至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设定我这个工期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是60天，然后大家会甚至提前打出提前量，这是60天不可能交工，咱就设计咱就是70-80天才能够交付，都是就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心里会有这样一个预期，你知道吗？
0: 那在我们48块庄不允许啊，不允许超期，因为我们这企业这11年发展，我从北京一个店，我开到全国的60多个城市，我靠口碑的。每客户完工，我必须让他给我点赞好评啊，这样我的企业才能发展。
1: 而且咱后续还有那个乔迁宴，
0: 对，
1: 如果不满意的话，乔迁宴也没人参加了。
0: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不求数量，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在服务上、交付结果上本质的区别
1: 有区别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制约了我们肯定。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拱雪球一样慢慢的拱啊，一个工地完工口碑点赞，一个工地完工口碑。那我们这样做的慢一点，但是我们来到每一个城市是生根发芽了。所以公司不是来到各个城市来挣快钱来了，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今年开的门店，我们公司是不会给我们的这个分公司要利用的。我说你给我把团队介绍好，把交付的人员做好啊，把这个服务做好的基础做好就可以啊。公司不是要利用的，所以呢，我们48块庄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想在这个最好的10月份啊改造你的爱家，那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啊，预约小长假到店来参加活动，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小长假期间签单，那我跟你保证是今年签单性价比最高的一次，
1: 绝对有惊喜。
0: 啊，我在小长假期间会有我的直播活动啊，直播活动就会给大家讲超低折扣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大家在周那个假期期间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旧房翻新的事宜。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国庆小长假期间的一个活动的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现在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加了我微信，可以看到48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就是在每天的这个家装节目当中，都是在和大家聊哈。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如何选择装饰公司才能够避坑？因为确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包括过往的一些装修经历，会给大家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输入48，就是阿拉伯数字的这个48哈，来进行咱们节目的这个讨论。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随时找到博总都可以来随时的互动。然后博总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十一如果下订单的话，供暖之前能不能结束装修？
0: 这就看你要干什么活了啊。如果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有一些定制品安装的，会稍微拖后一点。但是基础施工，像你要改暖气，我是可以给你改完的，铺地砖。这个水电加上这个基础施工是可以完成的，就是定制品会稍微延后一点，
1: 因为你要等厂家发货。
0: 是的，但是不影响你正常的居住啊。这个因为我们公司的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
1: 没有放味这些了。
0: 哎，对的，也就是说最我们正常一个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公司就是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算嘛，你11期间签单。我们最晚15号给你开工，11月15号我们基础施工就干完了，供暖之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最早到12月初你就可以入住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效率还是很高了
1: 而且到后续的那个板材的那些进入安装啊进场这些都很快了。
0: 是的，因为那个站不了太长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学员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为你上门量房。记好48块庄假期期间的活动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来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大家也可以。

0: 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也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得到咱们的节目呢？包括收听咱们节目的回听哈，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也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关于家装方面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48来找到咱们的老朋友博总，跟大家一起来聊家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3: 保守的20年，
2: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要花了多少钱？
3: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

0: 万，
1: 嗯，
0: 就差这五万块钱，大家去思考，这五万要不要各个角给它加上去？你坚持十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十万的活是用的十万的材料，十万的环保，十万的服务，十万的工艺，
1: 嗯，
0: 跟人家十五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十五万就多比能够十万多挣我五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
1: 嗯，
0: 别人十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十五万，多挣你五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十五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
1: 嗯，
0: 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十万和十五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
1: 嗯，
0: 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十万的就行了，
1: 嗯，
0: 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
1: 嗯嗯，
0: 所以十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十五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四八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十五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
1: 嗯，
0: 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三年质保，终身我水电十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五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二十年，每年都花2500，每天也就是五六块，
1: 嗯，
0: 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0: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五万摊到二十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
1: 嗯，
0: 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
1: 嗯，
0: 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一两年重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0: 啊，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边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一两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四八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
1: 嗯，
0: 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十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1: 嗯，
0: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馆长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馆长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给你。
0: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0: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 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0: 啊，
1: 而不是听
0: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过道我们装修房子要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我们装修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事业让你眼界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做试验，
0: 现场给你看嘛，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0: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0: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快装价值连连客户服务，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0: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我5万就能干，那你就哎这5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5万的，
1: 对，
0: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5万的还是10万的还是15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10万和5万和15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15万的那个我按照10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5万钱也得挣你钱， 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服务。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
0: 没有？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
1: 嗯，
0: 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啊。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庄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了，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家装节目之外哈，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什么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是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庄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儿，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庄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48块庄避坑，然后顺便摸个
0: 底价，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48块庄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要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48块庄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入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勒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 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

0: 我们接你的单，完工即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过道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是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0: 啊，所以管家做的第二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四八困难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是的，四八困难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的，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哈、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10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哈、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受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10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10怕其实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实际在四八快装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四八快装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
1: 一点点做上去的、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四八快装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 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住铺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迁宴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迁宴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18个章，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18块钱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迁宴。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18块钱，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没？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个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迁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迁，他们来参加过乔迁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迁宴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18块钱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的乔迁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18块钱，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迁宴。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18块钱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钱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18块钱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1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有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钱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钱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想向博总请教，或者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问题吧，也可以来每天的这个9点到10点收听咱们生动旅途家装节目。您可以收听咱们节目的回听，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有意思的事情都写在评论区。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车测评、二手车避坑、用车小知识，王牌汽车团的每一期干货都可以随时复盘重温。每期节目在云听都会有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新鲜资讯。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了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哈，关注关注最近的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行情，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如果说你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那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老师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0: 哎，欢迎两位哈。这个到了金九银十，我看最近整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流量，其实我觉得要比之前能上来一点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更，让大家想知道的是，流量虽然好了一点，但实际的这个量上没上去，成交量上没上去。
1: 比前几个月肯定强好多。
0: 嗯，成交量也是强很多。
1: 基本上每天都能有成交了，
0: 嗯，
1: 不至于天天在那儿待着，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0: 大眼瞪小眼。最近明显还是要流通量起来了，基本上集中在什么样的车型？比如说，是这种大车比较多，还是以经济型的、性价比高的这种走量小车为主？
1: 都有。现在就是好点的车也有。然后呢，就因为我们就是主营的是这个亲民小车嘛，所以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车基本上都是10万块钱以下的车。说10万块钱以上的车很少能到我们这儿啊，然后我们这儿最近进了几个车，好像 SUV 多一点哈，轿车少一点。
0: 因为新车板块其实也是尺寸比较大的这种大 SUV 卖的比较好，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在看的时候，除了会去看新车之外，也会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这些比如说比较准新的这些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因为毕竟这类的车型相对来说都还都是比较新的一个状态。
1: 现在也很便宜，就是
0: 举个例子有多便宜。
1: 就是今天早上看有一哥们说收了一个问界 M9 32万多收的，现在15.8万卖不出去。
0: 问界 M9 呀，哪年的？第一批吧，得
1: 应该是第一批
0: 啊。
2: 可能有可能是那什么，也可能是搞桥段，但是确实现在M9 也好，是这个就是这个 L9 也好，现在很多的这个客户都在问这个准新的，都说比如说、那个、
0: 性价比觉得更高，
2: 对，利维斯或者什么的，说能不能便宜点？但是现在整体的这种新能源市场啊，有点趋于那个以前的那个汽油车的这个状态了。
0: 怎么说呢？
2: 就是、准新车的话，基本上会比汽油车的这个高，就是保值率好一点。对，可能以前可能买个汽油车。买第一年可能开个7000-8000，你估个价，就是会掉个购置税，加个3万块钱左右，这是基本行情。
0: 对，
2: 然后现在呢是这个混动车是这个行情，
0: 尤其是这种大空间的，
2: 啊、
0: 然后包括配置给的多的，主要可能也是符合当下的一个，整个市场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吧。
2: 对，
0: 大家都想感受一下这种所谓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车型。
2: 对，
0: 但是我觉得车上在收的时候，对于这种车感受吗？
2: 还好。
1: 对，只要就我们收也是收当时的行情，按照当时的行情收，然后可能往后预期基本上是45到60天的这个销售周期，我们可能会预测60天以后大概这个车的就是行情大概是什么。
0: 能预测出来吗？
1: 这个玩意儿
0: 看运气。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玄学。
0: 不好说，因为它确实它整个的那个变化也快。然后包括就是除了要看这台车之外，就是收的这台车本身之外，你还得看同级别的，同尺寸的，然后还不能是同级别，是不同级别的同尺寸的这些车型都在卖多少钱。
2: 对，
0: 然后会直接影响这台车的一个售价。
2: 对，昨天有一个特别逗的一车。那个预期 GT， 这个前段时间还挺火，
0: 对，刚上的时候。
2: 然后就我们分析说，这个价格大概能到7000公里，大概感觉就是35-36的样，但是因为那个特斯拉 Model Y 也要上高性能版本，所以这个车就是大家都拿不准，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要对比，然后要去看这个会不会有，
0: 因为他们是有一点这个对标的这种感觉的，尤其是像这种个性化的性能版的一些轿车，然后包括最早期的那个苏七的那个 Ultra， 我今天早上上班来的路上看到一辆 Ultra，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刚好今天上二手车节目，可以问问两位老师，现在 Ultra 是什么行情？
2: Ultra 现在是不降反升了
0: 啊，不降还反升了哦。
2: 春节那段时间，就是今年春节那段时间，可能行情都来到了30以下，就可能有收购的可能了，但是都基本在30左右，然后现在的行情又回到35了，

0: 三十五这块了，然后卖价基本现在的成交价都在三十五以上，三十六七八。
1: 也就是说，这些偏性能的这种运动型的轿车，其实还是有自己的受众的，而且它在自己的受众圈子当中流通的，可能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好一些。
0: 啊、对，
1: 嗯是嗯。那现在如果说是一辆最新一代的苏七，就二手市场啊，就最新一代的苏七和苏七 Ultra 的话，这个价格差的多吗？因为苏七 Ultra 毕竟是初代的那个车型。
0: 对，但是苏七 Ultra 早期是那个七十嘛，大概七十。
1: 嗯。
0: 其实。这么来说的话，还是速七比较保值一点。
1: 哦，还是以价格为主。
0: 对，
1: 嗯、
0: 因为二手箱，奥迪是二手箱。
1: 嗯、
0: 对，
1: 嗯 咱还说回刚才咱说的这种大六座、大七座哈，就是新能源车，就是领域当中，不管是混动啊，还是增程啊，包括这个纯电啊，是这么一个行情。那么，传统燃油车，就纯燃油车，像大众系的呀，然后像丰田系的啊，这些大六座、大七座二手车市场，应该卖的也还不错吧？
2: 途锐，
1: 嗯，
2: 格尔维亚，
1: 嗯，
2: 然后都还行，
0: 途昂那些，
2: 对，途昂，
1: 嗯
2: 嗯，然后什么揽境，
1: 嗯，
0: 对，
1: 就还是以前的那些这个，
2: 对，
1: 大家一朗朗上口的这些车型、
0: 啊，
1: 现在应该是还在卖，但是当初的保值率和现在的这个保值程度肯定是不一样，
0: 嗯、
1: 就现在你能拿更少的钱买到当初咱们说的这些车型，
2: 还有叉五，叉五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卖，
1: 嗯。
2: 尤其收了一个，尤其收了一个09年的卖了，
1: 嗯嗯、
2: 我收了个12年的卖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回来的叉五基本上待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了。
1: 嗯、
2: 你想他收09年的4.8排量的，你说现在谁还买辆车？
1: 哎、嗯，对我那天还在跟嘉宾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大家在二手车市场买车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看重油耗这个事情？
2: 会
1: 啊、
2: 嗯，
1: 还是
2: 都
1: 会
2: 关注。但是他有一部分人群，就是我就是喜欢这4.8的这个老款，就是经典款的那个X5 4.8排量那个车、
1: 嗯，我还得单独去找呢。
0: 对，
2: 对
1: 嗯、
2: 你想他当年这个车都是百万级的车，
1: 嗯、
2: 他现在花
0: 快二百，
2: 对，快200万的车、
1: 嗯，
2: 你看现在他几万块钱他就能够开到了。
1: 嗯、
2: 那他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可能我开一段时间，我感受完了以后，我就把它
1: 再
2: 卖掉。
1: 卖掉，那其实可能也赔不了太多，
2: 嗯、
1: 因为它的那个价格
2: 已经
1: 很低了，
2: 多少钱？
1: 残值已经很低
2: 了，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
0: 啊，七万多、
1: 啊、对，但这种车型的这个比如说整备的这个成本会不会相对高？那天有一个朋友的那个车当初五系宝马五系70多万，所有的加配啊什么配置这那的全下来一共70多万，然后现在一年的整备大概要5万多块钱，就是这个整备的这个费用，保养维修的这个费用其实是不低的。
2: 我估计他可能是去了四 S 店或者什么什么地儿，
1: 年头也太长了。
2: 你像我们要是整，你像我那个一二的那个，我那哥们儿去我们的那个修车厂，去整就去修车厂去，我让他做了个全车整备，全车的那个水油水加电路，加上那个就是各种的那个胶套，全换一遍，他花了不到4万块钱。
1: 哦，那不是。4万块钱也不便宜，
2: 但是你对于一个X5来说，你说你等于我把全车所有的这个易损件、
1: 嗯、
2: 老化件，
1: 全部换新了，
2: 对对，什么胶套啊，什么那个，
1: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说你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都是一个长时间的。
2: 换完对，换完以后，它可能还能再用个5年、
1: 啊、
2: 6年，
1: 不是年年都需要的，
2: 啊、不用。
1: 嗯嗯，
2: 所以你要平均下来的话，一年也就几千块钱。
1: 嗯，但我觉得现在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当中，还是会有很多这类的消费者的，比如说买一个当年非常喜欢的高排量的这种车型，先开着，开个3-5年，甚至都开不到3-5年，
2: 一年
1: 也就这样，尝尝鲜，感受感受，圆了一个自己的梦，然后就再去换车了，然后再换车，一般换个啥车？哎呦，我不行，我还是得选一个新
2: 电车，
1: 换个电车，
2: 这谁受得了？一脚一起步，一升油没。
1: 但那三咱们不也说吗？这还是感受不一样。你这个电车，你这个电机虽然起步非常的快，你一脚踩下去和这个纯燃油车的那种发动机的那种感受，还是差别比较大。
2: 对，我那个车不是2.0T 的嘛、
1: 嗯，
2: 虽然它有电机驱动，它是油电混合，它有电机介入去驱动，
1: 嗯、
2: 我感觉很爽、
1: 嗯。
2: 我那天开了个7系6缸3.0排那个高功的排，那个740。然后我再开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驾驶体验完全不一样。
1: 嗯、
2: 就我说这俩都是宝马、
1: 嗯，
2: 为什么6缸的和4缸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2: 6缸那个又平顺，
1: 嗯、
2: 提速又快、
1: 嗯，
2: 然后呢，声音也好听，
1: 嗯、
2: 真是
1: 又是当年的6缸。就和现在很多你会发现同一款车型它经过了不同的迭代之后，它和最初代的或者比较早期的那个车型真的是感受不太一样。
2: 对对
0: 对，
1: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去二手车市场去挑一挑上了年头的一些车型。

0: 啊，可能也是要找那种感觉。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离不开这个关于性价比的这一块。那抛开性价比这块呢，找到的就是原来的那种爱车的感受。但这可能对于目前那些消费主力来讲，尤其是比如说大学刚毕业啊，二十岁刚出头啊，对于这些消费者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又不太一样了。
1: 对，
2: 嗯，
1: 大学生现在人家就追求的是，个性化，然后呢，这个就是
0: 漂亮，
1: 就是以玩为主。对，
0: 像咱们刚才聊的那些什么苏七、什么 Ultra 啦，
2: 哎，对，对对
0: 什么啊，刚才提到的，就这类的车可能是他们更喜欢的。
1: 其实我看我们接触客户比较多啊，就大学生啊，我也接触了不少，他们有的没毕业，有上大一大二就过来我们这买车。
0: 嗯，
1: 他有一部分人呢，其实他是真的喜欢车，
0: 嗯、
1: 就是喜欢就是这种机械的感觉。
0: 嗯、
1: 你像我认识那大一那小孩，他多大？19岁，
0: 嗯，刚十八岁，满十八岁考了驾照，
1: 考完驾照、
0: 嗯、
1: 他就来我这儿买那个，我记得买我那个叫。就那个叫朱丽叶，
0: 嗯，
1: 就是那个
0: 我知道
1: 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
0: 嗯。
1: 然后呢，他说我就喜欢这个车，他说我就喜欢这个发动机的车。
0: 不、嗯哦，你说这是不是从小就喜欢这？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现在你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1: 对，
0: 我小时候就喜欢。
1: 对，他说我就喜欢280高就高功的那个车，
0: 嗯、
1: 我就喜欢打着火那一瞬间给油的那种感觉。他就还有一部分人，他是真的是喜欢这种车。
0: 嗯、
1: 还有一就是喜欢就是电车，我就喜欢。
0: 嗯
1: 就是这个玩儿，
0: 嗯，也得是偏运动的，
1: 哎、对
2: 对
1: 对
0: 甚至偏性能的这类车型，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大学生们他们就还是比较有个性，
0: 嗯，
1: 有自己追求的东西。
0: 市面上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和喜好都有，
1: 嗯、
0: 然后包括也可以提供各类丰富的这种产品的矩阵、产品的这些内容，和10年前的那个汽车市场真的。差别太大了，
2: 对，是
0: 呀、啊，嗯，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你想，你不管啥样的预算，你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类的车型。
2: 对，
1: 嗯、所以你像我们经营的方向，有的有同行或者有朋友跟我说，哎，那你转转行，你看现在新能源多火、
0: 嗯，
1: 都卖新能源车。我说都卖新能源车，那不卖没有人卖油车了，但是喜欢油车那帮人怎么办、
0: 啊？哎，可是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啊，虽然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是逐年提高，然后每个月份其实以这个半年为这个时间线来算的话，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你肯不得不说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就燃油车的保有量会更大，肯定是这样。
1: 对，那你毕竟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积累，
0: 嗯、
1: 就是在市面上，咱如果按汽车总量算的话、
0: 嗯、
1: 就现在汽车保有量总量算的话、
0: 嗯、
1: 那肯定还是汽油车的保有量要更大一些嘛
0: 对
1: 吧它可能再过个3年5年那我们可能就是市面上的新能源车因为燃油车逐渐的报废掉了、
0: 嗯、
1: 比如你看国三现在强制报废
0: 对
1: 马上国四要强制报废、
0: 嗯、
1: 对吧等你报废到国五的时候你就
0: 会发现更新迭代的时候
1: 你就没了、
0: 哦、
2: 对
1: 市场上可能就没有燃油车了、
0: 嗯、
1: 对吧它就只能剩你想国六是什么时候19年吧
0: 嗯差不多
1: 对吧19年以后的车了嘛 对吧
0: 嗯现在也就是说想买个纯燃油的或者说你还想找一找当年那种感受的朋友们还得抓紧时间了呢
1: 对
0: 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种车可能越来越少了
1: 对有时候我们也在聊我说、
0: 嗯、
1: 如果咱们再干10年的话、
0: 嗯、
1: 我跟你说咱还干油车咱可能就干成那种现在那种干那个就是
2: 收藏车
1: 收藏车
0: 了
1: 我说
0: 卖着我是车行车老爷车行了
1: 对
0: 开个玩笑
1: 我说就咱这车啊比如说这台车现在就赔了
0: 嗯
1: 反正咱我们车也不贵嘛，就10000块钱、
0: 嗯，
1: 我就不卖了，我们就留10年以后再卖，
0: 嗯，
1: 没准还挣钱，
2: 有可能收藏了，
0: 嗯、
2: 是这样的，
0: 卖着成收藏车行了。反正大家如果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啊，这个包括这个假期期间有空的话，也都可以这个到咱们小喇叭的这个实体门店去看一看，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个金九银十这么一个旺季的阶段，店里面应该还是有不少的这种展车的，然后各种各类的，包括这个新能源的，咱们也有。虽然说这个比例不如这个燃油车那么高但还是有很多的
2: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小车啊就是这品类还是非常丰富如果说大家在假期期间啊有时间的话有这个换车的需求的话想去绕一绕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导航地图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两位然后目前咱们小喇叭在北京一共是有几家门店
1: 这应该是有3家但是现在我们合并了2家、
0: 啊、
1: 我换了一个新的地方、
0: 嗯、
1: 就更大了有我们新开了一个2000平米的展厅
0: 哇在哪儿啊
1: 在亦庄
0: 哦，在亦庄啊，那边其实也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区域，然后空间也大，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管是看新车还是看二手车，想出去这个开一圈感受感受那一片应该都非常的方便，
1: 对，非常方便。
0: 一个在亦庄，一个在东四环，另外一个还是就是现在就是亦庄，
1: 我们现在两个店都在亦庄了。
0: 哦，两个店，那个东四环的那个也搬去，
1: 对，我们刚搬完家，昨天
0: 刚整合完，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好时机，万一能找到一个什么库存车呀，或者是想捡漏的车型，赶快，因为人家搬新家了嘛，其实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好的节点。店里面目前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车型，给大家推荐推荐，就两位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的。
1: 有老板说过
2: 有一个那个宽哥前说的 GTI， 我感觉性价比特别高，
1: 那个太棒了。
0: 嗯，
2: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
0: 在还得喜欢的人才能看这车，
2: 因为现在这性能车掉的太快了，然后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在找，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年轻的也好，还是这个上点岁数的，都是
1: 19的
0: 哦，
1: 18款19年的 GTI 改了前段，改了避震，刷了二阶。
0: 嗯，
1: 我刚拿那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脚油门下去以后，我就这样了。
0: 所以这肯定是得卖给喜欢车的人，
2: 对，
0: 爱玩的人，
2: 对，
0: 他才能够。你要对于一个就想要一个代步的人来说，这车对他来说就是是减分的，但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这是加分项。
2: 对，是加分。
0: 卖多少钱啊？
1: 7万多块钱。
0: 哇，
2: 当年买
0: 这真是不敢想，
2: 30。
1: 对，当年买快30啊，现在7万多块钱。
0: 嗯，这小车开起来可能老帅
1: 了。昨天优老板收一个甲壳虫，我觉得也不错，也挺好。
0: 嗯，甲壳虫和mini 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流通是谁更好的？应该还是
1: mini
0: 更好。但是其实找甲壳虫的人也不少，
2: 对，因为量太少了。
1: 甲壳虫可玩性高。
0: 嗯，哪年的？
2: 17的。
0: 17的，现在卖多少钱？
2: 卖6万多。
0: 哎呦，所以朋友们，就大家感受感受，就现在想买一台车型，想买一台车，真的非常的容易。但是就是你需要给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就是我到底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今天这车，比如刚才说那个 GTI 改装的各种各样好，它卖的确实比当年便宜很多，
2: 对，
0: 车况也很好。我买回去之后用不上，那这也不行。
1: 我们那儿车都便宜，现在 GLC 才几万块钱。
2: 对，
0: 哪年的 GLC？
1: 咱那个是17的，
0: 嗯，
1: 就不到10万块钱。
0: 这当初这车主肯定得赔不少钱啊。像这类车的一般，在咱们店里面的一个存放周期能有多久？
1: 我们一般就是45天。左右
0: 45天一个周期
2: 之内
0: 应该都能消化，要是消化不了的话，就说明这收车失败，然后再加后续会赔不少钱吧。
1: 嗯，对，是赔的太多的话，我们就留10年以后再卖，
0: 成为为自己的那个收藏店做点储备。对，大家这个有需要啊，都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之的提问，了解一下最近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行情，也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这个残值情况。当然如果说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在这个节假日啊有空的话，也都可以去店里面去实际的看一看，聊一聊，转一转，直接在导航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是有2家门店，而且刚搬了家，门店的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大，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转一转的。
1: 对，
0: 最近其实上新了很多的这个新车型，就两位老师觉得最近上市的这一系列的新车，就什么样品类都有嘛，有可能对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产生价格影响的有哪些？
1: 它基本是只要是上新了，其实
0: 就会有影响，
1: 就会有，就会对新能源的那个现有的那个就是存量的那些车会产生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做燃油车的嘛，因为做燃油车做的多，对于我们来说呢，我的感受是，就是哎，它一上新，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就是卖车的人可能会多了，就是
2: 对，
1: 我们就能收着那些，哎，对对对，能收着那些车了。
0: 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咱们都要两面性的去看。
1: 对，
0: 你上新的快的话，大家可能会认为啊，那可能贬值速度也快，但实际上从刚才宽哥说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有利有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对吧？就它能流通起来。
1: 对，它上新了会刺激消费嘛，
0: 嗯，
1: 对吧？然后老款降价，但是对于存量的客户可能是不是个太好的
0: 对
1: 消息。
0: 咱就拿一个这个最近刚上的一款车型来举个例子吧，全新的理想 i9，最近是上了之后呢，对，36万多好像是。那你说它对于现在同堂销售的这些 i8，其实我觉得是有冲击，它反而对 i6 的这个冲击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有这个价格上的差别。但是对于 i8 和 i9 来说，我觉得 i9 的上市可能会冲击一波 i8 的这个行情。那么在二手车市场，因为现在 i6、i8 在二手车市场都是有这个车的嘛，有这个量的。

0: 会不会对 i8 的这个价格产生影响？
1: 一定会的。我感觉理想的销售策略就是它的产品策略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看它 L 系列的 L6、L7、L8、L9，
0: 嗯
1: ，L6 那个 L7、L8、L9 出来了以后，出了 L7、L8， 最后出的 L6。L6 一出来，其实是把 L7、L8 淘汰了。
0: 嗯，
1: 因为 L6、L6 和 L9 的销量肯定是最大的，要不我就买小的。
0: 所以
1: 它
0: 今年改变了产品定位，
1: 哎，
0: 出大五座又这那个的，
2: 对，把七给删了。
0: 对
1: 对，把七八肯定我就估计
2: 八就五座了，
1: 对，
2: 改成五座，大五座，
0: 对，大五座。
1: i 系列一样，你看 i 六出了 i 八，然后出了 i 九，可能 i 八就没了。
0: 嗯，也有可能。
1: 所以他一定会对 i8， 但是现在呢，如果出了 i9 以后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俩车，你说它能差距能有多大呢？
0: 嗯
1: 嗯，
2: 就是后排，其实后排空间确实是大了一些，
0: 嗯，
2: 而且、就是、
0: 我看他这次是主打一个大空间，
2: 对、
0: 说是把什么把城市大平层搬到这里，
2: 不是，最主要是这个价格定的是挺合理，
1: 关键是它空间再大，你不自个儿开吗？你不能横不能雇个司机，你坐后面躺上去吧。
0: 对，问题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开，你也要看自己的用车场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你不是满员出行的时候，你一个人开这么大车型，你停不好停，开不好开，然后你个人整个的那个操控的体验和感受，当然了，开这类车可能也没有什么操控和感受，
1: 对，他自个儿控制就行，停车自个儿停。
0: 那对啊，就可能这方面就要差很多。那现在可能大家买车的时候都想要一个更大空间的这个车，就觉得就是这种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偶尔我是能用得上这么大空间的，然后我就愿意平时我就一直开这么大的一个车型，
1: 有这样，
0: 就有点就我同样我能花很少的钱，我干嘛不买一个大尺寸呢？就像我占便宜，我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一个东西一样，就这种心态。
1: 对，有这样的客户，但是你要想从这个经济和这个实用上来考虑这件事情的话，如果 i9 出来了又主推，然后又便宜，那相对应的 i8 肯定会降嘛，对吧？你现在要买一个 i8， 你多合适啊，是不是？
0: 嗯，尤其是去二手车市场看，
1: 你说你现在买一个 i8 多香，你别着急，你等等，你等 i9 卖就市场上那个二手车存量的 i8，自个儿就
2: 降
1: 价
2: 了，
0: 对，需要时间，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包括像这个热度非常高的国产的 GLE 也是一样的，售价是59万多起售，其实这个价格并没有给很多朋友惊喜，但是我觉得也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意料范围之内，因为他毕竟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他不可能给自己自降身价，然后包括那么多同级别的很多的车型都虎视眈眈在旁边比着呢，在旁边看着呢，他这样一个定价，您觉得，二位觉得对于这个目前二手车市场存量的这些 GLE 的一些价格的冲击会很大吗？
1: 巨大
0: ，
1: 对，因为 X5 国产那一年我记得特清楚，
0: 嗯，
1: 就是市面上的 X5 一下就降了好多，有的都降了1/3，
0: 嗯，
1: 就二手车，
0: 嗯，
1: 都降了1/3，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买 GLE 的话，你就去买一个上一代的，就是国产前的那个 GLE，你等一等，它不刚上吗？你等一段时间，因为它刚上完宣布完了以后，他看看它的销量如何，然后呢，紧接着奔驰就会出政策，然后就会优惠新车，然后二手车市场一下就给砸下来。
0: 嗯，就现在尤其是这种豪华品类的车型，你必须等，尤其是像必备这些，你必须等，你不给他时间的话，而且不像以前要等很久了，以前可能你要等很久，现在就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很快它对，很快它就会，
2: 对，基本就会。这个一个季度基本就知道这个销量怎么样了。
1: 如果有听众想买 GLE 的话，我建议你就明年的那个就是过完年，过完年
0: 开春，
1: 对，
0: 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个补贴呀，然后各种的优惠幅度啊，可能会大一点。
1: 因为好多店都搞开门红，那个时候优惠力度最大。
0: 想换车的话，尤其是很多朋友想在这个 GLE 国产之后想换 GLE 的话，
1: 对，
0: 就相当于往上换嘛，就换到国产 GLE 的话，升级一个这个车型的话，都可以在明年的这个开春之后去看一看，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咱们今天是二手车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持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那这小节我们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听汽车节目，也可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咱们今天聊到的是二手车哈，那么在直播间当中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两位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3: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游戏。
0: 哎，两位老师，咱们继续来聊这个二手车哈。刚才后台有朋友在问，咱上半段不是说了一个那个 GTI 吗？你刚才说的那个这改装后的，这有一位朋友就在问，他说 GTI 如果这车我买了以后验车是不是有些麻烦？毕竟改装了，
3: 能验，找我们就行了。
4: 还好，对，因为他那个其实没变什么别的东西。
3: 我第一，我没变车身尺寸和轮毂尺寸，就没有问题啊。
0: 可以去线下逛一逛看一看，因为这类车型 你得自己开一下感受感受，对吧？如果想去的话，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导航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直接去这个亦庄的那个新搬过去的
3: 对
0: 很大的那个店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啊。然后后台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啊，刷新一下啊， DC 在问21年上牌的 Q3 啊，白色的，跑了5万公里。他说想换一辆同价位的二手新能源，有没有推荐？现在应该很多这类的车友朋友都想换一个同价位
3: 的
0: 新能源。
4: 现在行情也就过时也不好过，反正是看它是哪个配置。看两驱、四驱版，然后你要是两驱版的话，可能就是个7

0: 八万块钱，
1: 嗯，
0: 对，基本在这儿，
1: 嗯，七八万块钱不错了，
0: 对，
1: 嗯，
0: 已经可以了。对，
1: 同级别的话，换一个二手新能源，
0: 新能源
2: 同级别，
1: 嗯，七八万块钱换一个，
2: 换个比亚迪的，
0: 啊，对，比亚迪的都买了，
1: 对，嗯，汉啊这些都没问题。
0: 对，
2: 汉是
0: 唐应该也能够了，差不多，
1: 嗯，二手
2: 可以买唐，
0: 二手
2: 唐
0: 可以买着，
1: 唐，
2: 嗯，
1: L 还是唐？
2: 唐，
1: 哦，唐
0: L
2: 可以，L
1: 还
2: 是
1: 贵点
0: ，L 还是够着。
1: 嗯，还有啥别的吗？除了比亚迪之外，
0: 你看像刚才说领跑的这些，
1: 嗯，
0: 他想买这个啊，比如说 SUV 类似
1: C 系列的
2: ID4 买不了。
0: ID
2: 三能
0: 他得补点，
2: 对，ID 三能没
1: 差不多，
0: 对，
1: 嗯，
0: 他因为他想要 Q 三同级别的，
1: 嗯，
0: 对，可能 ID 四 ID 三大一点 ，ID 三小一点，
1: 嗯，
0: 对，
1: 嗯，他指的这个同级别是什么？是品牌类似同级别，还是说价格同级别？
2: 我
0: 是尺寸吧，
2: 他是不是写同价位啊？能换什么样的车呀？
1: 啊，同价位二手新能源，
2: 对，
1: 对
2: 吧？你七八万块钱，那就 ID 三，
1: 嗯，
0: 对，
2: 啊，比亚迪唐，
0: 唐，对，
2: 啊，领跑，
1: 嗯，
0: 对，领跑这些，
1: 就是走性价比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0: 看到比亚迪。小鹏 Mona 的这个系列
2: ，Mona 零三
1: ，Mona M 零三，就是
0: 早期
1: 轿车的那个，
0: 轿车，
1: 嗯，
0: 对，
2: 嗯，都
0: 是早期的什么 G 几 G 五。G 三，
2: 七万多块钱买
1: 啊，那个太早了吧？
0: 那太早了，
1: 那感觉那车型太古早了，
0: 太古早了。
2: 七万多块钱买个2016年的 Model S，
0: 哎，对，也能买。
1: 那续航低了点，
2: 对，在室内开没问题，
1: 有个充电桩没问题，
2: 对，带超充啊，
1: 嗯，
0: 买带超充的，
2: 免费充电啊，
0: 对，
1: 就看这玩意儿看你图啥，
2: 对
1: 吧？
2: 买 Model S 吧，真的，那还是体验一下挺好。
1: 那是二手车市场，这车应该不少，
0: 不少。
2: 对，16、16、17的可能稍微贵一点哈，16的没问题。
1: 哎，那你说人家这21年买的一个纯燃油车，然后现在想换一个新能源，然后换成了一个比自己燃油车还老的新能源，这心里能得劲儿吗
2: ？Model S 好开啊，
1: 嗯，但是也是豪车嘛，当年。
2: 对呀，也是豪车，
0: 当年也是这个50万往上的车。
2: 对呀，
1: 何止50万啊？
0: 对，50万往上嘛。
1: 啊，对对对对。现就是现在就是不产了嘛，就之前就是在还在售的时候，那时候还得70多呢。
2: 对
0: 啊，对，
1: 嗯，那最早的话就得100多了。
2: 我中了个那个，我家里人中了个那个新能源标，
1: 嗯，
2: 我们店里那个原来的 Model S， 我说卖再卖不了的话，我就自个儿开了，
1: 嗯，自己上牌就开了。
2: 我刚就念叨完这个就给卖了，
1: 嗯。哎，像这车现在基本上能保持多少续航啊？
2: 我就那么跟你说吧，
1: 嗯，
2: 我们那 Model S 啊，我充满电显示300出点头，
1: 嗯，
2: 然后我开到天津了，就还剩下120，
1: 那还不错呀，
0: 还可以高速，因为你高速，
2: 对，然后我开了
1: 高速本来
2: 还剩120，我想120我可能开不回去，我在天津充了个电
0: 啊，
2: 嗯，反正也不要钱，
1: 嗯，
2: 我就再开回来，反正就这个水平，
1: 嗯，那我感觉这水平即使是在北方的冬天开日常通勤啊，哪怕短途的一个长途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开个200公里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嗯嗯，七八万块钱
0: 还得看那个是最低是60嘛，
1: 嗯，
0: 到100嘛，
1: 嗯，
0: 是电池大小，
2: 哦，
0: 对，
2: 我那是70，
0: 70，
1: 嗯，就是当年的那个标配的那个版本吧，70是我记得，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0: 70，
2: 最低是60，
0: 60最低，
1: 哦，60最低，
0: 60可能就是200、300吧，就是卡的300，
1: 嗯，
0: 对，
1: 看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用车需求吧，然后如果要是想选择一个当年的比较好的这个车型，现在想看一看的话，那就看一看17、18的这种 S， 就第一批比较早期的这些 S，
2: 对，
1: 对，如果想追求一个比如说更新一点的车型，或者说性价比更高一点的啊，这个我不需要它的原值很高，但是它必须要踏实可靠的这种，那就去看看咱们刚才推荐的这
0: 些
1: 小车。对对对对对，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这个叫藤原，他问的是，他说最近啊每天都在刷小米最新的这个鹏程 N 系列，看的是 N90， 他说他就想知道小米的保值率怎么样，他如果今年买了，大概开个3年左右想去卖，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哇，你这个问题问的超前，是让我们预判一下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我们
1: 你这没有可参考性，
0: 对。
1: 对，
0: 它3年的话，咱们不好判断，原因在于哪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电车的发展现在太快了。
1: 对，
0: 咱们不知道3年以后的这个。
1: 别说3年了，1年咱都不敢说。
0: 对，咱不知道这个 N 系列第一代的产品能是在那时候是能打到什么时候？
1: 对，而且这现在妥妥新车，你市面上的车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呢。它到底这个车本身怎么样？这个咱不敢不好说，
0: 但是呢，能给你拿一个就是，比如说它同产品的一些这个车型，给你举个例子啊，咱就说那个速七也好，御七也好，基本上刚才咱们那个节目前开始时候说了，有一个那御七 GT 嘛，当时我想这车可能就是30冒头，后来一问了这个就是一个俱乐部啊，就是专门。

0: 电车俱乐部、
1: 嗯嗯、
0: 也问了这个就是相关的，因为很多人一问这个同行问啊、
1: 嗯、
0: 大概价格都不太一样，因为很多人没收我，就跟你这个鹏程一样，就大家没收我、
1: 嗯、
0: 但是呢行情反而就是跟当年油车一样的、
1: 嗯、
0: 对，基本上人说你就按正常价，
1: 但你看你说的 这个是有特殊属性，它 GT 然后本身它也是一种偏性能的这种车型，
0: 对
1: 吧？对，
0: 但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预期的时候、
1: 嗯、
0: 而在 新速期的时候、
1: 嗯、
0: 也是这个行
2: 情、
1: 哦、
0: 因为也是偏赔3万块钱、
1: 嗯、
0: 当年车、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但是你要说第二年第三年可能这两年会有这个
1: 下降，
0: 价格去下降，对，
1: 所有车都会下降，它是一个比例和幅度问题。
0: 对，
2: 因为现在电车的发展太快了，你就按现在的发展趋势，就这种就是这种新车就是发布的这个、
1: 嗯、
2: 就是速度啊，
0: 对、
1: 嗯，
2: 三年以后我估计你那车可能也值不了什么钱了。
1: 嗯，现在是29万多、
0: 嗯，但是我感觉一半肯定是有。
1: 嗯，
0: 一半应该是，
1: 因为它毕竟也是小米的首款这种增程系列的这种家庭的这种 SUV 嘛，
0: 对对，
1: 所以咱也不好拿它的这个苏奇和预期去进行对比，这不一样的车型咱没法比，大众喜欢的这个东西和它这个定位的主要的这个受众人群也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坐二手车时间长啊，就会发现这种功能性强的车，
1: 嗯，
0: 确实会比这个就是比如说。相对而言，别的比如说四座、五座的
1: 花架子，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会保值率好一点。
1: 嗯、
0: 对
1: 嗯，嗯，明白。这只能是给您一个参考，因为这三年之后咱谁都不好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确保你这车真能开三年，就三年，我就卡着三年，到三年我准时卖，
0: 就换，
1: 对吧？这也不太确定，所以还是眼下要看你的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使用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去决定。因为毕竟30万，其实现在在新车市场当中。也算是一个挺高的一个预算了，30万能买到的产品已经非常棒
0: 了，太
1: 多
0: 了，
1: 嗯，太多了。
0: 大刘总，
1: 就你现在能数上的这些品牌，基本全都能够得上，
2: 都
0: 有好
2: 车了。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谨慎吧，这个谨慎购买，然后看认清自己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再说啊。三年之后的保值率，现在谁都不敢说。
0: 对。
1: 然后再继续来看，刚才有朋友在问啊，刘浩在问，21年的极光目前跑了10万公里，运动科技版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哇，10万公里大公里了。
2: 嗯，21年的
1: 5年10万公里，一年2万公里
0: 啊，
2: 大公里，他这个跑的不少。
0: 对，极光你基本上现在，你这10万我估计你卡不住，
1: 嗯，
0: 对你肯定掉10万了，
1: 嗯、
0: 对，21年的，
1: 嗯，
0: 因为公里数，因为你这公里数，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收的那几个19的、20的，都大概都在10万以里，
1: 嗯，
0: 对，还是小公里，
1: 嗯，
0: 对，
1: 明白。然后再继续来看哈，他说店里有没有揽巡，想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揽巡，但这车小毛病多不多？保值率怎么样？
0: 揽巡其实还好，它其实跟之前的那个，途昂是一个平台下来的，
1: 嗯、
0: 对，基本就是因为，
1: 嗯、
0: 这个品牌地域的问题，然后产这个有了揽巡这车、
1: 嗯，
0: 大概的使用还可以吧，跟揽境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
1: 嗯、
0: 啊，用起来，但是，市面上少，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当年揽巡出的时候，正是这个新能源大七座都在这个。发力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它的销量不是特别好。当年，
1: 而这个也要就是主要现在大众对于这种大六座的这种 SUV， 它有了更多的选择，然后它的那个认知和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再回归到原来的这种大六座的 SUV， 它可能在选择上就不是自己的第一选择了。
0: 对，
2: 买大众的这个 SUV， 就是提个建议啊，如果你真要买的话，一定买530，
1: 嗯，
2: 别买380。
0: 2.5T 的那个，对
2: 对，别买380，这一定买530，因为我开过380，那是真是给油，就是不走。
1: 嗯、
0: 这大个是吧？
1: 可能很多的这个大众的车主就是习惯了，
0: 啊、对，不太习惯那个，
1: 对，
0: 对猛给油，
2: 习惯了，
1: 习惯了，
0: 习惯了不猛给油，
1: 对，
0: 跟油耗在。
1: 就是你不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2: 对，我那天开380的那个途昂，
1: 嗯、
2: 哎，不是是途昂，
0: 途昂应该是途昂，
2: 对，我开的我都困了，给我。
1: 嗯，就那可能还是就是，
0: 调教问题。
1: 分人，很多人开380还觉得，哎呦，我这车真棒啊，就会有这种感受。
2: 太刺激了。
0: 对。
1: 嗯，这个大家的这个开车的感受不一样。
0: 对，感受是不一样。
1: 所以这车的保值率，您觉得再过个1-2年会怎么样？
2: 因为它保有量少，它保值率一定高不了。
1: 嗯，一年不如一年的状态。
0: 对，肯定会掉的，比途昂可能还会差一点。
1: 嗯、
0: 对。
1: 嗯，行。继续来看啊，他说，开了5年的英朗，他说现在还能到1万块钱吗？
2: 五年的英朗，
1: 二一款的英朗跑了5.5万公里
0: 啊，能到英朗没问题啊。这种小车还
1: 是这
0: 是
1: 预期较低的朋友，
0: 啊、对预期较低的朋友，没事，你来店里给你多加点。
1: 大概能值多少钱、啊？
0: 大概在2万多块钱。
1: 嗯，
0: 对，
1: 2万多块钱。他说现在觉得卖了可惜，不卖吧又确实想换车了。
0: 哦，
1: 卖了也不可惜。
2: 我记得上一次咱节目就上周的时候我就说过，就是你如果一旦有想换车的想法是，就赶紧把车卖了。
1: 嗯，别拖。
2: 那个对，别拖，越拖越不值钱。
1: 嗯，很多朋友其实都是这样的，有时候拖就是舍不得卖，
0: 对，
1: 但舍不得就是你早晚也会卖。
2: 对，
1: 嗯，你到晚卖就不如早卖，晚卖就要赔的更多。
2: 对，
0: 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是被种草了，
1: 嗯，
0: 估计没事闲的去试驾新能源了。
1: 嗯，有可能。其实像这种我觉得你在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就是也挺好的，就是追求极致性价比嘛，然后你完全能开上比较新一代的这个车型，然后但同时你又花了更少的价格，你就相当于我从一个传统的这种纯燃油车我就是先过渡到新一代的车型，然后比如说我这新一代车型我开得非常好，我感受非常好，体验非常好，那我以后我可能我再换我就可以去换一个纯新的，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挺好的。
2: 对，
1: 你毕竟你这种体验你损失的钱少啊。
0: 没错。
2: 对。
1: 嗯，行，再来看一位啊，2016年的普拉多2.7的啊，目前开了6万公里、
0: 哦、
1: 他说当时办齐了是45，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2.7。
1: 嗯，
0: 你这个公里数肯定能卖个高价，行情里边高价、
1: 嗯嗯、公里数小，
0: 对，但是基本上也在，可能给高了的可能能给到你16的是吧，十、
1: 嗯、
0: 年给高给的也可能能给到你15这块、
1: 嗯、
0: 但是基本上行情可能在10到15之间。
1: 普拉多应该是从前2-3年左右开始这个行情有一波下降。
0: 对，
1: 嗯，
0: 二三年，
1: 对对，国产那一波。他说我这车呀，现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用的什么什么的机油保护，传动轴也一直在打黄油，原车脚垫踩都没踩过，座椅一直都是上面带套的啊，这么一晃已经挺过了10年。他说车保养的非常好，也非常的爱惜，只不过确实老了。
2: 不老，普拉多
1: 10年不算老，
2: 这种不算老。
1: 十年，尤其他这是，尤其是他这个小公里数的。但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嫌费油啊？
0: 2.7的还好，2.7还好。
1: 跑市区啊，或者跑环线啊，堵车呀、啊、啥的。
2: 你像我们那个车的，那哪年的？
0: 08的吗？
2: 08的，
0: 比打一倍没有？
2: 还也2.7的不在那是？
0: 也2.7的。
2: 2.7我们3万块钱，
1: 嗯，
2: 还买了08的，比他这还早8年呢、
1: 嗯。
0: 早8年，对。
1: 嗯，
0: 到一倍，不到一倍吧。对、
1: 嗯，反正现在这车像他这种，应该就算他这款车的一个精品一点的车况
0: 了。
1: 毕竟这个，公里数也小，然后他保养的也那么的仔细。开这车开的这么仔细，我都觉得，哎，体验感肯定没有就是真正开起来那么过瘾。
2: 肯定没出去豁过车。
1: 嗯，但舍不得，但肯定没有那么过瘾。但是你就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10年之后，在目前的这市场当中，他肯定要比。他当年的这个同款车型要更保值。
0: 对，
1: 可
0: 能10来万公里、20万公里的，你肯定会比它保值的。
1: 嗯、
0: 对
2: 对，但是这个东西也就是，1-2万、2-3万的差距
0: 啊。对，
2: 也就是这意思。
1: 嗯、
2: 其实本质上它都是10多万的车。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做二手车的而言啊。对于这种精品车况其实是很心动的。
1: 收回来之后整备的整体的成本
0: 也
1: 要低一点，
2: 也好卖，
1: 也好卖，
0: 也会就是亮眼。
1: 我这车精品车非常好，开的公里数少，看看嘎嘎心，就这种话术，我猜的啊。哪天我上店里体验一波啊？
0: 可以。
1: 然后尾号719这位朋友，然后再问，他说我这个是上汽名爵 MG4，他说开了2年，现在想换车，感觉这车尺寸确实有点太小了，当初是冲动消费，现在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车，如果卖的话，现在能卖多少钱？开了不到1万公里，2年开了不到1万公里。
0: 名爵 MG4 啊。
1: 嗯，
0: 哎呦，现在他那车也不贵，现在也就是往3万能卡一卡，能卡一卡，对，
1: 好难受。
0: 因为前两天我买了一个23的，
1: 7万多，
0: 嗯，23
1: 的啊，
0: 23年的，然后是5万公里，
1: 嗯，
0: 那个车多就是2万多一点，
1: 嗯，他这是2年不到1万公里
0: 啊，对，
1: 可 可能高点也有限，
0: 对，
1: 毕竟原车值也在这块，而且包括在北方这车卖的肯定没有南方卖的好。
2: 这车新车好像才卖几万块钱，
1: 七八万块钱吧
0: 。对，
1: 然后它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半固态电池版，能贵一点，好像是9万多、嗯。但是大部分人买可能还是
0: 买
1: 那个，买
0: 燃油的那个。对
1: 对对对，买7万多的那一版。而且在北京这车其实真的并不多，
0: 不多，
2: 不多。
1: 嗯，
2: 我们都几乎看不见。

0: 给你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刚才咱们净说这个，说这个小米那个，掉个两三万、三四万一年车。那天我一个朋友说要买个 BBA， 我说你还是看看新能源吧，他要买新车，他说三十万预算买新车，他说你为什么让我看新能源？说好多人都让我看新能源，我说因为你这车买回来，那新能源买回来可能一年掉三五万，你这个一汽油车买回来一年可能五万就得加上去，掉五万加上去，对。
1: 就是现在的这个保值率跟前些年所谓的这个新能源车不保值啊，或者说这个掉价幅度非常快，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
0: 对，
1: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选中车型，选什么样的车型，你选一个好点车型，就是即使是新能源车它保值率可能也会相对好一些，但你如果选择一个不好的车型，你即使选择了一个纯燃油的，它照样跌，而且跌的程度幅度都会很大。
0: 对，比如你选了威马
1: 前两天不还有人问高和呢吗？
2: 对，我现在我们一看什么高和、威马呀、哪吒呀，
0: 对，
2: 什么是还有，
0: 其实挺慌的，
2: 就我们都头疼。
0: 对，其实挺慌的，
1: 生活来咋办啊？
2: 对，还有阿维塔，阿维塔虽然还在，我看这名字我就头疼。
1: 这都是像之前肯定是收过，然后踩过坑，发现尤其是在北方的这个二手车市场流通的并不好。
2: 对，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今天这怎么这么多开了两三年想换车的朋友呢？这位朋友也是在问，他说开了两年想换车，领跑410现在能卖多少钱？表显4.9万公里，纯电版。
0: 纯电版的续航是500多是吧？我记得 C10。
1: C10。
2: 哪年呢？
1: 开了两年呢，就是二几的？
2: 24的
1: 差不多。
2: 一年开25000。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因为新能源车主说省油啊，他就苦苦开他们。
1: 但我觉得他这应该不是跑网约车，网约车
0: 网约车
1: 这
0: 太
1: 少
0: 了，
1: 很
0: 少。
1: 对，
2: 啊，就上下班估计是，
0: 估计是，也没准跑跑高速，也有可能跑跑高速，因为他那续航大，500的嘛。对，很多跑跑高速，大概现在。
1: 前些年就领跑最早出的这种各类车型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推荐买他们的增程，就先不看纯电。但是实际上到了后期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纯电整体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它整个的这个三电啊等等，就是能力上来了，技术也上来了，所以这两年买纯电版的朋友们也开始多了。像它这24年应该就是升级之后，
0: 升级后的，对，大概能到6折多点，应该是6折多一点，
1: 6折多一点，
0: 对，因为公里数太大，因为那个电车还是看公里数的，
1: 他说那如果我想换一个车的话有什么推荐吗？就是不加钱的情况下。
0: 不加钱呀，
2: 多少钱他这车呢？
0: 不加钱他又往回买了，就是24年以前的了，得买，对，24年以后。
1: 我觉得只要是在21年、22年左右的这个产品啊，即使是这个，你看他这个是24年的嘛，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大问题。
1: 但你再往回倒到17年、18年，那就有点古早了，
0: 对，太早了。
1: 但21、22年，我觉得产品已经很给力了。
0: 他是因为这个续航的问题想换呀，还是因为
1: 没说？
0: 还是想觉得是？
1: 我估计可能也是像你说的，看了新的了，心动了，
2: 开腻了，
0: 开腻了，看上新的心动。
1: 你看现在大家开新能源车，感觉就是开个两三年、一两年就会开腻，但以前燃油车时代没有这种，
0: 没有
1: 这种相对少一些啊。
2: 添点钱换个 GTI 吧
0: 对，
1: 那不行，那从 C10 换到 GTI 它的空间更小了嘛，相当于，
0: 对， C10 就对，也算是
2: 差不多
0: 紧凑型啊，也是小了点、对，但是你要换就不知道它要换什么车型了，比如说电的还是油的，对，要比如说你像这个 C10 的话，你要换真没什么想推荐的，因为你这个价位卡的太卡了。
1: 对，
0: 你这
1: 去市场里面转一转吧，找一找灵感。
0: 对，
1: 然后后台其实还有好几位朋友的问题，有问 CC 的，然后有问海豚的。今天时间关系，回答不了这么多问题了，咱们就这个下周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吧，再继续邀请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接着来聊。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二手车环节再见，感谢。也再次提示各位，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的新车市场，咱们一起关注关注最近的新车圈有哪些变化。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各位车友，不管是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别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和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听完节目不妨在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听到王牌汽车团。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4，相互按摩，3234，4234，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4，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会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到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就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都会增加咱们的节目热度，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在云听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Navigation for love。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

0: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China Traffic
7: Radio。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8: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薄总最近在咱们的家装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聊哈，就是金九银十，目前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适合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去踏出第一步，找装修公司进行一个装修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来到了十一的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十一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人流量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强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在近期有装修的打算，目前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9: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业主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得赶紧行动了。我觉得行动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就是，这不是小长假嘛，对吧？这个有很多的业主呢，你出去玩你怕拥挤，走哪儿都人多，对吧？车多堵，那你还不如真的趁这个假期，把你想找的家装公司，我觉得你跑一遍，对吧？我觉得实际走访完之后呢，你在做最终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亲自带上你的家人去走访家装公司呢？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呢，它是一个比较大金额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快消品。
8: 是的
9: 啊，你像我们买个快消品，它是一个标准产品，它我们直接以价格来衡量就可以了啊，选对品牌，以价格来衡量就好了，谁便宜哪个平台便宜我找哪儿啊，从线上买也不会说是这个出入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我便宜了就值了，省了。那装修可不是，我觉得大家可不能按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选家装公司，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公司，据我所了解，至少有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是低价洗客开了工给你持续增项的这种服务模式。那这种模式呢，那实际就是如果说我们很多装修业主就听价格定装修，那有可能最终你的这个跟你的期望值落差会很大。
8: 对，也恰恰是因为目前市面当中会有这些乱象，或者说是过往的这些年头当中有这些乱象，所以才导致大家不敢轻易的装修，一提这事儿就觉得头疼。
9: 是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说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带家人呢？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一个人能做主的事儿，而且装房子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家里头任何一个成员不同意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也别着急确定要干这个事儿。哎，当家里的人都达成共识了，哎，我们就要装，都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事儿，那好，那我们一起啊，来到你想找的品牌公司去了解。那我觉得这样了解完之后，将来你做了决策选择完之后，至少家人不会相互埋怨嘛，那我们共同参与了决策意见了。那因为来到公司呢，你都可以第一看到门店的位置在哪，就因为有很多的公司是没门店的，就几个年轻人租个民房，弄两个电脑，注册个公司。

0: 确
1: 司，
0: 实会存在这种，
1: 就给我们业主接活了。
0: 嗯。
1: 他的方法就是，他知道业主你不懂装修，知道你就要便宜，那他就给你报一个超低价来吸引你，
0: 嗯，
1: 对吧？那如果说你就是按快消品的思维啊，就觉得这个低价就是你正好跟你完美匹配的，你就选了，那有可能你最后就进入了一个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你持续
0: 纵
1: 增效
0: 向
1: 的
0: 的
1: 一
0: 这样
1: 个
0: 问题，对。
1: 规则里头啊。那我们48块装呢，那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门店呢？就是第一要看门店，到了门店，第二要看看有没有施工资质。据我所了解，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这个施工资质的，这个资质是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
0: 他
1: 质，
0: 们有这个资质，怎么开业，怎么营业
1: 就
0: 呢？
1: 有营业执照就可以了。
0: 哦，
1: 很多业主也不会看
0: 哦，
1: 这
0: 还
1: 个。
0: 有这种差别，
1: 哎，是的，那我们有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我们是受施工质量服务是受监管的。
0: 嗯，嗯。
1: 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质量上是有保障的。第三个，你呢来到门店看看我们有的工艺啊，至于装修施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又一个价。所以你作为业主，你必须要了解施工工艺，每一个工种，水电木瓦有每个工种的工艺是怎么组成的，你自己得心中有数啊。
0: 嗯，
1: 第二、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要看一看主材，哎，主材能不能匹配我们自己的需求。反正48块装我们用的都是一线品牌，我们工艺呢肯定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0: 嗯，
1: 第五个呢，就是你见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哎，因为旧房翻新的设计师，我认为在老房翻新里头，这个岗位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岗位，
0: 太重要
1: 太重
0: 了，
1: 要了。
0: 嗯。
1: 他给你把空间设计好，三条动线规划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能比你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0: 嗯，
1: 以60平方为基数。那我觉得以咱北京来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一线城市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你的房价本身很贵，你花个十几万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那你这房子装的就值了，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一种投资产出比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买东西就买值嘛，我买性价比嘛。当这个花的钱很值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该赶紧做
0: 嗯，
1: 了啊。所以这五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是应该是带上思考，带着家人一块来到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国庆7天，这当中我们每天我们公司是上班的，正常营业的。因为越到假期，实际作为我们服务型的家
0: 越
1: 装企
0: 忙
1: 业
0: 的一
1: 来
0: 个
1: 讲，
0: 阶段，
1: 我们应该是给大家就一直持续性做服务的。
0: 嗯。
1: 到了我们门店跟我们的设计师交流完以后，如果说你真的想看一下我们这施工的工地，我们的设计师和我们的管家也会带领你去看一看我们施工的服务工地，
0: 嗯，
1: 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一个认真做服务的企业到底我们是如何来做旧房翻新服务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这个假期小长假，想有计划定装修的业主，我建议大家记好咱们48块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7天来找我们48块装订单呢，也是我们在这7天当中会给我们这订单的业主呢，会相应的这种假期的这种超低的优惠的，
0: 嗯。
1: 会给大家的。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假期当中来到咱们48块装全国这60多个一二线城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见面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预约。
0: 嗯，11假期期间呢，确实是一个找装饰公司的一个好时机，大家都有时间，也有空，也有闲了。
1: 对。
0: 然后全家人可以一起出行去参加咱们的这个线下活动，而且咱们的线下活动不是很枯燥的那种，我给你授课，而是大家会流动起来、互动起来。然后当然在现场当中还会有很多你可能都意想不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咱们试一下咱们的这个环保材料，这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种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直观的能了解到咱们48块装给大家采用了什么样的一个主材、一个环保材料，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这个11当中的活动当中来哈。说一下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这样一个报名热线。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也给大家数一下啊，就看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48块装现在能马上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门店啊。首先，咱们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 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啊，这些省会城市，我们南昌啊也都给大家开放了啊。那么河北呢，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可以服务。河南有洛阳、许昌，还有这个新乡、开封啊，这是我们能服务的。那我们陕西还有咸阳啊，也开放了。那我们那个江苏呢，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马上还有我们湖州啊，浙江的湖州，我们也开始开放了啊。门店呢还在陆续的筹建当中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是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肠胃的服务热线。在小长假期间，我们是正常营业，正常服务的。那我呢，实际是在2号的全天，上午下午是有我全国的直播活动。到了6号的下午和7号的全天，我是有线下的直播活动的啊，这是我们假期，给大家有线上直播的啊，就是我直播的内容会给大家重点分享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四个核心问题会给大家分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最终呢，直播结束我会有一个超低的签单折扣，假期签单的一个超低折扣给到大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1、2号来到我们的门店咨询完回去商量，你到了6、7号找我们订单，一定你通过我们的直播可以享受我们假期期间的超低啊，国庆七天乐的签单的优惠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我们业主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赶到假期签单，一定是今年以来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签单的时机。如果大家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也是长假期间报名的一个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已经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了，而且我相信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是一路看着四八快装壮大起来了，从最一开始的10几家，然后一点点扩展到20几家、30几家，一直到现在的60几家。刚才博总也说了，到今年的年底我们还要扩展更多的这样一个门店。然后刚才在没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在闲聊，博总说目前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600多名员工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家装公司它有600多个员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也就是能客观的证明和代表着它的一个综合实力如何，对吧？
1: 反正呢，这11年的坚持啊，我们初心没变啊，以服务为主啊，服务至上。每一个客户选择我们，我们要做到不让业主后悔啊，这次服务一定要是让业主是满意的啊。所以我们公司有在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创新啊。第一个创新就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我们是不需要大家搬家的，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
0: 对，而且这一点就是在咱们四八快装刚成立的那一年就已经开始落实了，然后这么多年过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做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1: 是的，所以很多业主都体验过我们这个服务了，而且不搬家带给他们业主省时省力省心之外，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的。拿咱北京和上海举例啊，这个房价本身就高，房租也高，如果你装老房了，找一个传统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你家装，那你基本上要把家腾空，人也搬走，东西也搬走，那你没有2套房，你肯定得短租房，而且你租房至少得租6个月，对吧？而且有的城市6个月都不一定租给你，起租就1年，所以你有可能花的钱就更多。咱就以6个月为例，北京的房租一个月咱打3000不算高，36-18，中介费搬来搬去2万。装老房了找四八快装，一个不搬家，保你保守能省掉2万的装修隐形消费成本。这个是一跟装修没有啥关系，但事实上你只要装老房子，没有2套房，你就是该花的钱。你找四八快装，这钱帮你省了。如果你把帮你省的这个隐形的这2万加到那个装修款里头，我们装修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0: 就更高了。
1: 是的，第二个，我们服务承诺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租啊，这也是很多业主担心的问题啊。四八快装，我们在标准是完工你就可以入住，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 所以这是环保上。

0: 我要给每个业主兑现的一个标准。
1: 这是大家现在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关于环保。就是我现在我发现很多的消费者，就是我宁可多花点钱，你别骗我，你给我用好的材料，我想要更好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消费者会比较多。
0: 说多不知道啊，反正有很多客户还是钱是放第一的，省钱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品质客户，人家确实是在对环保上的认知是非常高的。
1: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如果你特别看重钱预算这回事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局改，而不是要拿一个低价来给全家整屋进行一个翻新。其实你得到的一些效果，因为你日后要长期居住的，其实对你的身心健康身体啊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0: 对，所以我们四八过程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
1: 嗯，
0: 就是真曾经装过房子有这种装修体验的业主，
1: 哎，
0: 就是我们给他讲了很多的那个用的材料呀，环保呀，工艺呀，服务呀，一口价呀，他认同。那有装修小白可不听你的，他说你说的在别人都一样，他就觉得我们在吓唬他啊，或者是该再给他再贩卖焦虑，所以他就认为他的选择是对的。当他做完以后，他心里就知道，哎呀，原来那个公司那个博总给说的啊，还真是那么回事。真的，装修这个行业水挺深的，对于我们很多装修小白来讲，是需要你去真的去亲身去体验一下，所以我们四八过程服务的客户这十一年，我一定是服务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就追求低价、追求便宜、质量不管、环保不管，我只认低价，那你找别人，我祝福你，我不敢干啊。别人可以低价，我签了给你调包换材料、偷工减料，我不能啊。我的标准就是我要给客户打造一套诚信体系。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找我四八过程，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要为我们每一个选择四八困扰业主打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呢，就是第三个我们服务承诺就是还那个价格，我们真正在十一年做到了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让业主在钱上不要焦虑。也就签合同之前，我会把报价所有的方案设计全告诉你，就这么多钱，签合同价就咱加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你一分钱。这个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
1: 隐形的消费
0: 没有，
1: 然后包括这个被动的增项，这些都是没有的，
0: 不允许，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客服热线。今天全国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啊，假期当中来到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肯定是智能门锁和厨房防滑只是见面礼。那如果说订单，一定是享受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的时机。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床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国庆假期期间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的，都可以通过这个长假的这个假期可以找时间去店里面参加活动。说一下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的一个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家装经验方面的事情想向您请教的话，也能联系得到您。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咱们听友啊，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啊，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咱们上节目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应该能记得住这个手机号，因为一直都是这个手机号没有变过，而且加了这个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不是比如说助理呀、管家呀、工作人员，完全不是，就是博总这亲切的声音。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十月份都是非常适合装修的，而且也是一个装修的这个传统的旺季嘛。如果说大家在十一期间下定订单了，什么时候能开始进场？
0: 我们正常啊，找我们四八过程全国各地签完合同，我们以签合同的日子来算起，七天后就能开工。
1: 哦，七天后就可以，
0: 七天后就能开工，只要我接你的单啊。那我们接单之前，如果说开不了，我们也会跟人家业主去商量。因为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和别的公司，我觉得经营理念上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我是每个城市不求数量，我是求质量的。那我们北京来举例啊。我们一个月，现在你像我们十一年的公司，我一个月最多就是同时服务最多上线五十户，不能超，我们是有数量限制的，不是说像传统的

0: 公司，你一个月来100户、200户、500户，我都敢签，对吧？签了我都敢给你开，
1: 越多越好。
0: 我们不是越多越好，我们是做精的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交付标准，而且我们每个城市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这个月承接施工量是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并不是说是来上几百户我都敢做啊，因为我们是自有工人，管家服务，我们注重的是客户的交付体验，并不是注重的是数量。每一户完工，我们必须要坚守完工业主体验好，有口碑，啊，是样板间，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公司在经营理念上是，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经营公司开门做生意，是不是想越积越多越好？所以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装修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如果你合同签的多了，你的工人储备量不够，开了工了，本来这个工地同时可以上6个人施工，你就给他上了2人施工，那工期一定会拖，那拖工期业主体验差，最终口碑就不好。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很多的装饰公司好像拖工期成了一个很正常的
0: 常态嘛。
1: 对，甚至很多时候，比如说我设定我这个工期是，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是60天，然后大家会甚至提前打出提前量，这是60天不可能交工，咱就设计咱就是70-80天才能够交付，都是就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心里会有这样一个预期，你知道吗？
0: 那在我们48块庄不允许啊，不允许超期，因为我们这企业这11年发展，我从北京一个店，我开到全国的60多个城市，我靠口碑的，每个客户完工，我必须让他给我点赞好评啊，这样我的企业才能发展。
1: 而且咱后续还有那个乔迁宴，
0: 对，
1: 如果不满意的话，乔迁宴也没人参加了。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呢，实际就是我们不求数量，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在服务上、交付结果上有本质的区别，
1: 有区别
0: 啊，所以这个呢是制约了我们肯定，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拱雪球一样慢慢的拱啊，一个工地完工口碑点赞，一个工地完工口碑，那我们这样做的慢一点，但是我们来到每一个城市是生根发芽了，所以公司不是来到各个城市来挣快钱来了，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今年开的门店，我们公司是不会给我们的这个分公司要利用的。我说你给我把团队介绍好，把交付的人员做好啊，把这个服务做好的基础做好就可以啊。公司不是要利用的，所以呢，我们48块庄到目前为止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我们是扎根来了啊，并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想在这个最好的10月份啊改造你的爱家，那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你就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啊，预约小长假到店来参加活动，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小长假期间签单，那我给你保证，保证是今年签单性价比最高的一次，
1: 绝对有惊喜。
0: 啊，我在小长假期间会有我的直播活动啊，直播活动就会给大家讲超低折扣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大家在周那个假期期间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旧房翻新的事宜。48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国庆小长假期间的一个活动的报名方式，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现在就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加了我微信，可以看到48块庄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其实，在每天的这个家装节目当中，都是在和大家聊哈。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如何选择装饰公司才能够避坑？因为确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装饰公司，包括过往的一些装修经历，会给大家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输入48，叫就是阿拉伯数字的这个48哈，来进行咱们节目的这个讨论。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随时找到博总都可以来随时的互动。然后博总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11如果下订单的话，供暖之前能不能结束装修？
0: 这就看你要干什么活了啊。如果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有一些定制品安装的， 会稍微拖后一点、
1: 嗯、
0: 但是基础施工像你要改暖气我是可以给你改完的、
1: 嗯、
0: 铺地砖这个水电加上这个基础施工是可以完成的、
1: 嗯、
0: 就是定制品会稍微延后一点，
1: 因为你要等厂家发货吧，
0: 是的、
1: 嗯、
0: 但是不影响你正常的居住啊，这个因为我们公司的环保的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
1: 第三方解释，没有放味这些了。
0: 哎，对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最我们正常一个全屋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公司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算嘛，你十一期间签单，我们最晚十五号给你开工。
1: 嗯，
0: 十一月十五号我们基础施工就干完了，供暖之前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那最早到十二月初你就可以入住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实际我们的效率还是很高了、
1: 嗯
0: 啊。
1: 而且到后续的那个板材的那些进入安装啊、进场这些都很快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站不了太长时间、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困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学员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为你上门量房，记好四八困装假期期间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来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301388。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两个孩子吵起来，你是判官也是夹心饼干，帮谁都不对，不帮又不行，这种左右为难最消耗为人父母的耐心。一个心理策略，不判对错，只帮表达，让两个孩子轮流说一句自己的感受，比如我生气是因为，你不需要裁决谁对谁错，只需要让每个声音都被听到。你的角色不是法官，是翻译官，把冲突翻译成沟通，把愤怒翻译成需要。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1: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1: 天使白。
1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10: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网络食品消费已成为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景，直播带货、社交售卖、线上外卖等新业态快速普及，在便利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问题，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迎来全新挑战。2026年9月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当下高发频发的网络食安乱象，覆盖电商售假、直播销售违禁食品、社交平台非法售卖、幽灵店铺经营等多种新型违法模式。这批案例具有较强行业代表性，涵盖假冒进口食品、食品非法添加违禁药物、伪造食品经营资质等违法行为。其中，网红减肥咖啡、减肥鸦片糖果等案例直击大众关注的功能性网红食品监管盲区。相较于传统线下食品安全犯罪，网络食安犯罪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跨区域特征显著。此类犯罪依托网络流量引流、线上隐秘交易、跨地发货配送等模式，给司法取证、行为定性、精准追责带来极大难度。本次典型案例发布，旨在明确司法裁判标准，从严震慑网络食品违法乱象，为全国法院、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权威参考，同时直面网络平台责任界定、销售金额不大但情节严重的案件的生当量刑依据等行业争议问题，为新业态下食安司法治理划定清晰边界。

0: 这五起典型案例典型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最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0: 食品安全犯罪从线下到线上，对检察机关来说，在取证、定性、追责等方面存在着哪些难点呢？
1: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有一个典型案例，减肥咖啡销售金额不到20万，为什么认定它有严重的犯罪情节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22号所发布的典型案例都与网络平台有关系，但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本身，为什么呢？未来又该如何来压实平台的责任呢？
1: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

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五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系统性破解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难题，补齐新业态治理短板，在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惩戒的基础上，国家多部门同步出台配套监管政策，构建司法惩治与行政管控联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2026年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精准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大核心主体，针对性补齐网络食品领域监管漏洞。清单立足网络食品业态特点，细化各主体监管责任，创新提出平台间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实现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破解单一平台监管力度有限、失信主体反复违规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9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维度细化安全管控规范，完善网络食品行业标准化体系。当前，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痛点集中于政企责任划分模糊、平台监管履职不到位、跨平台信息共享不畅、新规落地衔接不足等问题。从司法个案惩戒到全域制度规范，系列政策与案例形成互补，既通过司法判例严惩个体违法，又依托行政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惩戒机制，持续适配快速迭代的网络食品新业态，推动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并重转变，实现常态化、精细化治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准了三个主体：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什么盯准这三个主体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刘教授的介绍。
1: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个典型案例，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平台的责任，为什么这次只追了企业的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中有这样的表述，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如果现实中平台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需要跨越哪些难关？
1: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落地要完善的是什么？
1: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0: 网络食品业态发展快，整治如何跟得上？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 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啊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0: 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3: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4: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5: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4: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5: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4: 哦，好吧，妈妈。
5: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3: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5: 不害怕了吧？
3: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1: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5: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4: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3: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4: 姐姐，别怕！啊啊，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5: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3: 那怎么办呀？
5: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3: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4: 哈哈，缆车又走喽！
3: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5: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4: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5: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3: 快走呀，豆豆。
4: 哦，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为爱全程导航。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我国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新质生产力持续培育壮大，新业态、新岗位不断涌现，原有职业分类体系难以覆盖大量新兴岗位，建立动态更新的职业发布机制，成为适配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重要举措。人社部近期正式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既是对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就业形态的官方确认，也是完善国家职业分类体系、引导人才培养、拓宽就业空间的重要安排。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分多批次发布新职业，持续跟进数字经济、双碳战略带来的岗位变迁，把市场上已经存在但缺乏统一名称、规范标准的岗位纳入国家职业框架。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职业上新的宏观背景，这批新职业里，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占比突出，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岗位上榜，直观反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对人才结构的重塑。不少工种早已在市场实践中长期存在，只是缺少官方命名与统一规范，岗位边界模糊，人才评价无据可依。节目将探讨国家为新兴工种定名的意义，解读新职业新工种入选背后的产业信号，分析数字绿色职业集中扩容的深层逻辑，以及岗位获得官方身份之后对从业者、企业用工、人才市场带来的基础性改变，读懂新职业清单背后经济转型与就业市场联动的时代脉络。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为什么要给这个新的工种命一个名。我们来听一听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李教授的分析和介绍。
1: 给这些新职业新工种一个名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想让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呢有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这些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

0: 选拔或者筛选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一套程序，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是由已经经过社会实践的这些用人单位、这些企业，他们来进行集中的申报，人事部门呢搜集了这些相关的职业和工种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它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来进行论证，论证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然后最后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然后来进行正式的发布。所以人事部门来发布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对这些职业和工种进行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想更多的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的角度来观察职业和工种以及岗位包括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
1: 如何来看待这次发布的新工种和新职业？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的入选，它说明了什么趋势？
0: 这些今年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是在产业发展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年新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新工种啊，它都是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成果，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现在最大的或者说最迫切的一些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但让社会公众所知晓，实际上也是向劳动力市场呢，它发出来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需要这些新职业、新工种。
1: 今年11个新职业中，5个为数字职业，3个为绿色职业，体现了什么趋势？
0: 对，通过这几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个发布，包括今年的这个新职业、新工种的这些发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鲜明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新质生产力最新发展的成果，它和对劳动力市场提出新的这些要求。那么新质生产力呢，主要是包括两大块，一块呢叫做创新经济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特别是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新技术啊、新应用啊，它对我们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由此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就业，那么这其中呢，也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经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引擎。那么绿色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还有一点呢，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因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那么服务业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一些内容和新的一些要求，所以在这个现代服务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同样涌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通过人事部门通过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化的这种发布的这种方式啊，实际上从背后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
1: 有一些早已出现的工种，但是过去呢没法定义它们，现在它们有了具体的工种规范名称之后，会带来什么变化？
0: 没错，这里面有一些职业、有一些工种啊，大家看起来好像还挺熟悉的，有些可能甚至还是一些很传统的，历史非常的悠久。那么通过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这些职业和工种或者说是岗位 把它标准化和这个规范化，那么使大家对这种工种或者岗位的这种认识呢，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对这些传统的这些手艺啊，或者说是这些工艺，它又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同样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养老，是吧？这个大家听起来都特别的熟悉，应该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但是实际上在养老的过程当中，现在也结合了很多新的技能，也有很多新的技术的方面的一些要求，所以通过这些把它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呢，也是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它的劳动内容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的一种新的一种界定。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新职业名录的发布不只是岗位名称的增补，更意味着职业标准、人才培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建设。下半段节目将从产业前沿转向民生服务领域，结合养老服务师案例，深挖新职业落地后的实践背景与现实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长期面临专业人才缺口大、岗位定位不清、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养老服务相关工作早已广泛存在，但直到去年，养老服务师才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标志着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入标准化阶段。纳入国家职业体系之后，行业将逐步建立分级评价、培训考核、职业晋升的完整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从粗放照料转向精细化专业服务。而这一案例也可以推广到所有新职业。职业定名之后，如何配套开发培训课程，搭建人才培养体系，打通院校、培训机构与行业岗位之间的通道，是新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很多服务类职业长期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职业身份认证能否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尊重，改善职业吸引力，也是现实课题。节目围绕养老服务师，探讨如何完善新职业长期发展机制，持续更新从业者能力，打通职业成长通道，让新职业不只停留在名录之上，真正实现人才供给、行业发展、民生需求三者良性循环。

0: 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虽然去年才正式列入国家职业名录，但是相关的服务工作其实早就存在。纳入名录后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李教授的分析。
1: 对，养老服务师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时间很长是吧，但是他自从纳入到这个新职业当中来了之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发展呢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对养老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需求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缺口。那么有了这个新职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变化。一个呢就是吸引的人呢越来越多，因为大家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指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他愿意投身到这个养老服务业当中来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业的这个质量和水平有所提高，因为有了这个新职业这个纳入到这个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去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标准，相关的这个培训，后续的这些东西都跟上来了之后，那么这个岗位它的内容也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标准。那么这样对这些对于老人的这个护理来讲的话，它就更加的规范了。所以这样的对于提高这个服务的这个质量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好处。
0: 那么新职业如何培训从业者呢？
1: 对，有一些职业呢应该讲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吧，但是虽然我们是讲全新的，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新职业新岗位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介绍了它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而且是由这个各个用人单位提交上来之后进行筛选，进行评审，进行公示以后，最后才把它确定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职业和岗位实际上它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当然了，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那些职业来讲，它确实是非常新的。那么这些非常新的这些职业纳入到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当中，纳入到这个职业大典当中，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培训，怎么样对它进行规范。那么这里面会产生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师资队伍能不能尽快的建立起来，我们的教材能不能尽快的把它编写出来，我们的整个课程体系能不能尽快的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相应的这些问题呢都会在这个新职业新岗位确立之后，在后续的这些应该说是实际的操作和运行过程当中，要把它加紧这个推出来。那么这样这个新职业新岗位它就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发展，也会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
0: 社会心理方面，职业证明之后是不是会给一些职业足够的社会尊重？
1: 对，在各个职业当中呢，这个可能在社会上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甚至可能对某些职业觉得好像档次不高，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个心理。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当中呢，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心态来看待这些新职业新岗位，特别是看待一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是吧？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看起来跟那些 AI 工程师啊，跟那些具身机器人啊，是吧，这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新，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实际上它社会的需求非常的大。从一定程度来讲，往往是这些社会需求量非常大的地方是我们就业的好场所，也是我们创业的一个好的一个阵地。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职业对这些岗位呢还是要秉承一种劳动光荣，是吧，劳动平等啊，幸福是奋斗来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来正确的看待这些职业这些岗位。
0: 例如养老服务师，如何让这些从业者能够得到与时俱进的更好的发展？
1: 对，现在这些养老服务实际上跟传统的养老服务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养老服务呢，它还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简单理解的这个养老啊，去帮助老人吃啊喝啊，是吧，服务这

0: 这个老人啊等等，实际上现在对这些对这个职业对这个岗位，他有很多新的要求。比如说他要求你可能还要掌握一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知识，掌握一定的营养的知识，啊，还有一些可能还要使用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啊，先使用一些这个养老的一些设备。所以实际上从这个职业从这个岗位的一些要求来看的话，有一些新的内容。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3: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4: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3: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2: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4: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3: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4: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3: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2: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3: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2: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3: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4: 啊，
3: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2: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4: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3: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4: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老话让不少人在面对杏和李子的时候望而却步。其实啊，这不是说杏和李子有毒，而是提醒我们吃水果要讲分寸，看体质。桃子性温不燥，夏天吃能补津液、润肠道，老少皆宜，一天一个刚刚好。杏儿营养丰富，但是果酸多偏热，空腹吃容易反酸烧心，一天两三个解解馋就行了。李子清热解腻，但是性寒助湿，脾胃虚湿气重的人一定要少吃，更不能吃冰镇的。所以吃水果记住3个原则：不吃生涩果，不空腹吃，不冰镇吃。桃子最温和，杏子要适量，李子别贪多，适时吃果，分清体质，才能真正吃出健康。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2: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Z9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验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

0: 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拍摄地，5天4晚多团期晨玩旅行团来啦！
5: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撬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4: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5: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5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4: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4晚全新希尔顿惠庭酒店，全程布挪窝，
5: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6: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顶江湖灯，叠州欢迎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小雪开超市了，
10: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2: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是否畅想着年假的安排，却依旧奔走在拥挤的地铁里？
13: 你是否预备给家人惊喜，却不知迈向哪里？
10: 世界那么大，我要哇
13: 哦！地铁线路找寻攻略全新呈现。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要推荐到的这条旅行线啊，真的是把美食美景、住宿文化和体验啊全部都拉满了。我们近期推出的是5天4晚的潮汕高端纯玩旅行团，那入住的酒店呢是潮州全新的希尔顿品牌希尔顿惠庭，而且最主要的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酒店不挪窝，这4晚啊入住的都是一个酒店，咱们就不需要折腾行李了。这个啊是双飞的旅行团，从北京出发的话包含往返的飞机票，也就是从北京落地到潮汕那个揭阳机场，整个的话一直持续到年底，大概是20多个团期，基本上每周都有发团。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还有年假的话，刚好是错峰出游。这价格很香啊，3880起啊。为什么后面加一个起字呢？是这样的，飞机票它是实时来进行变化的，咱们海报上的日期大部分都是可以含得住的，也就是说您可以来咨询客服，我这3880啊包含飞机票到底有哪些日期啊，可以实时的让客服帮您来查询。那个别的日期的话呢，有的说哎我就想在11月16号，打个比方啊，我就想在这一天出发，那这一天飞机票如果要贵的话呢，就可以来补个几百的差价啊。所以说有一个起字儿啊，有的朋友说哎也这个价格是3880吗？所以说跟大家来说，因为包含往返的飞机票嘛，飞机票它是实时来变化的，那我们所列的这些日期啊，大部分啊包含飞机票就3800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详细的话呢您咨询一下客服。 这回的话呢，别看我们是特惠的价格，但是也是纯玩旅行团，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和套路，而且呢入住到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希尔顿旗下的酒店啊，希尔顿的惠亭，包含到豪华自助早餐，还可以 DIY 自己喜欢的饮品，每个房间呢都有胶囊咖啡机，还赠送199的潮汕尊享套餐。像很多的目的地，比如说汕头旅社、汕头小公园啊，汕头邮政总局大楼、开复文化馆，还有侨批文物馆，去到揭阳城隍庙、揭阳学宫，以及网红的南澳岛，去看一下长山尾灯塔，穿越到彩虹海，走自然之门，体验龙虾鲍鱼宴，然后去到潮州古城，去看看牌坊街，看看广济桥，在观潮楼呢还可以一边来喝茶一边来看莺歌舞，整个的线路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大家想要报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啊，都是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的。很多朋友之前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会对潮汕情有独钟，对侨批啊、家书、功夫茶、莺歌舞这些潮汕元素都是念念不忘的。电影当中那种纸短情长的味道，在这条旅游线当中都给大家有了现实的呼应，也可以打卡到电影的同款取景地了。比如说呢，汕头侨批文物馆，还有呢汕头小公园、骑楼老街、潮汕古城、广济桥、牌坊街、观潮楼，全部都是同款的情怀。而且额外赠送了是内湾的游轮体验、莺歌舞民俗表演、南澳岛呢小众的渔趣之旅，亲手可以去捕鱼，然后呢亲手感受一下怎么来抓生蚝，自己体验广东的渔家风情。想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出发抢位报名了。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8: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9: 能收听节目回放，
8: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4: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4: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楚涵来上线。楚涵你好。
1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其实呢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已经是把这条线路的亮点给大家盘了一遍呢，不过很多朋友还说啊，就是说到潮汕，第一反应首先最想到的就是潮汕的牛肉火锅了，甚至呢以为潮汕是一座城市，其实它不是啊，它是一个区域。能不能跟大家先来讲一讲潮汕到底指的是哪些地方？
19: 这个误会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其实潮汕地区它指的是潮州、揭阳、汕头三座城市，现在合起来是叫汕潮街都市圈，属于粤东地区。它的位置也很有意思，有一句话是叫做省委国角，说的就是在广东的东北角。今年有一部电影非常火嘛，叫《给阿嬷的情书》，他说的就是广东潮汕地区，这个丈夫远赴南洋，而妻子在潮汕老家独自撑家守望半生的故事。
4: 所以其实就是说潮汕的叫法它类似于像比如东北地区啊、长三角地区，它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片区域的这种叫法。那近几年呢，其实到潮汕旅游也是非常火的，到当地呢可以体验不管是风景还是人文特色都是十分丰富的，是吧？
19: 嗯，是的，非常丰富。不过说实话，我去之前也以为这个潮汕就是吃嘛，满脑子都是牛肉火锅啊、肠粉、生腌。结果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潮汕远不只有美食。去当地旅游，我们可以看到山海，看到古城，感受侨乡文化，还有那边特色的功夫茶和莺歌舞，都是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20: 雾气肃悠，定性安康。水性行路百年，我直接保养。生理强素，家中精美。
4: 好，那其实在今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口碑和票房都是双丰收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这个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再对潮汕这里的侨皮文化再去看，就觉得特别的好奇，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讲一讲？
19: 嗯。侨批简单说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银信，这里面就是既包含汇款，也附带着家书。比如说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我当时看到一封封手书的侨批，虽然说那个纸已经泛黄了，字迹也是有的比较工整，有的比较潦草，但是可以感受到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是一个下南洋的故事。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也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4: 嗯，其实说到这条线路，我们给大家也会带领去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影片的取景地啊。都说其实侨批里面装的是潮汕人的乡愁，我们这回就都可以看到了。那想要跟着我们在多团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这回啊一直持续到12月底，10月到12月底啊，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最主要的纯玩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吃住行都还是无忧的。想问一下楚涵，就是你在当时我们讲那个馆里面啊，看到那个侨批的文化，有没有哪些细节是让你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
19: 是有的。我当时看到有的侨批里就夹着几块钱，上面写了一句给阿嬷买肉吃，虽然字不多，但是特别朴素，也非常戳心。我看了之后马上就回想到电影里阿嬷等信啊读信的那种心情，然后走在侨批馆里看到的全是真实的历史。这些侨批其实不只是一封封家书，也是一代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记录，里头有这个对家里人的惦记，也能够感受到对家国的牵挂。我站在那里慢慢看，真的会鼻子一酸的。
4: 就其实呢，侨批它不仅仅是汇款单，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乡愁啊。那么在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啊，还有一个元素，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功夫茶。潮汕人到底有多爱喝茶呢？
19: 这个潮汕人确实很爱喝茶，那真的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在潮汕，功夫茶它不只是解渴，它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节奏。走在潮汕古城牌坊街上，可以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摆着一套茶具，来人了就先冲一泡，边喝边聊。然后我看交通广播这边安排住的是潮州希尔顿惠亭，每间房也都配了功夫茶具，大家可以就是白天逛完景点，晚上回房间烧水烫杯冲茶，坐在那儿慢慢喝，那个感觉就特别潮汕呀。
4: 非常潮汕。说到了功夫茶，有很多朋友误以为是武术里的那个功夫，但是它是时间的那个功夫，就费功夫的意思，就是说呢比较侧重于花费时间和精力，指的是精细的泡茶的技艺。想问一下功夫茶具体有哪些讲究吗？
19: 功夫茶它的门道挺多的。潮汕的这个功夫茶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斟茶的时候要来回巡着倒，最后几滴也得均匀一点，就是点到每个杯子里。一泡功夫茶一般会分三口喝完，头一口可能偏苦，第二口带点涩，第三口才会回甘，需要慢慢品。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阿嬷一边泡茶一边等信的那个画面，其实就是潮汕人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那后面到了观潮楼更有意思了，我当时就坐下来泡上功夫茶，慢悠悠地看潮剧，看莺歌舞，那种时茶看戏的松弛感，说实话在别的地方真找不着。
4: 所以其实我们这条线路啊，也给大家安排到了可以在观潮楼一边呢来品一品功夫茶，然后一边看莺歌舞啊，就是喝茶看戏，在潮汕广东的这种松弛感。那这回确实也是多个团期哈，基本上呢每个月的团期都是比较多的，给大家的选择性也是会比较强。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呢就可以跳出咱们的一个海报了，海报上哈都是咱们出发团期的时间点，一直持续到年底啊，大概有20多个团期哈，所以说大家可以尽情的来选择。那直接回潮汕啊，上面也会出现咱们的客服，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这回推出的潮汕旅行线当中哈，像刚才讲的，安排到了去喝茶看戏，然后呢去看莺歌舞。莺歌舞其实自从呢上了春晚之后，真的可以说家喻户晓了，尤其这两年特别的火啊，被誉为叫中华战舞。它呢起源在明朝，到现在啊是300-400年了。这个主题大部分啊都是来自于《水浒传》当中的108将啊，108将好汉。那融合了像戏曲、舞蹈，还有武术。那当你在现场看莺歌舞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啊？
19: 现场看莺歌舞那个冲击力真的太强了，跟手机上面刷短视频完全是两回事儿。鼓点一响，我这个心跳就不自觉跟着节奏走。可以看到那个舞者脸上画着脸谱，手里拿着莺歌锤，步伐非常整齐，动作也很刚猛，我当时看的整个人都振奋起来了。当时我还留意了一下脸谱，发现每个角色都有固定的谱式，像李逵、武松、林冲，他们的画法都不一样。在观潮楼，我们不光看了莺歌舞，还有醒狮表演和潮剧，看得特别过瘾。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台下不只有我们游客举着手机在拍在看，好多本地人也跟着节奏鼓掌啊叫好，那个气氛一下子就把我带进去了。
4: 其实这个潮汕文化，尤其像莺歌舞啊，当地人也是非常喜欢的。我们通常在短视频当中就会看到，哎，有那个小小的那个小朋友上幼儿园的也在跳莺歌舞啊，然后跟着这个大人一起来跳啊，这种感觉，尤其有那个小石谦儿啊，这个角色，然后让大家觉得很动容啊，也成为了小网红了。所以其实莺歌舞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表演，它更加可以说是潮汕人在骨子当中的那种精气神儿啊。那我们除了看表演啊，在这条线路呢，在潮州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哎来值了啊这一瞬间呢？
19: 那真的非常多。比如说上午有一个手打牛肉丸体验，我印象特别深，看着那个师傅把新鲜的牛肉反复捶打，眼看着一大块肉变成了一个个 Q 弹的丸子，就是潮汕火锅里这个好的牛肉丸就好像这个乒乓球一样。师傅说这丸子得手工捶打成浆再挤成丸子，讲究的要捶上千下吃起来才弹牙。我当时自己也上手试了两下哈，真挺费劲儿的，但非常好玩。中午我们紧接着就是吃了一顿地道的牛肉火锅嘛，而且这个鲜切的牛肉在骨汤里涮几秒就能捞上来了，再裹上沙茶酱，那口鲜甜真的是到现在我都念念不忘。
4: 所以呢这个手打牛肉丸的手打就完全体现出来了，大家也有机会亲身实地的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它不是随便捶两下就可以的，比如说呢像这个汕头牛肉丸呢，就是广东潮汕的特别传统的特色小吃了。它的起源在20世纪20年代客家的饮食文化，后来呢也是经过潮汕厨师不断的改良，才有现在呢非常独特的这种味道。所以说啊，这一颗丸子背后都是一门老手艺啊。那吃完牛肉丸之后啊，除了这些特色，其实在潮州还有一个景观啊非常的知名，就是现实版的过河拆桥。据说呢在广济桥每天定时定点啊还有拆桥，是吗？
19: 对的。不过这个过河拆桥大家别误会，它不是贬义词，它是广济桥每天真实会上演的神操作。 这个它和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并称中国四大古桥，但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中间那一段是浮桥。白天的时候，浮桥连接东西的两段梁桥，大家可以走在上面呢，人来人往的特别热闹。到了傍晚，工作人员会把中间的梭船一艘一艘拆开，让出航道，主要是为了方便涵江上的船只去通行嘛。所以

0: 当地人会开玩笑说，这是每天定时定点在过河拆桥啊。我当时就站在岸边看，会觉得特别神奇。这一座桥白天呢是路，晚上是江，啥都不耽误哈。然后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又会把缩船重新连接起来嘛，就是特别有意思。
1: 嗯，所以就可以看到现实版的过河拆桥哈。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出发。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团期啊。您可以选择呢这个自己比较有空啊，然后这个日期，下面的话有咱们的二维码，可以直接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这个确实是特价的。好的，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潮汕，回潮汕就可以抢位报名了。想问一下楚涵，就是据说这广济桥啊，不仅仅白天可以看到过河拆桥的景象，晚上也很好看，因为晚上它会上演灯光秀是吗？
0: 嗯，对的。大概在晚上8点，广济桥会有灯光秀，能演个15分钟。双休日呢还会加场，9点半会多加一场，比较方便游客观看嘛。这个灯光秀是配合音乐的，音乐一响起来会有灯光的变化，跟着节奏啊，把光影直接打在了桥上，因为都是实景的嘛，非常好看。还是以寒江和古桥为背景的，所以衬得很壮观。而且不仅广济桥亮起来了，就连两边的城楼啊，还有骑楼全部都亮了，现场看真的是挺震撼的。
1: 嗯，所以真的也是不虚此行的哈。这次行程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深度游玩的目的地啊，比如说还有像汕头小公园啊，可以看看骑楼老街，然后去到潮州古城能够看到牌坊街，到揭阳古城看揭阳学宫，另外还安排上南澳岛。这个地方啊，这几年可以说特别火，灯塔很多，很好看，也很出片。咱们会坐车来过南澳大桥，能够看到10几公里的大桥横跨在海面上。那么当你上岛之后感觉如何呢？
0: 当时我上岛之后感觉整个人就是一下子松下来了，跟前两天逛老城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直接切换到了度假模式。我们第一站是打卡了长山尾灯塔，之后还会去到自然之门北回归线的标志塔，然后去青澳湾沙滩，到妈屿岛逛这个涂鸦街，可以说路线是非常丰富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下午的渔趣体验，它不是站在岸边远远看海，是真的坐船开进了海上的养殖区，自己动手撬生蚝，现撬现做，再配着海鲜粥一块儿吃，入口那叫一个鲜。不过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吃了多少，是能够亲手参与到潮汕人的海耕生活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景点有记忆多了。
1: 没错，我们其实给大家安排到了这个是特别互动的体验啊，就是可以来手撬生蚝，感受一下当地人那个吃海鲜的感觉，最主要是真的可以坐船到海上的养殖区了，沉浸式的感受当地人老底子的生活味道了。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啊，这个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到年底的团期，基本上每个月都发好几班。然后呢，也是包含从北京出发往返到潮汕哈，是在揭阳机场的飞机票。那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具体啊发班的这个日期都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海报上的日期，然后选自己有空的。另外呢，就是上面有一个二维码，还有呢畅游天下的客服咨询，直接添加就可以了。这个也是咱们特价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最主要呢价格非常的划算，3000多块钱，包含大交通的机票，然后呢还有这个住宿的话一直都是不挪窝的啊，住希尔顿旗下的酒店啊，包括呢像各个景区里面的体验一应俱全啊，所以呢这回给到大家也是相当划算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怎么选择这个日期这么快就没了？因为报名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是30人的团，满团就封团了，就只能选下一个日期了。所以抓紧时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了。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0: 交
5: 接
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光临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

0: 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3: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4: 靖哥哥，穆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5: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4: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5: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4: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5: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4: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6: 听的。
7: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0: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条旅行线啊，它并不是普通的潮汕美食打卡团。在市面上呢，有一些潮汕的线路呢，要么就是吃住行程比较仓促，要不然就是景点零散，住宿将就。我们这条线呢不一样，我们首先5天4晚的行程，节奏相对来讲比较舒缓，吃住啊也是全程在线的，全程入住到在潮州全新的希尔顿汇庭酒店，不挪窝不换店。大家都知道出门旅行啊，住宿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这4天晚上不挪窝也是实打实的省心，尤其是对于带老人和小孩的朋友啊，不用早起收拾行李，不用辗转来换酒店了。而且其实我们这回呢合作的酒店方啊，像希尔顿呢是首先国际知名的酒店品牌，而且呢这回全新开业，酒店设施也是比较新，卫生标准啊还有服务体系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每天呢早上醒来就有豪华自助早餐，中式西式的都有，酒店当中还有24小时的自助饮吧免费开放，喝喝咖啡，喝喝茶饮，哎呀都可以来自己来选择。另外还有 DIY。而且每个客房我们特别配备的是咖啡胶囊机和功夫茶具。在潮汕啊，功夫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喝水，是要花费着时间，花费功夫去享受的，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当中的仪式感。晚上啊，在酒店当中呢烧水泡茶，看看夜色，这才是真真切切感受了潮汕的慢生活。行程当中啊，我们有去汕头小公园，这里啊也是国内啊比较大的骑楼老街，那种成片的骑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晚上的时候小灯一亮啊，还有几分那种上海滩的复古感。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了一趟一江两岸的老汕头摆渡船，坐在船上渡江啊非常有感觉，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下当年潮汕人从这里出发下南洋闯世界的感觉。下午的时候会走到了近有900年历史的揭阳古城，在揭阳学宫感受儒家文化，紧接着呢会去到南澳岛，一键切换海岛的松弛感，乘车呢到南澳大桥感受海岛风光。而且这一回我们独家给大家安排到的小众的渔家乐趣，不仅仅呢是站在岸边远远的看海，而是坐着船驶入到万亩的海上养殖区，来看一下生蚝和鲍鱼是怎么养的，而且要自己动手撬生蚝，现撬现吃。还有呢像海鲜粥，哎，这种体验感的话是咱们日常的话体验不到的，把整个的这个广东的渔家风情完全的沉浸式的打卡到了。同样呢我们还会去到自然之门之称的北回归线标志塔，还有青澳湾沙滩，在妈屿岛逛文艺涂鸦街，整个逛吃逛吃的感觉啊。那么 么第四天我们会去到潮州啊，走到有热带风情的太佛殿，还能够上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都说潮汕牛肉丸特别正宗的，据说它的这个 Q 弹 Q 弹。

0: 可以像打乒乓球的感觉了。那个鲜牛肉反复上下捶打，怎么来变成 QQ 的丸子，咱们自己啊就可以上手体验一下了。这是一种趣味的体验，而且其实在其他地方啊，就是大家说哎让我打一下牛肉丸，人家还不能呢，还不行呢。但是我们这回线路行程啊，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有这个手打牛肉丸体验啊，我们也上手试一试，这也是对潮汕美食的工匠精神可以说近距离的感受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直接上汕头牛肉火锅，裹上特制的沙茶酱，就是那一股有点鲜甜鲜甜的劲儿，确实吃起来是念念不忘的。那么去到潮汕的话一定要去看莺歌舞，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了观潮楼，坐下来泡上功夫茶，然后再看地道的中华战舞。这莺歌舞的鼓点现场一响，马上精气神儿就起来了。在潮州古城当中啊，我们会带领大家漫步牌坊街，看看23座石牌坊静静矗立，还会去到甲地巷里的明清老宅院。天黑之后呢，去看非常著名的广济桥光影秀，可以说一江两岸，看一下举世闻名的广济桥夜间时候它独有的魅力。如果说在今年您看过给阿嬷的情书，对电影当中的家书功夫茶莺歌舞都有印象，那这条线路绝对是还原电影的现实延伸了。我们特别带领大家去到桥批文物馆，看看一封封手书的银信，感受当年下南洋的潮汕人寄回家的钱和信，完全把电影当中的场景还原到了现实啊。那全程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大家呢现在跟团最怕进店，怕自费，怕套路，这条线啊全程都是纯玩的，没有自费的景点，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车销，没有隐形的暗店，任何的套路都没有，是真纯玩真享受。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呢是每周都有发团，一直持续到年底，大概是20多个团期左右啊。最主要的是包含从北京出发来回的双飞，就是5天4晚，那北京一直到潮汕揭阳机场的飞机票也是涵盖在其中的，3880起啊，整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回潮汕两个字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看完给阿妈的情书，几乎所有人都是红着眼走出电影院的。
3: 这部电影没有宏大的生离死别，甚至没有刻意煽情的场景，为啥会这么催泪啊？于是我决定去潮汕，6天时间我重走了电影走过的路，从这样的青葱岁月到汕头的南洋旧梦，再到潮汕的家国归途。我刚在门口拍了2张照片，热情的潮汕大叔便邀请我进屋拍拍。再往前就能看到，
4: 这就是南叔和爸爸一起经营的耀华旅社。你看，爸爸就坐在我这张椅子，又喝大了。
3: 既然都已经跟着电影打卡了，当然也要试试电影里的
5: 无米果。
6: 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来养家，嘿嘿，有韭菜的，有南瓜的，还有萝卜的。
3: 无米果是广东潮汕的传统小吃，用红薯粉做皮，里面加入各种馅料，下锅油炸。
5: 好吃啊！最外面的一层呢是脆脆的，中间是糯糯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韭菜。花生茶，
7: 哇，它满满的花生，
5: 香香甜甜的。
3: 我还吃了一碗当地很有特色的糯米饭。
6: 谢谢。哎，那个潮汕话谢谢怎么说啊？
8: 捞了。
6: 啊，捞了，学到一句。
5: 哇，我刚看我这糯米饭，一瞬间以为自己在吃卤肉饭，因为料真的超级丰盛，
3: 瘦肉香菇加上花生碎，一口下去太满足了。
6: 好吃啊，这咸甜口的。
3: 36度的揭阳虽已经让我满头大汗，但是当阿姨把风扇打开的那一刻，电影里的善意已经变成了日常。来揭阳除了打卡电影地，这座城市可太适合 City Walk 了。第一站就去
9: 进贤门，它已经有400年历史了，是国内唯一的城门、城楼和亭台三合一的建筑。
3: 本地人家里有孩子升学或者新婚，都要来走一走这道门，意欲增进贤士。
9: 而你再步行几百米就能到。城隍庙，
3: 城隍庙与揭阳协工双峰寺并称为揭阳儒释道三大文化地标，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还没进门，我就被精美的嵌瓷吸引了。
5: 屋顶上的嵌瓷龙飞凤舞，色彩百年不退，这就是潮

0: 善共益的极致啊，
1: 哪怕生活简朴，神明的家必须金碧辉煌。你看木雕上都镶了金箔，
0: 看这边的两幅匾额真的很有趣，是明朝的一个知县题的。你来了吗？
1: 也有今日。
0: 像不像城隍爷对世人最直白的拷问？
1: 我正在疑惑，这上面怎么还有个算盘呢？就遇到了一位热情的潮汕大叔，
2: 就是千算百算不如老爷算，你就是做人好坏他都给你算
0: 好。对，
1: 正文的长联也很有趣啊，
0: 做事艰辛任尔分，江湖义居心正直，见物不败何妨，你人正直的话不败我也没关系啊。
1: 这就是告诉世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隔着一条马路就到了揭阳学宫。
0: 揭阳学宫呢已经有900年历史了，是岭南地区最大的孔庙，仅次于山东曲阜。
1: 学宫有21座建筑，130多间房屋构成，采用高台及宫殿式的三路五进布局。
0: 大成门看起来有点年代感了，那是因为它建于明朝。大成门呢，它取自于孟子，孔子之位即大成。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究竟有多少人还没弄清楚啊？潮汕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包含了汕头、潮州、揭阳3座城市。我还遇到了莺歌舞表演，烈日下也挡不住莺歌舞的气势啊！接着，我回到了汕头老城区。走进了陶峰酒楼旧址，这里就是电影《御风银杏菊》的取景地。
0: 蓝狮记桥皮的重要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1: 银杏菊是桥皮流转的中转站，从这里分拣出去的每一封信都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我突然对桥皮很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去
0: 桥皮文物馆。
1: 让我震惊的是，看起来不大的文物馆里竟然收藏了桥皮近12万封，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桥皮档案实体库。桥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家乡亲人银杏合一的特殊家书，这些桥批记录了海外华侨生活的艰辛，也记录了侨胞们的拳拳真心。这封桥批原件已经泛黄甚至脱落，
0: 因为这是馆内年代最久远的桥批，就130年了。
4: 现今出道地方诸事未休，不能多串钱财，看明年光景如何，方能多寄银钱。
0: 哇，真的很感人，这些信件好像跨越了时空，跨越了距离就来到我们的面前。
1: 这里还有史上最长的桥批，超过3000字，是寄给父母的，也有人寄回了一个男字。我还在这里找到了电影里的桥批原型，
0: 这个桥批真的是有寄猪肉哎，猪肉、猪肠还有黄豆。原来电影里面寄钱的石头女儿的桥洞也是来自于真实的桥洞，那还看到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想起电影里面的南枝也给陌生寄过这样的一张照片。
1: 看着这些真实的桥批，再想起电影里南枝就是通过一封封桥批把钱和生活的希望一起寄给了舒荣。
5: 刚开房的心都凉了，并不有点和百姓，
0: 瞬间就 get 到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我想这也是电影最动人的内核吧。
1: 汕头除了桥批文物馆，好逛的博物馆真的太多了。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年代感满满的邮局纪念馆，还有展示了潮汕各种非遗文化的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0: 看上面的红点密密麻麻的飞，哦塞了呀！
1: 入口那艘巨型红头船是1700万海外潮人出发时的坐标。3楼的非遗馆还能看到精美的潮绣，金漆木雕也让我大开眼界，还有各种潮汕民俗活动。这满满的一墙非遗美食，你吃过哪些？而路过海边，我才意识到汕头还是一座貌美如花的海滨城市呢，下次一定要来汕头看海。最后一站我去到了
0: 汕头小公园路。汕头小公园呢，并不是印象当中的公园，它是以中山纪念亭为中心呈扇形展开的全国规模最大的骑楼群。汕头小公园呢，见证了汕头百年商埠的繁华史，而且它的建筑很有特色耶，是巴洛克风混搭南洋风。
1: 现在这里成了汕头最好逛的步行街，哇塞，好热闹啊！而在骑楼街偏僻的一角，
0: 这座百年骑楼呢，就是电影里的仙南电影院，
1: 各种复古招牌依然悬挂在这里。恍惚间会觉得，踩着三轮车的木生会不会从我身边经过？而晚上，我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潮汕牛肉火锅，没有复杂的锅底，就一个鲜呐！哎，
6: 再来一点沙茶酱，
1: 肉汁瞬间在嘴里爆开，嫩而不柴，弹而不腻，把食材最原始的鲜甜吃到极致。再来一个牛筋丸。蘸上酱，真的太弹牙了。
7: 但是不知道为啥，有个路过的本地朋友说：“
8: 一看你就不会点菜了。”
7: 潮汕的朋友，这有什么问题吗？

0: 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美食与文化双在线的高奢纯玩潮汕线路。10月到12月多团即可选，包含北京往返潮汕飞机票，北京到潮汕揭阳机场特惠价格3880元起，美食、海岛、古城、民俗一站式打卡，简直是爱吃爱玩的朋友的福音。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又火爆了一把，这里不只有数不尽的地道美食，还有千年古城、绝美海岛、浓郁的侨乡文化，还有非遗民俗、莺歌舞、功夫茶，独特的人文风光全都有。这条线路主打深度纯玩度假，全程入住全新潮州希尔顿汇庭酒店，拒绝走马观花，深度纯玩旅行团无购物无自费，吃住行体验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我们来到汕头小公园，不要表面的看它的名字，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园，而是拥有中国内地面积最大的骑楼建筑群，街道呈环形放射状分布。这里可是摆在商埠的历史见证地，复刻了老巴黎街区的格局，侨批文化、海洋文化、商贸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白天细细品读侨乡历史，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火亮起，复古氛围感一秒让你像穿越一般。接着我们打卡网红汕头旅社，这是老牌地标变身的全网热门打卡点，随手就能拍出复古大片。我们一起走进百年汕头邮政总局大楼，欧陆复古建筑质感十足，这里还有广东保存非常完整的老邮政建筑。接着去到开埠文化馆，读懂汕头开埠百年兴衰，还有非常有温度的侨批文物馆，回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侨批，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凭证，字里行间都是海外游子对故土亲人的牵挂，沉浸式感受华侨家国情怀。我们还特别赠送一江两岸老汕头轮渡，坐上了轮渡，吹着江风，换一个角度俯瞰汕头江岸老城风光。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逛完汕头，我们就奔赴揭阳古城，来到古城标志进贤门。这座老城门可是揭阳仅存的古城门，古八景桥楼小角说的就是这里。之后参观揭阳学宫，也就是孔庙，这里既是古代祭祀孔子的圣殿，也是古时揭阳最高学府。大殿留存多块古代御赐匾额，肃穆大气，近距离感受源远流长的儒家文脉。接下来就要奔赴网红秘境南澳岛，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美誉。车子驶过横跨大海的南澳大桥，11公里跨海大桥横卧海面，海上巨楼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第一站来到启航广场，直面大桥全景，海鸟盘旋在海面呀，非常适合拍照留念。再到网红长山尾灯塔，红身黄底的灯塔屹立山海之间，色彩明艳，妥妥南澳第一打卡点，出片完全不用滤镜。重头戏是我们的独家南澳小众渔趣海上体验，坐上游船驶入万亩海上养殖区，海面鱼排连绵不断，生蚝、鲍鱼、扇贝遍地都是，大家可以亲手体验撬生蚝，还会免费赠送每人半打现开生蚝，现场加工品尝，近距离感受广东海岛渔民靠海吃海的真实生活，这可是普通跟团很难体验到的地道玩法。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随后打卡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志塔，一脚跨越北回归线，打卡独特的地理

地标，来到青澳湾沙滩，广东的优质海滩，沙滩细腻柔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尽情享受海岛的慢时光。之后打卡宝藏小岛妈屿岛，岛上满是潮汕主题的彩色涂鸦街，搭配海边栈道，人少景美，非常适合闲逛拍照。晚上来到吃货天堂龙眼路美食街，生腌甘草水果、柠檬茶，各式各样潮汕小吃应有尽有，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逛吃夜市。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然后开启潮州深度文化之旅，我们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打牛肉丸，亲眼见识老师傅千锤百炼锤打牛肉的传统手艺，感受潮汕美食背后的匠心。中午就是潮汕灵魂牛肉火锅，现点现切的吊龙、肥片、池饼下锅涮几秒就能吃，裹上沙茶酱鲜甜十足，吃过你就能念念不忘。一定要重点说下升级打卡观潮楼，这里是本次行程的文化重头戏。坐下来泡一壶正宗潮汕功夫茶，一边品茶一边看表演，可以观赏非遗莺歌舞，也被叫做中华战舞，模仿水浒好汉，把武术、戏曲、舞蹈融为一体，气势磅礴。还有潮剧、醒狮轮番上演，沉浸一站式看懂潮汕民族非遗文化。之后漫游千年潮州古城，这里有1600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古建筑。走在牌坊街上，23座古老牌坊沿街而立，每一座牌坊背后都记载着潮州的历史故事。街边骑楼老店林立，小吃首座琳琅满目。等到夜幕降临，万众期待的广济桥灯光秀正式上演，一江两岸建筑全部点亮，光影投射在广济桥上，灯火映照着寒江水面，这场视觉盛宴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给大家讲讲咱们这条线路的硬核优势，全程住宿都是全新潮州希尔顿汇亭酒店，含丰盛自助早餐，酒店全天候自助饮吧，咖啡茶饮可以 DIY， 房间配备咖啡胶囊机、功夫茶具，全程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拒绝警钟店和各类套路，形成一次性打卡汕头、潮州、揭阳3D精华景点。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潮汕，回复潮汕，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古城烟火、海岛海风、地道美食、非遗民俗，这条宝藏潮汕旅行线值得亲自奔赴，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开启这场吃喝玩乐俱全的潮汕高奢之旅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3集。这些年，易晴娥她舅身上也就攒了10000多块钱。她要赔人家30000块钱了事儿，剩下10000多，人家就前后追着要。她也不敢给易晴娥说，倒是偷偷向大外甥女来弟借过。可来弟说，他们买房欠了一堆钱，生意也不敞亮，只给凑了3000。他也不好再要了。他知道他姐胡秀英是个大炮筒子嘴，也要不成，要了就是一顿臭骂，钱未必能给你凑上。外甥一存根连自己的嘴都顾不住，也就别打他的主意了。他本来想着不行了，回宁州向胡彩香借去。胡彩香就是再骂也会帮他解难的，可那个账主子等不及了，端直跑到易晴娥家里坐着不走。他姐就开始骂大街一样，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是睡在里间房的易晴娥听见了，才把他叫进去问究竟。他也不好再隐瞒，就实话实说了。易晴娥哀叹了一句：舅啊，舅，你叫我咋说你妈？然后他就拿出10000多块钱，把缺了门牙的账主子打发走了。他舅可怜的一直把头低得下下的，不敢看他。他看见他舅的头发虽然修得短，但已经快白完了。他脸上的黑皮也在慢慢地耷拉下来，他觉得舅是真的快老了。一身的好敲鼓手艺，哪儿都认他的毛，但哪儿也都因这手艺又惹祸不尽。生活真是过得太一塌糊涂了，他都不知道该咋帮这个舅了。他舅先开了口：晴娥，舅对不住你，看给你添了多少的麻烦。舅再也不麻烦你了，舅今儿个就走，你也不太伤心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算是对得起刘姨了。你还得雇活人，你妈家里边还有好几张嘴等着你呢。娃呀，还要好好的唱戏，咱就是这唱戏的命。好在你是把戏唱成了，好多人唱了一辈子还啥名堂都没有呢。你可要珍惜呀。说着舅眼里的泪水在打转转了。舅从来都是个硬汉，易晴娥很少看见舅要落泪的样子。他就问舅：你要到哪里去？
1: 我想到宝鸡天水外边闯荡去，听说外边的业余戏班子多，要是能混口饭吃就行。
0: 你都是60多岁的人了，还跑那么远去干啥嘞？
1: 娃呀，你就让舅去吧，只要是有骨巧，舅就算能活安生了。
0: 舅说完，易晴娥也没留住，他就起身要走。 易勤娥硬是给舅腰里塞了5000块钱，叮咛着：“舅，

0: 可是别再惹事儿了。再不热脸，再热，就做把自己的寿多了。就在这时，他娘进来骂了一句：“光多收敛，你要是再惹事，就死到外边算了。”给。骂完，他给他亲弟弟怀里塞了1000块钱，才眼泪汪汪的把人送走了。没了刘毅，易清娥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月的天气，一想起来心里还抽搐。也许这孩子比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都更让他恋恋不舍，他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对他也是超越了一般母子感情的一种依赖依存的关系。家里没了刘毅，他觉得空落落的，是连心都被弯走了的感觉。好在他勉强好些的时候，他又记挂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刘红兵。他没想到刘红兵会混成那样，竟然把一条腿都锯了。让他感念的是，就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惦记着儿子，还在尽力给刘毅的卡上打着钱。他是实实在在被打动了。也只有在床上静静躺着一个月，易清娥才把自己的人生好好的捋了捋。咋想都觉得刘红兵这个人对他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有一幕让他一想起来就要热泪夺眶而出。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有人为了搞臭他，故意把疯子导演多年下不了楼的病老婆弄下楼来，到练功场对着他破口大骂。那天疯子导演他老婆几乎把人间最肮脏的污水全都泼给他了，当时他真的是要崩溃了。可就在最无助的那一刻，相信同样也受到了伤害的刘红兵不仅没有猜忌妒恨，醋性大发，落井下石，还挺身而出，当众一把拦腰抱起他，对着山养平团长，也对着所有的人大喊道：“我的老婆易清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不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不给他泼脏水，就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细虫细吃，不再伤害他了。我敢说，她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红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女人。”每每想到那一幕，易清娥都会泪奔起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她觉得无论如何他都得去看看刘红兵，这毕竟是他的前夫，人毕竟是落难了。在他能下床的第一天，他就让弟弟把他领着去了一趟刘红兵住的地方。在他们还没走进那间昏暗的小房时，他就听见里面刘红兵在嚎叫，像是有人在打他。他弟跟他就加快了脚步，他弟一下子推开了门，果然有一个男人在用鞋底儿抽打刘红兵的屁股。那屁股已经瘦得不能叫屁股，而像是两张粘皮包着的骨头。那人一边抽打还在一边骂着：“
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你是不是个畜生？刚刚整理完

0: 拉帘一床，四去八念。
1: 见有人来，那人才扔下鞋，把被子给刘洪斌盖上了。他弟问：“
0: 哎，你为啥打人了吗？”
1: 那人说：“
0: 屁股没有手惯，一天拉个四五回，拉的还都是稀的。人家单位雇你，就是伺候他的，你咋能虐待人了吗？你没有问一下他单位给了多少钱？一个月才1000块钱，够吃吗？够喝呢？那你可以不干呀。不干？不干他欠我的钱咋弄呢？他说他有个傻儿子，每个月都要钱呢。哎，我刚开始伺候他的时候，他月月的借呀，结果到现在也还不了，我咋走呀？我
1: 一清娥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他静静坐到脏兮兮的床边，拉起了刘洪斌已经瘦干的手。刘洪斌的眼泪也浑浊地淌了下来，他的头发都快有上尺长了，脸也是瘦成一小捧了，嘴上结着痂，明显是缺水的样子。易清娥就起身倒了些水给刘洪斌喂了几口，又从包里拿出化妆用的棉签，把他的嘴唇蘸了蘸。易清娥想跟他说点什么，可又觉得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他问那个故宫：“他欠你多少钱？”“
0: 2000起。”
1: 易清娥就从包里拿出了2700块钱来，交给故宫。临出门时，他又问他：“
0: 你看，还愿不愿意伺候他？要不愿意，你就跟人家单位说，让人家重找人。要是愿意，就请你善待他。他是一个残疾人，一个可怜的病人。”
1: 那故宫说：“
0: 可怜？才不可怜呢！我家伙过去就是个花花公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听说翻车的时候，车上还拉着2个小姐嘞。他老子过去是个当大官的，你们知道不？我让他问老子要钱，他就是不要。他说是他娘老子不要他这个祸害稳了。你知道不？这家伙过去有多会玩的，把秦腔小皇后怡亲娥都玩了，你们知道不？”
1: 易存根就想挥拳揍他，被怡亲娥挡住了。怡亲娥说：“
0: 你要愿意好好伺候他了，我可以每月给你加1000块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善待他。钱每月可以给你打到你卡上。”
1: 那人愣了一会儿，他弟也愣了，他催道：“
0: 给个话。”“
2: 行，我再伺候着试一下。”
1: 他弟说：“
0: 不是试试，你要再敢欺负他，我就卸了你的腿。我可是干保安出身的。”
1: 那人直点头说：“
0: 啊，一定啊，一定。”
1: 出了巷子，易存根埋怨他姐：“
0: 姐，刘洪斌把你还没脏败够吗？每个月你还贴不给他1000块。
1: 存根，姐现在相信佛经上的那句话了，众生都很可怜，真的很可怜。”

0: 在刘义死后不久，薛桂生终于给省琴把100名演员的招生指标要下来了。可易情娥是怎么都不同意让宋雨学戏的，可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他的工作，说这个宋雨不定将来还是个小易情娥呢。加上宋雨自己又特别愿意学。 为这事儿，还跟易情娥闹了好几天别扭，不仅逃学了，而且还要回去找她婆呢。欧洲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去就是7个国家，3个多月。如果不答应宋雨，娘在家里对这孩子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无奈。 在出国前的几天，易情娥终于答应让宋雨进演训班学戏了。宋雨终于如愿以偿了，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是能学上戏的。很小的时候，村里唱戏，她就喜欢挤到后台看戏子化妆、穿戏服。 尤其是女角的戏装可好看了，头上插花带朵，贴得明光闪亮的，身上的衣服也是描龙绣凤、喜鹊牡丹的，那种好看是她做梦都想穿戴一回的。可她哪里就能有这样的福分呢？爹跟娘不和，经常在屋里打死架。后来爹出门打工。 就跟别的女人好了，说是不要娘了。可娘从那时起也突然收拾打扮起来，天天把脸画的就跟要唱戏一样，眉毛也纹的像两个死蚕在那儿卧着。再后来，他娘连他和弟弟都不要，就跟一个来村里收拴马桩、收老磨盘、收老门墩儿时的人跑了。 他跟弟弟就都跟了婆，在婆眼里，弟弟是上得了学、要有出息、要继宋家香火的人，而他，在婆的眼里、嘴里都是赔钱货，说养大了也是人家的。何况婆确实过得可怜，也养不起。婆是远近闻名的白案子厨师。 就经常带他出门烧火，也是为了混嘴。婆说：“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都得折腾个7、8、10天的，一个月能有一家折腾着，咱婆孙俩的吃喝也就有了着落。何况还是吃香喝辣的，女娃子上学出来。” 还不是给人家当媳妇做饭，不如早些学着做，将来也就是个大厨的嘛。这人呀，只要是有生老病死，就没有不拉席待客的。你看看，结婚、满月、做寿、忌日。 上学、升官、发财，好似多着呢。只要是太平盛世，像咱们这个大村堡子，当厨师，就比当村长的老婆，都差不了多少的好红火差事嘛。娃，你知道万事啥最大？
1: 就是这个嘴嘛，懂不懂？就是嘴，万事最大。千里当官都为的是吃穿，吃总是放在第一位的。你莫见现在的村上、乡上，包括这个县上、市上来的干部，走到哪里，第一还不就是忙着吃？ 啥好吃，让弄啥。原来呀，还吃猪嘞、狗嘞、牛嘞、鸡嘞、鸭嘞、鱼嘞。
0: 现在都让到山里去打，坡上去逮哩，凡天上飞的，洞里钻的，河里跑的，一伙都弄来吃。他们逮来捉来，还得咱煮咱炒，不是？就是成盐味儿，厨师也是能把肚子盛饱的。只要他不让上魂的，翅膀大腿都随咱剁嘞。人呀，能吃饱喝足，我就是好日子。你还想啥哩，碎女子？你见七十二行里谁的脸最大，谁养的最肥？厨师嘛，就是吃出来的。宋玉就跟着婆到处烧火做饭混吃的去了。婆对她也的确好，只要灶房没人，婆就把好肉炫一疙瘩扑的搁进她的嘴里，只让她低着头吃，装作怒火，别让人看见。只要出门有事做，她就没少吃过婆塞给她的炒肉、扣肉、鸡心、鸭肝、猪尾巴。有时候他弟放学回来也是要来帮忙烧火的，烧着烧着，婆就把弟弟的肚子也塞圆了，然后就让他麻溜儿地回去做作业去。

0: 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4集，宋宇遇见了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演戏。都说易勤娥妈妈厉害，是秦腔小皇后。有人正说，早成皇后了，还小嘞，说那就是咱秦腔的龙头老大。那天易勤娥妈妈来村里时，她也是挤到人群中钻来钻去，跑了好半天，人没看见，却把一只鞋跑丢了。回到灶门口，还让婆在她的头上磕了一个毛栗壳，把她眼泪都疼出来了。婆说，不知道你凑的啥热闹，戏子一来就要开饭嘞，你还有闲心到处乱窜。说着把一疙瘩猪心塞进了他嘴里，还用半张油乎乎的皮纸包了一疙瘩让他藏好，说晚

0: 妖怪，不过它是个好妖怪，是一条白蛇精变的。这个蛇精变成了个大美女，就像一群鹅那样的大美女。有一天呀，到西湖上去玩儿，他看见一个叫许仙的读书人，哎，一个美男子，比你爹长得都好看。这个白蛇就喜欢上了。婆的确讲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就像故事是他编的一样。后来，宋宇正式看易情娥妈妈演的《白蛇传》，真的跟婆讲的也差不多。婆还给他讲了《游西湖》《铡美案》《窦娥冤》这些戏，也都跟他后来看的戏情一模一样。婆说，这些故事啊，村里老辈子都会讲，好些戏都是一成几十遍的看嘞。
1: 婆，看几十遍了，为啥还要看嘞？
0: 这就是看戏的妙处。村里老辈子人都爱看重复戏，是看哪个角儿比哪个角儿演的好，唱的妙，功夫硬咋嘞？真懂戏的，不需要睁开眼睛看，只是眯着眼睛听，就知道谁是唱戏的把式了。听着听着，谁把眼睛一睁开，我就是发现唱的不对劲了。眯缝着眼睛，吧嗒着汗烟，用头点着戏的板眼，我才叫真看戏，真听戏，真懂戏了嘛。
2: 灶房离舞台不远，婆在切菜炒菜之余，果然有时是要竖起耳朵听一阵，并要把易情娥妈妈赞叹几句的。婆说，是个大把式，这个易情娥啊，才是唱秦腔的大把式啊。再后来，说易情娥妈妈就把他宋宇看上了，看上的原因，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就因为他是烧火的，说妈妈在过去也是给人家剧团烧火做饭的，有个大胡子，后来他也叫过爸爸的，来跟婆商量了好几次，他们到底咋说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家里的破房子，大胡子爸爸是答应给了翻修钱的。他还给婆和弟弟都买了新衣裳，还给弟弟买了好看的书包。至于还给了些啥，他就不知道了。是婆告诉他说，
0: 娃呀，你要到省城过好日子去啦。哎呀，阿弥陀佛，咱宋家前世辈子烧的高香，你咋被秦腔皇后看上了，还要收你做亲闺女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下你一辈子都有戏看了呀。
2: 他说不去，舍不得婆。婆说，
0: 我的瓜娃哟，你这就算是掉进福窝了，哪有不去的道理？留着，将来就是跟个没出息的男人，好了，还能出门打打工，挣点小钱。不好了，一辈子就是戳牛钩子、犁地、爬田的命，能有个啥出息？还是去吧。女娃子在农村，就是我芝麻扁豆嘛，再泡也没啥大发展。要是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你莫看电视里演的，城里人求婚，我
1: 我都是给女的要下跪。

呢。哎呀呀呀，可值老鼻子钱了。你看看，你看看一钱额，活得比县长都红火。县长来村里，也就十几个干部前后跟着溜。人家一钱额来，那可是一村人都要蜂窝被蛰裂一样，把方圆几十里都能造景起来的。去吧，也算是婆给你这个没爹没娘的娃找了条好活路。去了你就知道了，要是人家待你不好，你还回来找婆就死了吗？只要婆没死，就少不了你一碗饭的。宋宇抱着婆哭了大半晌，最后他是被大胡子爸爸抱上拉戏子的大轿车进了西京城的。到了易勤娥妈妈家里，他才知道易妈妈还有个儿子是个傻子。村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但都没人好好管，到处乱跑着，也到处挨着打，有的还用铁链子在门口拴着呢。可妈妈的傻儿子却是家里的宝贝蛋蛋，一见面妈妈都是要抱住把他亲好半天的，可让他羡慕了。他宋宇打小就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爹和娘一打架就老爱拿他出气，有一次他爹甚至是用打他来气他娘的，并且骂着怪难听的话，说娘生了个烂女娃子，还以为是给宋家生了龙种嘞。他甚至有几次是被他爹举起来又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婆护着都能把他摔死了。后来娘又生了弟弟，有一段时间爹和娘好些了，可最后到底还是没好起来，爹娘就都找了别的人，不要他们姐弟俩，分头跑了。他被易妈妈带回西京城，开始能感觉到妈妈他娘让他叫姥姥的也不咋待见他，说要抱养人家的孩子也要抱个男娃呢，抱个女娃子也不知道算的是啥账。有一回姥姥还说，也好，把这娃养大了给我孙子做媳妇儿了。妈妈就把姥姥说了一顿，娘你再没啥说了，我抱养她那她就是刘毅的亲妹妹，再不许说这样的胡话，你再说我可就生气了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也就是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以后也不准说了。我们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损了阴德，就不该抱人家孩子回来养。在妈妈不在的日子，大姨大姨夫还有小舅他们都爱凑到家里来说事儿。大姨也这样说，秦娥抱养个女娃子回来，肯定是想养大了给刘毅做儿媳妇儿的。姥姥就急忙制止说，千万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妹妹知道是要骂人的，说是损阴德了。她那是想将来要真逼她给傻子做媳妇儿了，她就跑回去找婆去，她才不给傻子当媳妇儿呢。宋宇在这个家里待得久了，发现妈妈的负担的确重，有时做了事儿也不落好。他就听过大姨抱怨说，能抱养别人的孩子都不舍得给我们多补贴点儿。姥姥就说，

0: 做事要凭良心，一大家子人从九年沟搬来，哪一件不是靠你妹妹帮衬着？都没算算账，这些年你妹子帮你们的钱少说也在四五十万往上了吧，还不算我偷着给你们的，那也都是你妹给我的孝敬。你弟一天子老惹乱子，都是靠你妹补着黑窟窿的。老娘在这儿吃喝穿戴，还有给你爹每年孝敬的烟酒新衣裳，哪一样不要你妹子花钱？你知道你妹子的钱是咋挣来的吗？干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五六千元，演出的补贴一场才百八十块钱，其余的钱都是靠走穴磨白磨黑的走出来的。你都知道啥叫走穴？就是团上不演戏了，私下组织的黑班的，磨远磨近的跑，就是下午三四点就上车，晚上回来就半夜三四点了，有时候啊还要快天亮了才赶回来，一回来又要去应卯上班。夏天还好说，大冬天你妹妹回来冻得手脚都麻了，嘴里的牙冻得都直磕磕。你没见有一次回来人刚进门就晕倒在地上，你说说挣几个钱容易吗？挣下来也是一处烧火八处冒烟，你当你妹子是摇钱树？我就是个生蛋的鸡，蛋是一颗一颗攒起来的，人活大了事情也多，人情礼往的不算，光这亲戚都快把你妹子给吃死了。不说别人吧，做你为个烂舅，为个烂杆子舅，有时候啊还得外甥女儿给补贴你，你都心疼心疼你妹吧，可不容易了，看着是秦腔皇后，就是乡下农民也没有像你妹这样下苦的。挨骂受气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你以为戏好唱名好出吗？红火背后窝黑的事多了，你妹子都是咬着牙往前挺着的，要放在你们只怕是早挺不住寻绳上吊扑河跳楼了。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了自己的挣钱摊摊子，连房子都买了，我里面没少你妹子的补贴，虽说钱没结清，可在西京有了能在客厅里支个乒乓球案子的房，那也是把九年沟人吓得要吐舌头的。你们就满足吧，你们。在大猴子爸爸跟妈妈结婚这件事情上，一家人也是气得见面就叨了，都嫌妈妈瞎了眼睛，怎么找了这么个野人，给家里帮不上一点忙，还勾扯的妈妈连家都不回了，到南山脚下安营扎寨，算是当了土匪的压寨夫人了。后来刘毅哥哥坠楼摔死，大姨他们还在议论说早点听劝哪儿会有这样窝黑的事儿发生。他自打来妈妈家就想学戏，一是喜欢妈妈挂在墙上的剧照，可好看了，他就想活得像妈妈一样，也画这样漂亮的戏装，穿这样美丽的戏服，看着妈妈在舞台上的好看样子，还有观众跟疯了一样的喊叫鼓掌，他就偷偷扎起了妈妈的板带，学起了妈妈练功的动作。妈妈开始是坚决反对的，只叫他好好上学，说希望家里出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可他咋都念不进书， 就想学戏。有段时间，他越练，妈妈还越反对。直到刘毅哥哥死了，妈妈好像伤了元气，也不再有心思管他了。刚好那段时间，剧团在招新学员，他就偷偷去了考场，结果一考，把所有老师都看傻了，说这娃是块唱戏的好料，不定将来还能培养出一个小逸琴娥呢。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妈妈，最后还是薛团长三番五次找妈妈，才把他收进演训班的。妈妈在刘毅哥哥死后不久就去欧洲演出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他怕妈妈回来又变卦，因为当时妈妈就是勉强同意的。也不知咋的，妈妈就是不想让他唱戏。他甚至都想，妈妈是不是觉得自己不是亲生女儿，不想把这吃香喝辣的好手艺传给自己呢？妈妈在欧洲的演出几乎天天都有消息传回来，过几天西京的报纸就会登出妈妈在哪个国家演出的照片，还有外国观众的反应。一时秦腔都成西京逢人便说的热门话题了。妈妈把戏唱得火成那样，为啥就不让自己学戏呢？妈妈越是不让学，他就偏下死功夫学。在妈妈不在的几个月里，他甚至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尽了，白天练，晚上练，背过别人偷着练。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妈妈彻底改变主意，不再三心二意。反正他是把戏唱定了，既然妈妈这个烧火丫头能成秦腔皇后，那她宋雨也就一定能。过去练功也就是偷着学妈妈的样子练，一旦正规起来的确是苦是累，可宋雨不怕，就连有几天练得尿出血来她也没跟人说，还是坚持着，并且一切都要做得最好。他几乎每一样功都是被教练排在前边要表扬，要给别人示范的。可天有不凑巧，就在妈妈快回来的前几天，他在练习大跳时落地不稳，一下把脚踝骨给骨折了。妈妈一回来就跑到红会医院抱着他哭了半天，然后说别再练了，还是回去上学吧，妈给你找最好的家教，力争尽快把你的功课给补上。他不，他坚决不。妈妈说得厉害了，他就拉起被子把头蒙住，死也不答应妈妈的要求。要么唱戏，要么就放他回去找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48块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48块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块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48块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48块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块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哎，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大家如果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得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一次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王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王老师接着延续上周二大家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肝胆囊肿如何去进行中医方面的调理这样的一个话题，继续请王老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因为上次实际上我们算是开了个头，给大家做了一下简单的入门级科普，其实具体到很多的实操阶段的事儿呢，还挺多的信息的，所以今天还是继续来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哈。因为王老师，我们其实之前也听到过，比如说说到这个肝胆囊肿的时候，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有的人说是跟肝郁有关，有的人说是跟痰湿啊或者是淤血有关，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进行分辨，就是这几种不同的听起来像是原因哈，怎么最后都形成了一样的肝胆囊肿这个小包块了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我说这个肝胆它这一块的一些所谓的分型啊，它不需要太过于明确的分型，
0: 不需要，
1: 因为虽然它的原因有这个肝郁，也有是针对于食积啊，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痰湿啊，包括有一些淤血啊，有一些这个脂肪瘤等等那些情况，就是实际上到最后它真正在下手治的时候呢，西医呢更多的就可能会采取手术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有的会用一些干扰素，然后呢这个根据它的大小了哈，然后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更多的时候要调就是全面调。他就没有说哎，你是淤血造成的，所以你完全没有痰湿，我就纯给你活血化瘀就行，对，很少啊。你这就是痰湿体质，所以你没有淤血，我纯粹给你去掉痰湿就行了。他也很少有这么单纯的，就是他只要他出现，他就没那么单纯了。既然没那么单纯了，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刻舟求剑？没必要说哎呦分型辩证怎么怎么样，不需要。
0: 就我们没有按照教科书那么得病，
1: 对对对，
0: 不是那么典型。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既然是这个乱来的，所以我们就乱打呢。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一些方式方法，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最为常用的，我们有一个中成药啊，非常适合这种就是这种肝囊肿或者胆囊肿体质的人哈，叫做越橘丸。
0: 越橘哪两个字？
1: 越呢是这个秦越人的越，那个越来越好的越，
0: 越国啊。
1: 橘呢就是那个橘萍姐姐那个橘。
0: 橘其实是
1: 橘啊，越橘啊哈哈，蹴鞠的鞠是吧？
0: 对，
1: 越橘丸那个。对，那我这个发音
0: 是不是在中药里面就不念橘啊？也可能是我不懂
1: 啊。没有我们主要是老师教的时候怎么念我们就怎么念，没查过字典啊，这不重要。
0: 对，不重要，大家记住这个字就行。
1: 这个是 在这个金元四大家，
0: 嗯，
1: 是属于一个著名的一个原创型的这么一个方子，
0: 嗯，
1: 可以这样去讲吧，就是朱丹溪呢，他是金元四大家里边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集大成者，
0: 嗯，
1: 他排名首位的呢，他不是说他的水平首位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排名首位的是。刘完素，也叫刘河间，
0: 嗯，
1: 啊，就是现在河间驴肉火烧那个河间，他，
0: 嗯，
1: 是我们河北人，应该
0: 是，
1: 嗯，
0: 是用地方或者家乡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1: 对对 对，就像张长沙，嗯，
0: 哦，
1: 实际上张仲景他在长沙做过太守嘛，
0: 嗯，
1: 是吧？
0: 啊，
1: 他有时候常常我们是这样去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刘完素呢，他就属于寒凉派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他比较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寒凉的，
0: 嗯，哦寒哦
1: 寒，
0: 就是他喜欢用寒去，
1: 用今天来讲的话，喜欢用。消炎药，
0: 哦，就是他老觉得大家火大，
1: 用抗生素啊，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一派火象，
1: 啊，
0: 必须得去一去，
1: 对对对对，所以他被称之为寒凉派的药，
0: 哦，
1: 那么排名第二的呢，嗯，是这个补土派，
0: 补土啊，
1: 补土派呢
0: 脾胃吗，
1: 对对，补土派呢，
0: 嗯，
1: 以李杲、李东垣作为，嗯，这个主要代表人物，
0: 嗯，
1: 但是呢他补土派之所以成名，
0: 嗯，
1: 是因为李东垣的老师，嗯，他的老师张元素，
0: 哎，
1: 不是
0: 刘完素、
1: 啊，
0: 张元素，
1: 张元素，
0: 嗯，
1: 张元素呢，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那么一个医学家，
0: 哦，那很厉害，哦
1: 啊，他没有老师，
0: 嗯，
1: 他纯粹自己看看内经，
0: 嗯，
1: 看看神农本草经，
0: 嗯，
1: 也没看过其他太多的了啊，
0: 嗯，
1: 就这个医学根基可能是相对差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也确实对于药理研究很深刻，
0: 嗯，
1: 同时呢非常注重脾胃啊，始终注意保护胃气，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他成名之作是什么呢，治好了刘完素的一个顽疾，
0: 哦，
1: 嗯，他自己有个什么小毛病，始终自己弄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张元素听说了，然后说老前辈，你听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我给你弄好得了，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你其他的也多指教我。那行吧，可以，这给他一下就治好了。
0: 哎，
1: 治好了之后呢，声名大噪，
0: 嗯，
1: 所以说他是排名第二的这个医学家，
0: 嗯，治好了刘老爷子的病。
1: 哎，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第三个是张子和，
0: 嗯，
1: 张子和呢是攻邪派。
0: 嗯嗯，
1: 他呢就很喜欢用吐法，逮谁都是一顿吐法，
0: 哎，
1: 啊，一通抠嗓子眼啊，各种吐啊，这各种攻邪，
0: 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汗吐下合、温清补消这八法当中呢，一旦是到吐法这块的时候，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吐最伤胃气。
0: 吐完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哪哪都不舒服，嗓子眼都不舒服。
1: 有的时候吐的时候，连从鼻子眼这都喷出来一些了，啊，还得擤半天鼻涕。
0: 而且感觉好几天这食管什么的，
1: 啊，
0: 可能都是不是都
1: 容易冲出血来，
0: 对，都烧的难受。
1: 嗯，对，但是这个吐法呢，
0: 嗯，
1: 从古至今运用的最为炉火纯青的，还就是这个张子和啊，
0: 嗯。
1: 回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看他写了一本书叫《儒门世亲》，你为人子女者不知一，是为不孝嘛，
0: 嗯，
1: 对吧？哎，为人父母者不知一，是为不慈，
0: 嗯，
1: 就是所以他说，你既然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吧，
0: 嗯，
1: 就古代来讲呢，你上过学的人啊，
0: 有文化的，嗯，
1: 哎，你怎么样去侍奉你的双亲啊？这其中有
0: 儒门世亲，
1: 对，有那么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专门针对于吐法的，
0: 嗯，
1: 啊，他是攻邪派，
0: 嗯，
1: 他说这个邪去正自负啊，
0: 哦，
1: 所以说你就不用管他。你管他那干什么，你把邪气给他撵跑就行了，
0: 嗯，
1: 你老看他哭是吧，你把那个欺负他坏蛋赶跑，他自然就不哭了，他是这个思维啊，所以他比较
0: 他吐两下，
1: 他比较骂道，
0: 嗯，
1: 啊，完了之后呢，这是张子和，
0: 嗯，
1: 但是这三位啊，我们实事求是说都赶不上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朱丹溪，
0: 嗯，
1: 朱丹溪呢也叫朱振亨啊，
0: 嗯嗯，
1: 他呢这个以前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文学水平比较高，
0: 嗯嗯，
1: 然后呢老想着去考功名的，但是金元时期朝代更迭比较，
0: 嗯，
1: 就是时代比较混乱嘛，
0: 嗯嗯，
1: 所以他也没办法，快四十了才开始琢磨着，要不咱用学医吧，那靠什么养活自己，
0: 嗯，
1: 凡人都得得病，
0: 嗯，是是，
1: 所以秀才学医隆中捉鸡，自己学了没几年，
0: 嗯，
1: 他就自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嗯，
1: 那么而且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老师在教他，
0: 嗯嗯，
1: 那代教不教的赶上他主要还是靠自学，他也成为一代宗师，
0: 嗯，
1: 那么他 有一些方剂是非常好的。那么针对于肝胆系统，或者是几乎可以称之为万金油，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个越橘丸给大家讲透了之后啊，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这不光是肝囊肿啊，
0: 嗯，
1: 我有平时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去使用。
0: 哦，
1: 这个越橘丸呢，你看它第一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药呢？全部都是疏通的一些药。
0: 是通血通气，
1: 通血通气，通食通便，什么，
0: 哦，
1: 这个什么都通，
0: 这么畅通，
1: 哎，对对，路路畅通，
0: 嗯
1: 啊，所以越橘丸呢，这个念橘还是念橘啊？
0: 橘
1: 啊啊，就，嗯，第一味药呢就是香附，
0: 嗯，香附哦，
1: 香附，
0: 嗯，
1: 香附呢也叫香附米，小小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香附啊，它是一个顺气儿的，尤其是入肝经。所以这个人呢，闲着没事老爱生闷气，那总感觉脸绿着就来了，
0: 嗯，
1: 怎么了这是？
0: 老是一肚子官司
1: 啊！那是不是啊？
0: 那是挺生气的。
1: 香附泡水喝，
0: 哦，
1: 啊，他这个心态能够平衡一切啊，
0: 嗯，哦，就是单位药都可以，
1: 没错
0: 啊，
1: 嗯，啊，这个香附呢是不仅仅能够理气，
0: 嗯，
1: 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啊，能够，所以针对于所谓的痰湿体质啊，
0: 哦，
1: 我们常常会发现方子当中会出现一些这个陈皮啊，
0: 嗯，
1: 香附啊，
0: 嗯，
1: 这些理气的。

0: 些药。
1: 嗯，
0: 嗯，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香附呢对于我们的肝气郁结啊，经常爱生闷气，平时的时候就老不开心，老是皱着眉头，老是唉声叹气，那这个时候呢香附就可以派上用场。第二个，肝主藏血。
1: 嗯，对，
0: 它既然藏血，藏的是什么血？藏的都是一些脏血
1: 啊。
0: 这个肝心脾肺肾，肝为什么排第一位呢？它为什么排到心脏的前面去呢？心脏虽然是君主之官，像发动机一样泵血，但是它这泵的这个血啊，必须得经过肝脏充分净化。那么同时呢，这个心脏啊，心脏也是一块肌肉，但是它这个肌肉呢，跟我们的肱二头肌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那种肌肉还不太一样。你真正吃过猪心或者是说什么，你就知道它这个它那个心脏上的那种还是脆脆的，
1: 对啊，梗啾啾的，
0: 对，是那个劲儿的，是就是它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形态呢？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个肝脏一方面是净血，给心脏提供最好的干净的血液，就是到它这儿如果拦截不住的话，细菌病毒没拦住，好，这人只要是肝不好哈，一感冒很容易急性心肌炎犯
1: 啊，
0: 严重了，怎么回事？因为肝不好，所以他那个验血的时候不是查出来你这是细菌性的，你这病毒性的或怎么样，一验血能查出来，就说明细菌病毒这种微生物啊，通过毛孔，通过呼吸道，它已经开始进入到血分了。进入到血分不怕，肝肾都有代谢它的这个作用，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个将军之官，统领了所有的免疫细胞的这个将军是哪儿呢？肝脏给它充分的给它净化，净化完了之后，你再过，
1: 给它排出去，
0: 安检嘛，对吧？要不然的话，心脏就冒烟了。
1: 是是。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肝主筋，那么它第一个生成的其实就是心脏。所以说呢，这个肝心脾肺肾，肝在它前面是相生的一个关系。那么心呢又有火，那么
1: 心火盛，
0: 心火，
1: 心就是一团火。
0: 对，心的这个热能，它往下压，有粗大的血管，那么同时它上面有肺，也帮助它速降，往下压，压到哪儿去？压到脾胃。所以胃里边是很热很热的，你哪怕吃冰块也能消化得了啊。这就是它的热能，小肠和胃的热能从哪儿来？从心脏来的。所以肝心脾就是这个是这么一个关联。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看到说肝脏啊，它既然是主藏血，那么藏的又是脏血，这个脏血最容易粘连了。所以这个时候呢，
1: 有杂质啊，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去净化这个血液，活化这个血液。那么我们用到了川芎。
1: 川芎啊，
0: 这就是越剧丸的第二味药。
1: 那
0: 么既然知道了说我们要给它去这个清理这个这么脏的污血啊等等那些情况，以及里边有一细菌病毒啊，各种各样杂质啊，吃进来过度的油污啊，是吧？那么本身活多了之后，人就会容易怎么呢？烦乱不堪。忙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烦乱不安、烦躁不宁。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就会影响到肝脏的正常代谢，因为怒伤肝呢、你烦怒所有的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脏的净血机制全部受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要想着去烦，最有效的其实就是栀子。
1: 栀子，
0: 栀子花。开那个何炅老师唱的
1: 那个是那个植物吗？
0: 就是那个栀子
1: 啊、
0: 那个栀子呢，它长那个模样就跟心脏很像，它是红色的
1: 小花苞吗？还是
0: 花苞、
1: 哦、
0: 就是花还没有真正长开之前，它长开了之后很香啊，但是没有长开之前，但是相对来讲就是晒干了之后是很轻的所以这个栀子呢，它去除心烦胸中滞，烦乱这个不宁是非常的有效的所以说拿栀子来泡泡水喝的话，这个人他就不容易烦。
1: 我觉得闻闻那个栀子花的香味儿，好像心情都会变愉悦似的。
0: 没错。那么在我们的经方序列当中呢，有基础的朋友咱们也都知道有这个栀子豉汤。
1: 栀子豉汤。
0: 主要是针对于胸中滞，昼夜烦乱这个烦的你就说你到底因为点啥呀？是孩子不听话，还是老公不懂事啊？还是爸妈惹你什么的？这说不上来，谁都挺好，我自己就想抽自己就是这种烦，它是属于来回的得烙饼的 他躺在床上、
1: 哦、睡觉还不安、
0: 嗯、躺在床上是绝对睡不着觉的。所以
1: 那是不是像更年期的那段时间会有点这种，
0: 对、
1: 哦、
0: 有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一定要这个时候用到栀子，因为 你不给他清除掉这种烦的话、
1: 嗯、
0: 在他长期重负荷的压力之下、
1: 嗯、
0: 肝脏呢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那么它的疏泄解毒的功能可能就会有所下降、
1: 嗯、
0: 一旦下降之后快速囊肿就形成、
1: 哦、
0: 有可能半个月之前还没啥事呢、
1: 嗯嗯、
0: 那么刚做完体检没啥事，最近总感觉好像眼屎有点多，再查一遍去、
1: 嗯、
0: 哎呀上次是不是误诊了，我这次是跟肝囊肿
1: 哦，就它长得这么快，
0: 很快，因为肝囊肿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家西医大夫说你这不用太去管它、
1: 嗯、
0: 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1: 啊、
0: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1: 这么不稳定、
0: 不它不是特别的稳定的、除非有一些那个像类似于胆结石或者肝结石那种的
1: 啊
0: 它那个是基本上就、
1: 嗯、
0: 啊就是结节类的啊、那种囊肿啊，囊肿有很多时候它实际上是你不用管它，这几天它倍儿开心，
1: 嗯，
0: 她老公天天夸她、嗯、哎呀你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啊哎呀你怎么这么贤惠呀、啊、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娶了你呀、啊、完了之后呢他
1: 最甜蜜
0: 哎这再去检查的时候肝囊肿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跟他的心情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栀子，
1: 嗯
0: 啊，那么还有需要用到什么呢，就需要用到这个健运脾阳的药，就用到白术或者是苍术、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用苍术、
1: 嗯、
0: 啊我们就知道说健肝治病知肝传脾，
1: 嗯，
0: 所以说肝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到这个人就吃不下饭去了、
1: 嗯嗯、
0: 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
1: 对
0: 气得我们
1: 不
0: 想吃了，
1: 嗯，
0: 中午带那饭算了，
1: 是
0: 扔了得了啊，
1: 这种、
0: 就是、哎，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先去食脾，
1: 嗯，
0: 先食脾的话呢第一个需要想到的就是健运脾阳，我们说什么叫阴、
1: 嗯、
0: 什么叫阳啊，
1: 嗯，
0: 这个阴呢指的是有形有体看得到的，
1: 嗯，
0: 我的手这个能够看得到，
1: 嗯，
0: 那么我的握力这个就是阳
1: 啊、
0: 嗯、所以手这个体阴而用阳嘛，对吧，
1: 嗯嗯嗯，
0: 就是身体能看得到的这就是阴、
1: 嗯、
0: 好吧，用功用它的功能，
1: 嗯，
0: 这个称之为阳，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振奋它这个脾阳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啊，用到这苍术、
1: 嗯。
0: 那什么人需要用到这个苍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多的、嗯，
1: 喝水多的人不好吗？
0: 喝水
1: 是老叫渴那种。
0: 喝水不是不是老叫渴、
1: 哦，
0: 有很多那个做生意的大老板呢，闲着没事喜欢玩茶道
1: 啊、哦，
0: 弄来弄去把自己身体搞垮掉了，
1: 嗯，
0: 啊、搞得都慢性肾衰、
1: 嗯、
0: 啊、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吃越橘丸。月菊丸很便宜啊、
1: 嗯、
0: 就是都不贵、
1: 嗯、
0: 那么这个主要因为里边没贵药
1: 听着都是比较常见的药
0: 对对对对都比较、
1: 嗯、
0: 亲民吧廉价一些、
1: 嗯嗯嗯、
0: 为什么他们是有慢性肾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肝代谢不好呢，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摄入的水太多脾胃运化不开了、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吃饭我们应该吃七分饱八分饱、
1: 嗯、
0: 喝水也一样，现在有很多人呢喝水治百病、
1: 嗯、
0: 我有一次去我们小区居委会
1: 喝热水、
0: 嗯、然后呢我看他们那个跟我说是我们要组织一个什么健康讲座还是什么来着、
1: 嗯、
0: 反正是、
1: 嗯、
0: 还是一个体检的，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体检的指标、
1: 嗯嗯、
0: 分别是代表是什么意思啊、
1: 嗯嗯、
0: 等等
1: 体检报告
0: 反正有这么一个
1: 解读的那种、嗯、
0: 他们的街道上给安排的、
1: 嗯嗯、
0: 完了之后呢我过去之后因为我是喜欢提前到了
1: 嗯
0: 啊，我也居委会那几个大姐，反正就在那儿一直不停的接水，不停的接水。我说咱们聊天总共聊了也就是15分钟，你们已经接了这第三杯了啊！嗨，我们习惯了，坐在这儿没事儿，可不是就多喝点水对身体好？我说那还真是错了。
1: 哦，
0: 嗯，你这个喝水治百病这种习惯，现在在老百姓当中有点泛滥。啊、每天他说每天八大杯啊，两百开。
1: 但是这么大的杯跟这么大的杯不是一样的呀。
0: 其实呢，那个、反倒是有点像是刮骨水了。
1: 哦，
0: 那个喝完了之后身体会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喝水呢跟吃饭一样、
1: 嗯，
0: 也是要适可而止的。
1: 是，
0: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做活呢？
1: 活，这是你说
0: 活
1: 着
0: 的
1: 活。
0: 对对对，
1: 嗯、
0: 生活的活、
1: 嗯、
0: 是三点水，是有水，
1: 嗯，
0: 然后有千口。
1: 啊，
0: 那个才就称之为活着、
1: 嗯、
0: 所以呢叫千口一杯饮，就一杯水啊，
1: 嗯，
0: 每一次 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一升，你不能跟喂牛似的啊，
1: 润着喝是吧？
0: 对对啊，那个咣当咣当一天八大杯啊，
1: 那个
0: 实际上就跟吃饭过多了之后啊，会也会消耗我们的胃气一样，撑的都睡不着觉了，撑的胃里边难受啊等等，喝水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很多人都是喝水过剩的，
1: 包括我觉得也有一些商家的引导，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见到有一些商家出那个所谓吨吨桶
0: 啊，
1: 叫有人叫吨吨，就那个意思是喝水要吨吨吨吨吨那样的喝。实际上，我记得好您也讲过，咱们说喝水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那样快的喝，它其实就一个是很快就排掉了，反而身体没有利用到有一些有用的养分啊。
0: 肝主疏泄，其实呢。这个吃的太多，或者喝进来太多，或者呢压抑的情绪太多，或者是这个脏血太多啊，都会造成他巨大的压力，然后呢就容易出现囊肿。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就需要去，首先别给他增加负担。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你养护他呢，其实肝脏它是一个刚强的，它是将军之官，你不用天天问他，你生气了？没生气啊，我看你刚才脸色不对，可能是我有点累，没有生气啊，你放心好了。你要真生气的话跟我说
1: 防冷图大
0: 就到最后的时候反倒是让他生气了
1: 是是
0: 我就因为你天天老问我
1: 怎么老
0: 关心我啊、这个没有生气我没事儿啊、这个肝脏它是一个将军之官你不要对他关心备至你只需要别给他找麻烦
1: 别给他下毒
0: 对其实对他来讲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保养了就是皮实的很这个肝脏啊是几乎是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是最皮实的比心脏还皮实呢所以肝主霸极什么叫霸极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不行确实是罢了活不下去了、这叫霸极就是当他都扛不住的时候基本上人就马上就要咽气了这是霸极之官啊所以这不需要对他每一天好像是特别的骄养啊不需要你别给他添麻烦
1: 肺是焦脏
0: 肺是焦脏、
1: 对吧肝反而是那个泼辣的
0: 对那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啊一方面给他用上白术另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呢要注意我们喝水不要喝太多的冷饮凉的东西呢包括有一些男同志喜欢喝点冰镇的
1: 冰啤酒
0: 这个小孩也喜欢弄点什么这个冰可乐之类的啊冰美式这个呢当然我们在天热的时候都能够理解我们也不去强烈的反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凡事都要适可而止
1: 是
0: 你要是喝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胃里边啊都往上
1: 肺叶子飘起来、
0: 对对胃里边消化不了有点好像僵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你要第一个要注意温胃要含上几片姜第二个呢这个白术或苍术就开始用起来了同时注意不要再给他喝大量的这个冰凉的东西了那么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用到苍术的时候
1: 王老师刚刚跟我们讲这个越橘丸它是怎样的一个搭配的构成哈每一味药因为都有它背后的用法以及这个配伍的一些原因王老师讲得非常细致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半时段接着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
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再次的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

0: 和苍竹、啊、
1: 对，一般用苍竹、
0: 苍竹、
1: 啊、或者炒白竹、
0: 嗯、炒白竹哈、啊。然后这四味药之后、嗯、后面我们还是要接着再请您讲一讲、
1: 啊、后边的话呢、嗯、我们这个是神曲。
0: 神曲，哎，这个不是助消化的时候
1: 是
0: 有、嗯、
1: 对，就
0: 是
1: 助消化的、
0: 哦、
1: 神曲，然后我还喜欢再加上点山楂，
0: 哎，也是跟消化是不是有关、啊
1: 嗯、所以用完了之后就不会得脂肪肝
0: 啊、
1: 嗯、这个现在有脂肪肝的你就用这个加味越橘丸，
0: 嗯嗯
1: 啊，就是给它加上一个山楂、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啊。
1: 如果说我现在就一点点这个肝囊肿的，已经是肝囊肿的
0: 嗯,
1: 嗯，那我就加上一味夏枯草结束了、嗯、
0: 啊，就这么利索。
1: 对对对，所以普通的肝囊肿、嗯、人家西医说不用治，那中医让您怎么治，怎么
0: 调啊、
1: 嗯、用那个越橘丸，直接你愿意买同仁堂的呢、
0: 嗯、
1: 或者你相信哪个品牌的都可以、
0: 嗯嗯、
1: 啊，任何药店啊，现在网上买东西也方便哈，
0: 是是，
1: 都可以去买上几瓶，闲着没事吃吃，
0: 嗯，
1: 那么你吃来吃去呢，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愉快
0: 啊，
1: 而且呢二便也非常的通畅、
0: 哦、
1: 啊，那最关键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嗯、
1: 感觉身上还通透的同时呢、
0: 嗯、
1: 皮肤都会变得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啊，因为它帮助代谢、
0: 嗯、
1: 帮助 毒素的排出、
0: 嗯、排毒了，
1: 那么已经是有这个肝囊肿的呢、
0: 嗯、
1: 我们通常为什么要加一味夏枯草呢、
0: 嗯、
1: 因为这个夏枯草啊、
0: 嗯、
1: 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软坚散结，
0: 嗯嗯，
1: 我们都用它的穗儿哈，就是所以夏枯草很便宜，
0: 嗯
1: 啊，它比那个越橘丸还便宜、
0: 哦、
1: 你买一斤夏枯草也、
0: 嗯、
1: 也没多少钱，
0: 嗯、
1: 啊、自己煮煮水，
0: 嗯、
1: 啊、
0: 单用也可以，
1: 对对，单用呢当然可以、
0: 嗯、
1: 但是如果单用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
0: 嗯、
1: 主要针对于淋巴的那个各种小瘤子，
0: 哦、
1: 嗯、就是我们中医上称之为裸痢，
0: 哦、嗯、
1: 然后呢或者是甲状腺，
0: 嗯
1: 我们常常拿这个夏枯草来单用、
0: 嗯、
1: 夏枯草呢这个明代开始、
0: 嗯、
1: 它就已经开始出现夏枯草膏，专门的膏方，
0: 把草做成膏，
1: 不是直接把草做成膏、
0: 哦、
1: 是煮、
0: 哦、
1: 煮来煮去浓缩、
0: 哦、
1: 然后呢、
0: 嗯、
1: 收这个把它给去掉渣子之后、
0: 嗯嗯、
1: 不断的收汁，不断的浓缩、
0: 哦、
1: 浓缩了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形成膏体，
0: 浆浆糊糊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既可以内服、嗯、也可以外敷啊，你比如说我甲状腺这块肿大了、
0: 哦嗯、
1: 或者是我的出现裸痢了啊，我淋巴腺这那块长了一堆，这个在神农本草经上呢又把它定义为叫做给它名字叫鼠漏啊，其实就是淋巴结节的、
0: 嗯、
1: 啊、
0: 哦嗯、
1: 就是一串儿、啊、
0: 嗯
1: 当然那种、
0: 嗯、呼着用也可以，
1: 对对对、
0: 嗯、
1: 外敷啊，给它薄薄的抹上一层、
0: 嗯、
1: 刷上一层也可以、
0: 嗯、
1: 所以内服加外敷都是可以快速起效的、
0: 嗯、
1: 所以夏枯草这个药呢它非常的叫纯阳至刚，但是又性寒，
0: 嗯
1: 啊，你看它是
0: 属于夏天枯哈，
1: 对对对，它、
0: 嗯、
1: 夏至的时候它就给它枯萎掉了，
0: 嗯、
1: 因为什么的，它马上就是、嗯、就
0: 由盛转阴了，
1: 对对对，盛极而衰，
0: 嗯，
1: 所以它受不了这高，它是属于、这个、
0: 我就非得在最高的时候、
1: 嗯、
0: 是吧？
1: 功成身退，
0: 功成身退，嗯、
1: 所以它。它是针对于我们有很多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我爱闹嗓子，
0: 嗯
1: 嗯，倪海厦老师不曾经讲过吗？说小孩儿、
0: 嗯、
1: 从小到大扁桃体老是肿大发炎的这种啊、
0: 嗯嗯，
1: 就是爱上火、爱发炎的，
0: 嗯，
1: 你用夏枯草那个水煮鸡蛋，
0: 但是那个水不喝，只吃煮鸡蛋，
1: 可以喝那个水，
0: 哦哦哦，
1: 夏枯草那个水煮出来没什么味儿。
0: 哎，那挺好呀，
1: 我闲着没事就喝喝，因为我有的时候闹嗓子、
0: 啊、嗯，我也是经常走扁桃体，
1: 对、
0: 嗯、
1: 这个一走扁桃体马上就要发烧，
0: 对
1: 啊，怎么怎么着的，像这种啊、
0: 嗯、
1: 其实就是夏枯草、蒲公英、
0: 嗯、
1: 煮煮水、
0: 嗯、
1: 然后呢又煮鸡蛋，尤其是那个鸡蛋黄是特别养胃的啊、
0: 哦、
1: 营养又大啊，
0: 它能透过鸡蛋的皮进到肉里面、
1: 不是，它是说是这个夏枯草煮鸡蛋、
0: 嗯、
1: 实际上是夏枯草那个水呀、啊、
0: 嗯，
1: 是来泡那个鸡蛋，鸡蛋煮好了之后、
0: 哦、
1: 把它那个像是什么呢，
0: 就跟
1: 茶叶蛋，
0: 茶叶蛋，
1: 对，
0: 我刚想说
1: 茶叶蛋、
0: 啊、
1: 咱就别拿茶叶了、
0: 啊、
1: 拿那个夏枯草煮出来那个浓汤、
0: 嗯、
1: 浓汁儿给它这个泡着、
0: 嗯、
1: 你多搁几个鸡蛋、
0: 嗯、
1: 一次我煮十个、
0: 嗯嗯，多吃点鸡蛋，
1: 对、
0: 嗯，
1: 每天我吃上仨，是不是
0: 啊？
1: 哎，我这甚至一天吃四个，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早上吃俩，晚上吃俩、
0: 嗯，
1: 行不行？没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啊？两天吃了它，或者是一家子分着它吃，
0: 嗯，
1: 知道吧？这夏枯草用来泡它，其实主要是，嗯，然后呢，这个夏枯草呢是软坚散结，
0: 嗯，
1: 那么同时这个神曲。山楂呢这个是刮油用的，
0: 嗯嗯
1: 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爱喝酒，
0: 对，
1: 我男同志喜欢喝点的神曲，
0: 应酬的，
1: 就需要跟他用。

0: 上，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爱吃肉的，
1: 嗯，
0: 啊，这里边油脂比较厚的，
1: 嗯，
0: 山楂给它用上，
1: 嗯，
0: 我爱吃米饭的，炒谷芽，我就爱吃大饼，
1: 是，
0: 炒麦芽，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人这经常说这个大夫问的呀，问的让人很奇怪，你平时是喜欢，你是哪里人啊？我是这个啊，我是湖北人啊，湖北人是不是经常吃米饭？那还用问？肯定我不吃米饭，我跟没吃饭一样。那行了，给你用炒谷，这个炒谷芽，
1: 谷芽，
0: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如果就爱吃面食，
1: 嗯，
0: 山西、山东、山河四省的，是不
1: 是？
0: 那这种情况呢，就喜欢吃大饼、吃面条，像我这种的啊，那炒麦芽
1: 啊，
0: 他就是物以类聚、
1: 要了解你的饮食习惯，然后针对你吃进去的什么，然后给你削点啥。
0: 对，如果是像我们家这种的呢，那爱吃肉，我爸就是一顿能吃一盆肉
1: 哦，那真的身体好
0: 了。我要是我跟着我媳妇儿吃他那个叫减肥餐，反正就是什么水煮的各
1: 种、全是菜
0: 啊，菜啊，有时候弄点什么沙拉之类的。我说这个。哎，这吃完挺清爽，我就是说清爽归清爽，但凡是让你吃三天，你嘴里
1: 就
0: 能弹出鸟来了，你肯定受不了了，就必须得每一天都得有点肉。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这个吃，如果吃肉吃的比较多的话，山楂就可以多放一点，从比例上啊。我们刚才无论是香附还是川芎，还是栀子、苍竹、神曲、山楂，所有的这些，为什么我们依次的去介绍它分别在干什么？实际上就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你做成汤剂啊。那如果说我想省事儿、我就买中成药就那么吃，也就完则罢了啊。那如果说我现在想着完全丝丝入扣，我这人呢，我就爱生闷气，那咱们呢就给他把那个香附的量就给他用多一点
1: 啊，
0: 对吧？其他的、我这人就是淤血，我嘴唇都是紫的，小黑嘴唇啊、那行了，我川芎
1: 、
0: 是不是？哎，我每天烦躁的厉害，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栀子可以适当多用一点嘛、
1: 嗯、
0: 对吧？哎，我就是喝水喝的，我这咕噔咕噔的，这胃里边的话呢，那水很多，导致我都已经有点、感觉人说了轻度
1: 冒样了、
0: 不是轻度的水肿了
1: 哦。
0: 肝主疏泄，不仅仅疏泄大便，也疏泄小便，
1: 对，
0: 所以现在导致我疏泄不掉了、那这个时候可以苍竹用的量大一点、最近反正逢年过节的，我人中秋、我吃那些东西吃的有点油腻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山楂呀、麦芽啊、神曲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适当的多一些、我现在囊肿啊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夏枯草就成为绝对的最大剂量的那个君药了、所以你了解药性之后，这个方子在咱们的手中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听来听去说，嗨，我就知道了个越橘丸，你亏大发了，因为你只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中成药，
1: 对
0: 啊、它对你个人而言的话呢，只能算是一个公交车，就给你送到了这一站了，但是你要回你的家、你还得再穿越这个
1: 最后一公里、
0: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了解到它每一味药的功效，哎，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丝丝入扣的话，那它先给你打车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这个
1: 其实很灵活啊。
0: 对，这个理法方药啊，其实最关键还是什么呢？还是要了解它背后的那个道理。
1: 对，
0: 我们都说做人最，最幸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学问、有知识，而且能够践行这些。
1: 是，
0: 所以咱们
1: 知行合一。
0: 对，所以这是王阳明教给我们的。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王老师，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囊肿，或者是之前所讲到的一些这个结 节等等，有很多人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一些症状的，但是有些人就说了，我其实一点不舒服都没有，我甚至还挺好的，他自己觉得身体哪哪都好，吃嘛嘛香，他说也没有任何的这些预警信号，但是我怎么就还能体检也能查出囊肿？
0: 一般医院的正常的那个检查出来所有这些指标、
1: 还是很科学哈、
0: 很客观的，
1: 那
0: 么但是呢，我们所谓的没有任何症状啊，实际上也是有的，只不过说我们自己没往那地方去进行链接。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男同志，他是36岁的时候查出来肝囊肿，
1: 这么早？
0: 他没别的这个问题，他就是一个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 抽完烟或者是喝完酒之后，盐屎特别的多。
1: 哦，那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上火了呢。
0: 不是上火，它就是属于这种肝开窍于目，它的这个代谢机制开始旺盛。
1: 哦、
0: 那它只是普通的肝囊肿啊，那个，当时就是给他用的越橘丸加味、我说你平时的时候是要自己装药自己煮还是怎么着？他说你给我弄个简单的，我说越橘丸。但是呢，你已经是肝囊肿了，所以呢，每一天用15克的这个夏枯草来煮水。煮出来这个水呢，你愿意搁冰糖搁冰糖，愿意就这么喝就这么喝，反正也没什么苦味儿。拿这个水来代茶饮，干嘛呢？这个送服这个越橘丸。但是如果你要觉得胃里边不太舒服的时候啊，惦记着搁一点点生姜，搁一点点大枣，保护一下胃气。这个他用了差不多有15天左右的时间再去复查的时候，那个肝囊肿就消了。因为他生性是属于那种很开朗的。因为他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我就够没溜的了，他比我还能开玩笑。我一跟他说点乐子完了之后，他这个
1: 很有感染力那种人，
0: 想跟我一块儿晚上出去吃烤串去。我说你还是忙你的，所以他很开朗。这种开朗的人呢，即使出现肝囊肿也很难恶化。不容易恶化。内向的人容易什么事窝在心里，这个是不太容易快速好转。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眼睛因为他
1: 这不容易想到，确实是
0: 他的眼睛他说我这是属于这个人老珠黄他才36岁嘛。
1: 对呀，我就想说才多大呀这。
0: 那是00几年的时候反正是就是这个他说我现在啊人老珠黄了。我说你
1: 30多岁
0: 是看着是黑他是显老黑的人呢是一下老到底那种的。到后来10几年过去了之后再看他还是那模样。
1: 还是那样，
0: 也没变化，
1: 比较精老。
0: 就比以前胖了点也没什么。就是这个他是属于一下就老到底那种四川人。完了之后呢这个所以因为黑所以他看不到自己皮肤在发黄可是眼睛是发黄他这个遮不住的然后呢第二个这个不仅仅在我们的眼睛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二个我们的二便容易出问题肝主疏泄也通二便所以但凡是肝脏出问题的人呢大便尤其是容易一会儿不成形一会儿又是便秘的
1: 就是他走两个极端
0: 对或者是前面是个木头塞子后边还是这个不成形的就是就同时出现了那或者是交替出现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是我们常常去要求他你要不去做一做那个肝胆系统这方面的检查如果体检完了之后呢看一看哎没什么问题的话那咱们可能就是是不是生活有一些饮食不节对吧
1: 调整一下
0: 排查一下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有一些人他会起那个蜘蛛痣
1: 蜘蛛痣是什么
0: 蜘蛛痣呢有点像是一滴血啪拍上之后啪炸开花那种
1: 还有这种
0: 对像那种
1: 是什么颜红颜色血
0: 红
1: 色吗
0: 朱红色这个看上去实际上是比较吓人的你如果身上有的话一定是
1: 我一定会发现
0: 因为它一般都是长在我们的前面不会长在背上很少长在背上一般都是在腹部
1: 就是能够观察到的地方
0: 这个有的人长在腿上好吧这种蜘蛛痣呢如果一旦出现的时候你直接去查一查肝胆系统拍个片子也好或者做一做相关的一些化验这个全面的检查一下
1: 蜘蛛痣不痛不痒是吗只是能看到
0: 对没感觉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提前能知道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发现自己身体比较沉重然后呢比较软这是属于
1: 没劲儿
0: 对筋弛因为肝主筋它的筋松弛了或者是硬绷绷的身体非常的僵硬这个劈不开叉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对都是
1: 这什么情况发现自己劈不开叉了真是每天还是有锻炼习惯
0: 对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年轻的时候身体是非常柔软的
1: 是
0: 那个时候呢肝也是柔软的
1: 对
0: 但是呢 当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身体是硬，那、这个就很僵硬的那种的。
1: 对
0: 啊，抻筋，别人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你其实只要去抻筋的话，哈、就是往下下腰，抻上五分钟，你就不用死气白咧的，慢慢抻，慢慢伸，你就会发现自己他那个筋就抻开了。
1: 是，
0: 一个礼拜、俩礼拜，
1: 慢慢
0: 就已经抻开了，都不用说是我多么的着急那种的。
1: 是，
0: 但是别人俩礼拜抻开了，你们同样的这个底子，你俩礼拜还不能动呢，还不行呢。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应该查一查肝功能。
1: 你的这个筋的柔韧性不够是吧？
0: 对，
1: 对，
0: 当然了，如果说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养血柔筋呢，都会用到芍药甘草汤。
1: 芍药甘草这种
0: 芍药其实就是那个柔筋的
1: 哦、
0: 甘草呢，甘以缓之，也是能够让它那个啊放松。所以芍药甘草
1: 着哈，
0: 芍药甘草汤如果是用在体操运动员的身上的话，或者是我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
1: 啊、
0: 哎呀，那个压的那个
1: 唱戏哈、
0: 就是啊，
1: 对，这个叫
0: 练那个叫
1: 戏曲工作，
0: 对，反正得把那个腿得、
1: 是一下得到头顶那种啊，咱们是斜到头顶，人家是脚到头顶。
0: 拿那个砖压着，完了之后去弄，那种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说第一个觉得他们真的是挺下功夫，挺苦啊。第二个用点芍药甘草汤，他们筋就容易撑开，没那么疼。
1: 没事喝点哈。
0: 对，没事你闲着没事拿那个溜着点儿，还挺好喝，因为搁点大枣那更好喝他那个筋就很容易撑开
1: 啊。是哪个年龄都可以，比如说
0: 任何年龄就是老年人抽筋的用芍药甘草汤都可以快速的能够
1: 啊。
0: 我岳母就是这样，我岳母她腿老是抽筋尤其是跟她老公这个闹别扭之后啊，半夜准抽筋。
1: 为什么抽筋还跟这个脾气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
0: 跟那个有关系。
1: 这个
0: 或者她吃太酸的东西她有的时候吃那个酸的一些水果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像苹果，苹果有的那个酸的呀，
1: 酸头大了，
0: 有点过分，我们就小孩就不吃，他又不愿意扔，他吃，他吃完了之后晚上就抽筋，完了像这种情况，我说你，不是缺钙，因为我给他买的有钙片，然后呢。我说你这可能是因为跟肝有关系、用点芍药甘草汤。他说那个中药是不是太慢？我说从你咽下去开始计时，20分钟之内肯定就不抽了。白天的时候也跟那抽呢，完了之后我都煮好，
1: 白天都抽，
0: 对，我煮好了，这个不让他喝。他说什么时候喝？我说你抽的时候，那样才显出
1: 放那
0: 事来。
1: 是得放那凉着吗？
0: 不是，其实就是可以随时喝，就是这样。
1: 啊、
0: 但是你如果喝了的话，它就不抽筋了。
1: 是，
0: 你看不出来是我给你弄好的。
1: 是。
0: 所以我说等你抽的时候再喝。谁说中医是慢郎中？
1: 谁抽谁喝？
0: 你抽起来之后开始喝，现在开始计时。这个半小时之内，20分钟之内就不抽了。所以他挺服气的。我说他妈妈，他一个是这个服气，另一个就是那个。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种的。
1: 您给调了血糖，
0: 给他把那个血糖始终保持得很好，控制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建议他最好是用点胰岛素了，因为他用那个口服类的二甲双胍，包括
1: 时间长了哈，
0: 对，用中药，我们的瓜蒌牡蛎散加味，你再怎么着，他那个血糖还仍然不能够达到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明他。太长时间了，
1: 时间太长了，就真是老糖友了哈。是，前面您说那几个症状是可能容易被忽视的，然后但是有一些症状，因为咱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所以最后我还是想把这问题问了。有一些症状是大家还挺有这种感触，或者是感觉的挺明显，比如说口苦，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叫胁肋胀啊，这个我
0: 胸胁胀满，
1: 胸胁胀满，包括有的人觉得自己睡不好呀，腹胀啊，这些是不是也会跟？真的跟这种肝胆的囊肿相关啊？
0: 是的，
1: 尤
0: 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口苦咽干，然后呢，再加上胸胁胀满，忽冷忽热，
1: 还忽冷忽热，
0: 对，包括还会这个心烦喜呕。
1: 喜呕是
0: 呕吐
1: 想吐
0: 对，那字应该念呕，只不过是我是我们的郝万山老师，
1: 一脉相承。
0: 喜呕完了之后呢，我这个我十来遍的看，我也老是喜呕。
1: 没事，
0: 不好意思了，
1: 对，您想怎么说，我们管正音。
0: 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其实都跟我们的肝胆囊肿是会有关联，
1: 都有关。
0: 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们都是用小柴胡汤啊，或者是柴胡桂枝干。 姜汤啊、
1: 嗯嗯、
0: 啊，或者是柴胡桂枝汤啊、
1: 嗯，
0: 这个来给他进行调养、
1: 嗯、
0: 啊。根据他的具体情况、
1: 嗯，
0: 他如果有怕冷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柴胡桂枝汤。
1: 嗯，
0: 如果没有怕冷，只是忽冷忽热，嗯、一会儿想脱，一会儿想穿、嗯、啊，弄件衣服外套来，在那比划起来了，
1: 嗯、
0: 这就、
1: 嗯、
0: 是吧？差不多以一天之内反反复复的，
1: 整个马甲配合我。
0: 对，那像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小柴胡汤、
1: 嗯、啊。
0: 如果口渴、
1: 嗯、
0: 啊烦躁，那这个是小柴胡汤加石膏作为。

0: 底子、
1: 哦、
0: 再加上一些像夏枯草啊、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龙骨牡蛎啊、
1: 嗯、
0: 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一些桂枝茯苓丸呢、啊
1: 嗯、
0: 结合使用、
1: 嗯、
0: 啊去给它这个溶解掉这些。
1: 嗯
0: 啊当然我最喜欢用的实际上是小柴胡汤、
1: 嗯、
0: 加什么呢，加上山楂、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鸡内金。
1: 哦，
0: 哎，这两样东西是最为平和的。
1: 嗯
0: 啊，如果它已经是明显就是囊肿了，再加夏枯草、
1: 嗯、
0: 啊、
1: 嗯，
0: 没有囊肿出现之前就用点鸡内金、
1: 嗯、
0: 啊，就让它里边还没有呈现为囊肿，但是已经有点失去弹性的，
1: 嗯，
0: 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柔韧。
1: 哦，
0: 嗯，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几个表现。
1: 嗯，
0: 实际上呢，不仅仅是这些表现，
1: 嗯
0: 啊、嗯，就是这个睡不着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我们半夜的时候1点到3点老是到点就醒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夏枯草，第二个是半夏。一般来讲的话，这两个的比例是30克比50克。
1: 夏枯草比
0: 夏枯草用的量要大一些、
1: 哦、
0: 夏枯草用到50克、
1: 嗯、
0: 那真的是就是半锅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半夏呢用30克、
1: 嗯、
0: 这个你一定是找医生给你开处方了、啊、
1: 嗯 嗯
0: 这个一般用姜半夏、
1: 嗯、
0: 这个用完了之后当天夜里你尤其是第一碗喝、
1: 嗯、
0: 你到后边的话可能还就没那么明显，第一碗喝、嗯、喝完了之后眼睛就睁不开了，
1: 这么困
0: 由阳入阴
1: 哦、
0: 嗯，这个而且快速的破解肝脏这里边的一些郁结，
1: 嗯，
0: 就这两样，
1: 嗯、
0: 没别的了，
1: 嗯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好像原来讲过，就是1到3点这个时间，如果是老醒或者睡不好的话，其实它就是主要就是跟肝胆这个位置相关。
0: 其实呢，半夜如果是11点到凌晨1点、
1: 嗯，
0: 这是胆经当令的时候，
1: 哦、胆经、哦、
0: 它也会胆囊息肉啊，胆囊炎发作的时候也会非常剧烈的疼痛，
1: 啊、嗯，
0: 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夏枯草的，
1: 也可以用哈，
0: 对。
2: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0: 好，
2: 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冻，头颈脚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

0: 认证，第二招闸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风。

0: 安永，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

来关注时政。

0: 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5: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3: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5: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4: 嗯嗯，
3: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4: 嗯，
3: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4: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3: 嗯，
4: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3: 嗯，
4: 对吧？哎，
3: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4: 哎，这个看情况了。
3: 嗯、哦哦哦、
4: 啊，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3: 对。
4: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3: 嗯。
4: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3: 嗯，
4: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三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三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3: 嗯，
4: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3: 嗯
4: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3: 嗯，
4: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儿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3: 嗯，
4: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3: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4: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3: 嗯，
4: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3: 嗯，
4: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3: 嗯，
4: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
3: 嗯，
4: 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
3: 嗯，
4: 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
3: 嗯，
4: 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 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得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分叶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两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啊、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呢、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呢、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呢、粉尘油烟呢、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3: 那楚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4: 哎，是
3: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4: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啊，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儿。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3: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4: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的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

0: 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占少数的。
1: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就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葵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么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 那肿瘤。

0: 是的，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呀，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上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儿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得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就是这个息肉。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啊？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

0: 腺瘤性脊柱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次的检查。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冯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这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 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血肉问题。啊，说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

0: 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的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宁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嗯，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1: 嗯
0: 嗯，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嗯，是，
0: 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
1: 嗯，
0: 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
1: 嗯，
0: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吧，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到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就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A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就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所以说在当时曹工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

0: 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样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工聊天的时候啊，曹工就跟我说，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一些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嗯，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他不搞仙草提纯，他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他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0: 嗯，
3: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说中医从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0: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说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啦，
0: 啊，就排浊气嘛，嗯，
3: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0: 嗯。
3: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0: 嗯，
3: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朱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3: 嗯，
0: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轻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3: 嗯，
0: 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甚至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说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啊，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
3: 是是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0: 嗯，
3: 如果这个肠道炎也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 嗯嗯，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3: 哎，
1: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

0: 请勿依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一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的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uddy 正式入职领跑。WorkBud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在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各位相见的时间。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王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王律将会呢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各位友友求助的相应顺序呢，我们依次来回应。看一下在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十六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在今天晚上一路有法的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听友和卡友服务了。毛毛姐姐说，向友人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吧。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这是周五我们专属的欢迎词啊。小倩倩说呢，在节目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坎蒂朋友说打卡成功了，在八号群啊。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欢迎大家来听节目。极致先生、老杨大哥和嘎嘎加入到我们的七号群，也是成功打卡签到。好了，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呢，小六六说呢，欢迎新新加入的各位朋友们啊，六号群的人丁好兴旺啊啊。嘉英朋友说加入到社群了，向朋友们说一晚间问候啊。魏子说呢，久违卡友之家，周五今天晚上继续来锁定收听啊。猫猫姐姐说向王律说一声晚上好，友人们都来签到吧。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魏子说，我这个算成功签到打卡了吗？签到成功。巧哥哥说打卡节目，在韩老帅的节目里边打卡，欢迎今晚的律师，我是巧哥哥。各位的热情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接下来呢，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先看一下今天听友文文求助的讯息，说王律您好，我想求助一起啊网购消费的纠纷事情。我呢是一名学生家长，近期我在网上为孩子购买了一个某兔牌 Pro 系列的跑鞋，下单之前这个商家店铺所有的图文宣传页面呢和这个正品的某兔 Pro 完全一致，那让消费者呢误以为购买的是所谓的那个正牌正品牌的商品。结果我收到货以后发现这个鞋呀并不是我想要买的那个某品牌的正品某兔 Pro， 而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杂牌产品，仅仅是外观上高度相似，做工啊材质啊产品质量和正品的差距还是巨大的。我联系商家沟通，商家辩解称呢，这是属于其他品牌旗下的某兔 Pro 的款式，这明显呢就是李逵和李鬼在这儿搞蒙事呢，误导消费者这一套说辞话术。目前商家只是同意普通的退货退款，拒绝任何的赔偿方案，所以我想向律师呢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商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鱼目混珠，实际发货外观杂牌的商品，结果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刻意误导消费者，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我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有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个就是我想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流程啊，和相应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希望律师能给予指导，是先协商呢，还是直接投诉呢？有哪些关键证据呢？有没有这个教程给我们说一说？这样我们请王律呢为您把两个问题来回应一下啊。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核心问题啊。王律，这个他主张起来难度大吗？像他刚才提到的这个细节。
1: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商家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退一赔三的法律依据。首先呢，通过这个案例，商家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与虚假宣传。首先呢，从事实层面，商家使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是以交付外观近似的带品牌做工材质质量完全不同的杂牌跑鞋，还以其他品牌旗下的这个款式刻意的混淆，主观上呢具有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购买意思表示的这个明确的故意。
0: 这是有忽悠了。法律依据有什么样的？
1: 法律依据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
0: 这个是我们作为援引法律的适用。那现在退一赔三的话呢，主张起来有没有难度？
1: 主张起来呢，我觉得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就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货款，同时呢

0: 增加赔偿商品价款的3倍的损失，也就是退一赔三。
1: 那不足500的按500算是吧？
0: 是的，
1: 有这样一个细节。那现在咱们就是讲了，从法律上讲没问题，从我们这个原因法律上讲的也能找到适用法条，怎么办？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
0: 好的。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是要固定核心的证据，比如说商品宣传的信息、商家店铺的这个图文的宣传页进行截图、商品的标题、促销承诺页面，还有卖家的资质信息进行这个保存。然后呢，对于后续的交易沟通的记录、订单详情以及支付的凭证进行保存。对，这是对购买的一些证据进行保存。最后呢，对实物的凭证、快递的单面，还有完整的开箱视频，这些呢，证明这个商品寄过来它不是一个正品。
1: 意思是我收到的是这个情况，是吧？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呢，是如何如何的，这是证明我是在这儿买的和我收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具体的状态，是吧？
0: 是的。
1: 那维权的方式呢，是途径啊，是跟平台呢，还是说咱们是协商啊、诉讼啊？这您给点建议，好吧？
0: 首先呢，建议呢是在平台内维权，先向那个通过平台内向商家提出您的退一赔三的主张，明确说明商家虚假宣传、欺诈的事实，保留沟通的记录。如果商家拒绝呢，则直接进入订单的详情页，稍后维权通道提交全部的证据，然后让他这个平台进行处理。
1: 现在其实是商家是拒绝的嘛，是吧？所以就
0: 对，
1: 要走这个平台介入了，这个是
0: 是
1: 关
0: 的，
1: 键词啊。
0: 是的。
1: 如果说行政投诉和消协调解上有什么建议吗，王律？
0: 如果说平台处理无果的话，可以选择12315平台进行投诉处理。比如说拨打12315的热线，或者呢通过小程序，或者是12315的官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这里边如果我们和当地的这个消费者协会，提交书面投诉材料这方面的话，有没有途径？这是到商家所在的这个城市，还是说我们本地啊？
0: 本地就可以。
1: 就是说消费者所在的城市就可以，对吧？
0: 是的，
1: 啊，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网购嘛，网购可能是异地发货的，是吧？没有在一个城市，那我们就是在我们购买这个收到货的这个城市就发起投诉就可以，对吧？
0: 是的，
1: 最终的话，咱们再给交一手吧。如果说呢，司法诉讼的话，有哪些注意的事儿，我们简要的给他提个醒，好吧？
0: 诉讼的话，首先选择法院的这个管辖地，因为呢，我们属于网购嘛，网购在收货地，也就是说消费者的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就可以提起诉讼。
1: 这和那个消协的是一个逻辑，是吧？
0: 是的，
1: 一个处理的属地问题啊。时效方面有要求吗？
0: 时效方面基本上就是属于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3年以内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1: 补充材料和补充证据方面呢，那在法院上和我们一般的维权上有区别吗，王律？
0: 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把之前进行协商还有投诉的这些证据向法院一并提交，比如说商家拒绝赔偿的一些沟通的记录、截图什么的，要一并提交给法院。
1: 然后我们的核心主张也要明确提出来，是吧？就是这个
0: 是的，
1: 退一赔三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对对，要明确诉讼请求。
1: 好的，这是感谢一下王律为我们文文朋友呢详细的这个解答，也是保姆级的教程。同时的话，律师给您的回应呢，我已经点对点的发给您了。这样的话呢，结合我们刚才详细的解答和您看到的文字的话呢，希望能够对您解决这个事情呢，提供相应的帮助。在事情的进展之中，如果说呢，您还有一些困难或问题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咱们既然已经添加微信了，您可以随时呢向我发起求助啊。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也能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呢也可以让专业律师呢更好的来帮助您，来介入您的这个维权的进展。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请各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呢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呢，我们即成为好友，所以成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好了，继续来回应友人们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专业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听友胡女士求助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网络赌博的一个事儿。我丈夫就是我老公，前两年呢他参加网络赌博，现在呢我们当地这个公安部门呢通知前往要去做笔录，个人参赌他没有发展下线，也没有做代理，就是自己进去玩了几把，关键是他这个赌博呢还挣了点钱，2-3万块钱，所以呢想向您求教几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概率会面临着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这个对应的分别的处罚分别是什么，就他这个性质我说的这个情况。第二就是他前往去做笔录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您呢从专业律师角度上呢给我提提醒，我让他更好的配合公安的工作。第三就是呢他这个2-3万的获利呢是不是要被退交的啊，如果说主动的退交了，对于案件的处理包括他最后这个定性的结果啊有没有一些作用啊，或者能起多大的作用啊，希望呢得到专业律师的解答和帮助啊，在此感谢。咱们请王律呢依次给您来说说，先说他这个情况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啊。
0: 就是本案的这个案例呢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治安案件。
1: 嗯，是治安处罚、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嗯，那么具体给他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被立成这个刑事立案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本案呢是不满足刑事立案的法定条件，就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赌博罪的刑事立案仅针对两类的情形进行立案。第一类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赌博，满足组织3人以上的赌博，抽头余利5000元以上，或者赌资在50000元以上，或者呢参赌人员在20人以上等标准。
1: 嗯，这是有刚性标准的，
0: 对
1: 吧？
0: 是的。第二个呢是主观上以赌博为业，长期存在赌博行为，赌博收入和他的支出呢占个人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然后咱们最高院和公安部有一个关于刑事案件的一个追诉标准，
1: 这里边是详细的从法律上界定了，一个是规模人数，一个是这个时间长短和这个收入占比，是吧？
0: 是的，
1: 这是几比较刚性的这个立案的要件，是这么说啊。那像她丈夫这个情况的话，她这个是能构成治安违法的，是吧？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呢，从现在的情况上看，如果说按照我们求助朋友的这个描述是准确真实的话呢，那他被定为治安处罚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0: 对，
1: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呢，他面临的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您给他简要的提示一下。好吧。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的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情形适用治安处罚，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里边是有款项要求。那他这个2-3万这怎么来算呢？比如说他是累计的，还是说只是一笔单笔，这个有影响吗？啊，就是触动的这个罚款的这个相应的定性啊，因为是赌资较大嘛，是吧？
0: 对。
1: 这个还得是看他具体的这个笔数，是吧？
0: 对，笔数就是参与的次数吧。
1: 啊，对，因为他一次有一次，一次有一次，是这么来叠算的，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他涉及到的去做笔录，笔录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怎么更好的配合公安工作？
0: 律师呢建议呢，做笔录过程中还是要客观的陈述自己参与了多少，要如实的向公安机关呢，制作笔录。
1: 嗯，就是说真话，说实话，是吧？
0: 是的，嗯。
1: 现在他的想法呢是想主动的来退交，把这个钱呢上交一下。这个对于他案子的这个定性啊，有没有相应的就是向好的这种结果作用啊？
0: 如果说他主动的去退缴违法所得的话，对他处罚呢 要处于一个属于情节上一个从轻的一个情形。
1: 这算就是坦白

0: 从宽这个范畴是吧？
1: 是的，
0: 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咱们简单的说，是吧？
1: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就是他这种就是主动推销这个作用，从这个治安处罚上讲，那从轻到什么程度啊？您给他给他咱们叫法律科普一下吧，好吧？
1: 对，
0: 嗯，
1: 如果说，就是参赌人员他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的话，
0: 嗯，
1: 公安机关呢会适用较低的这个罚款或者甚至免除拘留、途径处罚。
0: 嗯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是主动退交的话，确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个好作用的，是吧？
1: 对，
0: 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案情它的处理上啊，公安机关会考虑到这些主动的配合的这些情景的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经常说啊，君子不立于危墙，哎，这些往往啊沾于这种是非之地啊，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不要碰，不要接触，不要参与，是吧？要不然后续的话呢，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之上都是有痕迹的，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所以说呢有相应的这些，哎，您可能说我去玩两把小赌怡情这个那个的，可是呢架不住现在有大数据啊，所有大家这些网络上的行动啊都是有迹可循，而且呢是有案可查的，人家这一查一个明白，一查一个准儿。还是那句话，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别干啊。当然我们求助的朋友的话呢，既然把信息发过来了，您的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专业律师呢也是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胡女士在后续案情的处理和进展之中有什么样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石榴说呢，赌博这件事情让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从头到尾就没有赢家，所以真的劝大家呢，千千万万不要去沾黄赌毒啊。承诺说打卡打卡了，我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向晚上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入群的方式，请各位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法平如水，去处不公，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朋友啊。老实说呢，律师好，今天我在节目里边想咨询一下呢，之前我拨打了一个咨询热线12345，我向平台呢公开了我个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住址，结果当天下午呢我就被我这个所在机构的人员给约谈了啊，虽然说是解决了问题，但是我感觉我本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了，我很害怕啊。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法律有没有规定说平台基层对于个人的姓名啊，就是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敏感信息啊做保密处理的义务？如果说有相关法律规定，那现在他给我泄露了，那这个平台和这个部门他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呢就是我本人手里边有诉求件的信息，还要收集哪些证据，能否要求平台告知处理流程？另外我想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可以和谁反映？这个维权步骤是什么？希望律师呢能够给我指导一下，感谢啊。王律，这个咱们给他简要的说一说吧，好吧？
1: 嗯，好的。
0: 嗯，
1: 首先呢，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呢，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应当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所处理信息的安全，这是法律依据。然后呢，12345层面，在全国通用的12345热线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热线工作机构以及承办单位应当保护诉求个人的隐私、个人信息。
0: 这相当于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是吧？
1: 是的。
0: 嗯，那现在如果说泄露信息以后，谁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啊？咱们简要的说一下。嗯，
1: 首先呢，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基于警告。
0: 嗯，这是就是说行政责任是吧？
1: 是的。
0: 侵权责任方面的话呢，
1: 侵权责任方面呢，就是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嗯，现在我们的朋友想的是这个收集一下证据，收集证据方面的话呢，我们帮他 总结一下，好吧？
1: 嗯，好的。首先呢，拨打12345热线，它的通话记录的截图，提交诉求的页面，留痕的截图，
0: 嗯，
1: 证明呢，向平台提交了相关的个人敏感信息。然后呢，就是约谈相关的佐证，比如说约谈地点的照片和约谈工作人员的后续的沟通记录，比如短信呀、微信什么的，
0: 嗯
1: 嗯，都可以证明呢，相关部门在听众提交这个诉求之后，获取了他涉及隐私并对他呢进行了约谈的事实。
0: 嗯，这相当于是真实这个事儿发生了，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他想要求的是告知平台处理这个权限啊。这个他可以向哪个部门来主张这个要求处理流程这个权限？
1: 可以向呢12345热线平台告知诉求的转派、办理全流程的信息。然后各地12345热线呢，它管理的规则也明确要求，热线呢均需为来电人提供诉求的查询、反馈服务。
0: 嗯嗯，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的话，我也会直接点对点的发给我们的求助的朋友啊。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求助讯息，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边，各位可以直接发起添加。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

0: 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22:36，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晚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各位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周五，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在节目之中，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里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各个社群可以看到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朋友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点起好友的申请就自动通过，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看一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王律您好，我向您咨询一下这个微信账号冻结的问题。我这个微信的号呢，实名认证是我前妻，去年我们俩办理离婚了，这个号留给我来继续使用，用来偿还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贷款，日常联系亲友。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登录微信这个手机呢，哎，给丢失了。报警之后也没有找回来，所以没办法，我更换了设备重新登录这个账号，但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平台要求实名本人刷脸审核进行核验。离婚之后呢，我已经和前妻彻底的失去联系了，也无法联系对方完成这个人脸的验证。近期我的账号直接被冻结了，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微信里的零钱存的这些资金账号冻结无法转出。第二个就是微信保存了全部的亲戚朋友联系方式，旧手机丢了，现在只能靠这个微信继续联系，但是冻结我以后我就跟人联系不上了。第三就是微信关系到我们共同贷款对接，账号一受限我这个还贷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账号登记人使用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实名一方失联，我作为实际的使用人有没有什么那样的途径向平台申诉冻结，或者单独把这个钱资金给它提取出来。第二就是我手上有离婚证，包括我们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支付流水等等。如果说客服拒绝我这种特殊审核，我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权利，有没有什么样的流程。第三就是后续我要提起相关主张，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升我处理的成功率，希望律师呢给予我专业的指导非常着急，感谢。这样我请呢我们的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中顿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呢，为您详细的来回应解答。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怎么着就能够向这个平台来申请解冻和提取零钱有哪些合法的途径，是吧？王律，我们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3: 好的。第一种方法呢是，优先提交使用证明材料进行申诉。您呢作为长期的实际使用人，可通过微信的官方客服通道提交您的证据，比如说离婚证，能够证明您长期使用该账号的连续的聊天记录、长期的支付流水、 该账号呢有您实际使用于偿还共同贷款的相关的还款记录，向平台说明实名登记人，也就是您的前妻失联的客观情况，申请对账号内零钱资金进行单独提取，同时呢说明账号内的联系人的资源、还贷、对接等特殊的必要性，申请临时解除账号的功能限制。
0: 嗯，这是我们提交相应的这个材料来进行特殊审核。那个如果说资金有没有专项的这个审核通道，就是我说把钱弄出来就行啊，这是在这个账号里的钱啊，这有方法吗？
3: 啊，可以的，就是针对微信零钱内的资金，你可以呢就是向平台举证该部分资金的支付流水均是由您这操作，资金的来源属于您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后归属于您的部分这个财产。就依据微信呢有一个协议，就是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关于账号内合法资金的归属的一个判定的一个规则，就申请平台呢绕过刷脸核验，单独将对应资金划转到您能够控制的实名微信支付账户。
0: 嗯，就是咱们刷自己的脸就能用的那个账户里，是吧？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平台拒绝审核之后，我们要走法律途径和维权的话有哪些？咱们帮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
3: 嗯，如果微信客服拒绝特殊的审核，您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您的权利。首先呢就是准备立案，以微信的运营主体，也就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它叫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为共同的被告，向腾讯住所地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立案申请，并且呢您将手头持有的离婚证以及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记录作为起诉的基础证据进行提交。如果呢无法调取账号对应的完整实名信息，你可在立案后向法院申请向律师呢开具调查令，由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向腾讯或者财富通调取涉案账号的实名信息、账号冻结的原因以及资金的

0: 向平台申请，平台会依据法院的生效文书，直接配合完成资金的划转、数据的导出，无需这个实名的刷脸认证。
1: 嗯，就跳过这一步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执行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0: 对。
1: 啊，那要这样的话，还是划到您自己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实名账号之下去啊。收集证据上的话，我们帮他简要的总结一下吧，王律，好吧？
0: 好的，首先呢，需要重点整理的有以下几类证据。第一呢，是身份与关系的证据，比如说离婚协议、离婚证。
1: 这是第一类，是吧？
0: 对，这是身份关系的证据。
1: 嗯。
0: 第二类呢，是长期使用该微信账户的证据，比如说连续一年以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还有完整的微信支付的流水。
1: 嗯，这就是我用它交流和用它花钱，是吧？这是关键词儿啊。
0: 对。
1: 第三个证据是什么？还有吗？
0: 第三类就是资金权属的证据，也就是说微信这个零钱内资金的来源凭证，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啊，或者是使用该账号偿还共同贷款的一个还贷转账记录。
1: 这是相应的这个样子。共同还款啊，证明这个贷款那个还贷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吧？
0: 对。
1: 还有没有一些补强的证据作为特殊的这种加强的？
0: 可以通过账号呢对接还款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好友的证人证言，可以提供部分的亲朋好友的说明，证明呢该账号长期的使用者是您本人。你可以通过该账号就是维系自己的一个社交联系的事实。
1: 这个其实证明就是确实是我在用，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在相应的这个现在微信的使用过程中啊，它越来越普及，确实涉及到一些这个，尤其是财务啊和这个联络上啊，是大家一个比较刚需的一个问题。所以刘先生后续呢有相应的进展，或者说需要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您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这儿随时呢为您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接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四个求助的朋友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律师您好啊，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转账追回的一个问题。我跟对方呢是无法界定是否属于恋爱关系，但是前前后后呢陆续给他转账大约有20万左右。我们双方呢没有同居，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这女方家里边，也没有介入这女方的日常生活。每次都是我主动联系他，大多数转账之后呢，他就刻意的疏远我，就这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呢，这个持续用各种理由向我索要钱财。现在呢，这个女的声称呢，我们只是情感交易，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三个问题：第一，我起诉要求返还这些转账的款项，胜诉概率有多大？哪些钱能不能追回来？有多大机会？第二，就是重点收集什么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是哪些证据？您帮我来列举一下。还有就是对方主张这个情感交易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对抗我这个所谓的返还诉求啊？在我要钱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请律师呢来帮我来进行分析一下啊。那么咱们就说一说吧，这种事儿，这个第一个就是先说这些钱要回来有没有概率啊？这有多大概率？王律，
0: 就是结合呢，女方不存在，和女方不存在同居，未介入对方日常的生活。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且保持持续性的索要钱财的事实，只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整体胜诉率还是较高的。
1: 嗯，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相当于是没在一块过日子，简单说是吧？
0: 对。
1: 现在如果他追回的钱款有哪些是大概率能追回的啊？您帮他列举一下好吧？
0: 比如说有明确借贷合意的款项，这是借贷关系，可以往回追回。如果聊天记录中对方明确以资金周转、借贷名义索要，女方转账时双方达成的借款的共识款项，可依据借贷关系主张返还。
1: 这是一种，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大额的非特殊含义的转账，就明显超出当地日常交往的消费，不属于表达情感范畴的大额转账，因双方无实际的共同生活，也未形成真实的恋爱关系，该类转账呢通常被认定以缔结婚姻、建立稳定交往关系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在交往目的完全落空的情况下，可主张全额或酌定返还。
1: 哦，这意思就是说，我想奔着跟你结婚去的，要不然这钱怎么能给？

0: 腻的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现在你说不跟我好了，那我这钱得要回来，是吧？还有没有一些这种的，就是确实他转了，但是很难追回来的，有没有这种钱？
1: 有，
0: 哪种的话就是要回来挺费劲的啊？
1: 比如说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转账内容，比如说520啊、1314啊，还有一些特定节日下的明确表达爱意的小额转账。
0: 哦，
1: 嗯，
0: 这种的就是很难追回了，是吧？
1: 对，
0: 相当于是这个特例型的了啊。
1: 对，
0: 那如果说他想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上的这个整理，有哪些需要他专门注意一下的和专门来收集一下的，你们来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1: 首先是聊天记录类的，完整留存双方全部的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平台的原始聊天记录，重点筛选对方持续以各种理由主动索要钱财的对话内容，你方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等相关表达，双方同未谈及恋爱细节，比如说见家长、共同生活等内容的相关记录，补充收集你方多次主动联系对方，但对方呢仅在你提及转账时才积极回应的相关沟通记录，佐证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恋爱交往的事实。
0: 嗯，这是一类证据是吧？那他一哭的往外转钱，这些证据就是怎么来收集呢？就是转账类的呢？
1: 转账类呢就是比如银行、微信还有支付宝的转账流水，要每一笔都要注明他转账的时间、金额，对应的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形成完整的款项来源的这个来往的明细，明确排除特殊含义的小额转账。
0: 嗯，这是相当于把这些对话和他里边那笔钱都给他标清楚了，是吧？
1: 是的
0: 啊，你看我俩聊着这个，所以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因为聊到这儿了，又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这是要标记清楚、截屏的，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对方说呢是要情感交易这个事儿，情感交易能不能对抗他要钱的这样一个诉求，王律？
1: 我觉得是该主张是不能对抗返还这个款项的请求的。就依据民法典第八条公序良俗的原则，就该类的约定本身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啊，就是说他就是这咱们就讲的就是拿不到台面上，是吧？
1: 是的
0: 啊，说到底就是你前面跟人家黑不提白不提，既不是说奔着结婚去，也不是为了缔结稳定的这种恋爱关系，是吧？就是张嘴就是要钱啊，或者是聊着聊着天说了你得给我打点钱，现在呢这个钱积攒到一定的这个数量以后，你跟人一翻脸说咱叫情感交易，我之前为什么跟你聊天呢？这是因为咱俩是有情感有交易的啊。法院会不会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1: 法院是不会认可的。
0: 这种的就是我们以往的案例上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样处理啊？就比如说这种实际影响上的啊。
1: 我办过类似一个案子。也是法官对每一笔的款项进行了筛选，然后认定一部分的返还，对于情感交易的这个事实呢，或者他的一个抗辩事由，他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不会将涉案转账认定为乙方自愿支付的服务对价，反而会因该约定呢违背公序良俗，认定为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
0: 也就是说这个匿名朋友的话呢，这个事儿啊您就大大方方的就是收集证据，是吧？同时呢提起自己的这个诉求和主张啊，从这个法律上讲，包括在法院庭审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协商不成，庭真的要进行诉讼了，您把钱要回来的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对吧？咱们一般不说几成概率，这样说不严谨不科学，但是只能告诉您这个事儿它能不能操作，是吧？操作空间有多大，这个是可以告诉您的。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您有相应的诉求，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了微信了，点对点的单聊啊。事情，总得让他往前解决解决。这个情感交易这种事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与我取得联络。大家有法律的诉求，大事小情，我可以随时在线为您服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开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文文朋友呢来了回应了啊，他说感谢王律啊，现在这个平台啊给我说了就赔我50块钱，就买鞋那个事儿，王律啊，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平台就说了50块钱啊，给你评了这个事儿，你退一赔三也别想了啊，这怎么办？
1: 那我建议您呢就提起民事诉讼。
0: 还可以再继续协商一下吗？
1: 啊，也可以
0: 再做做功课了。咱们尽量说能不告状不告状的，是吧？
1: 是的，可以进行再次的协商。如果协商不下来呢，可以考虑诉讼。
0: 这个其实平台的就是想拿50块钱平这个事儿啊。但是我说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既然咱们有实际被侵权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就跟他这个法务把这事儿再给他严肃的说一说，能给他发一个就类似于像那种那个告知书嘛，那种书面那种东西吗？
1: 可以，
0: 是吧？写一个言辞比较鲜明的，是吧？然后证据补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告知型的，是吧？
1: 对，权利义务的一个告知吧，
0: 对吧？就是意思是这个事儿，咱们你们这么大个平台，你有个法务吧，是吧？让你们法务看看，你客服现在你解决不了这事儿了，别说五十块钱了啊，让法务来判断一下你们这叫什么性质的，对吧？啊，挺大公司养着法务，你让法务来给你判断一下。你决定是怎么来处理，是吧？你看让法务判断一下50块钱能不能平这个事儿啊。当然咱们不是说撺掇大家一定是去折腾去，是吧？但是既然说咱们合法权益被侵害了，我们还是要依法合法的来维护个人的权益，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凯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来专业法务服务的，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央的中，然后盾牌的盾，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我们按照友人们的求助的顺序呢，继续回应大家的法务咨询。
2: 在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4，相互按摩。3、2、3、4，4、2、3、4，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4，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晚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加入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直接成为好友啊。因为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问的，说怎么添加你的微信呢，磊哥啊，不客气，您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呢，现在呢在界面上就可以在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啊，选择进小班加入卡友之家就行了。小六六说呢，王律今天讲的真清楚，棒棒的，给王律点个赞啊。我在六号群，我是六号群的小六六。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之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里。卡友之家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在今晚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中国的中，盾牌的盾。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王先生。王先生说呢，王律您好啊，我咨询一个劳动的一个交通补贴相关问题。我们公司呢是以单位的名义呢给我们办理了油卡，这个油卡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按月给我们员工发放交通补贴让员工来使用。结果现在单位呢通知我们说，要求在限期内用完油卡里边剩余的余额。这个油卡的户名呢是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劳动合同里边没有约定啊这个余额限期清零以及相应回收的规则。所以我觉得呢，这对于我们这个交通补贴的发放呢，在客观上呢是给侵权了。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一类的交通补贴类的油卡用途已经很明确了啊，但是他呢没有跟我们说清楚，之前说所谓的要消费余额啊要清除，法律上的这种权属是怎么认定的？作为单位有没有权利要单方面的要求我们限期用完？第二就是，如果说单位事后直接把剩余的这个余额给收回了，给我们或者清零了，按说这是发给我们的交通补贴呀，这个算不算侵害我们员工的权益？最起码说从我们的收入权益上有没有损害？第三个就是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后续如果产生纠纷的话呢，该如何来进行应对？感谢律师为我解答。这样，我们请王律啊，给您先啊，按照您求助关心的问题这个量级啊，依次来回应。先说法律权属这个问题，就是单位有没有权利单方面的要求限期用完啊？王律，这个单位有这样的权利吗？就是明明是交通补贴，现在说你必须给我限期一个用完啊，可以这么要求吗？
3: 单位呢是不能这么要求的。
0: 只先明确大致给啊，单位不能要求。那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啊？
3: 首先呢，油卡未消费余额的权属与单位单方限期清零的这个效力的认定，等于说这个，首先呢，这个是油卡是按月发放的交通补贴，咱们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明确列明工资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呢叫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在单位将对应的补贴按月划入油卡，交由员工自主支配用于交通消费的前提下， 该未消费的余额对应的财产权益，它本质上属于员工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0: 嗯，这就说白了，这是我的工资，是吧？啊，简单说就是这是我的工资的一部分啊，相当于工资，是吧？那现在如果说双方这个劳动合同没有约定，不要求限期用完的话呢，单位这么要求是什么性质的？
3: 首先呢，单位是无权单方做出限期用完的要求的。
0: 嗯。
3: 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约定嘛，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0: 嗯，这就属于侵权了，是吧？
3: 是的。
0: 如果说单位现在私自的收回了，把这余额给清零了，这种性质怎么算啊？怎么论？嗯，
3: 如果单位呢未经员工同意，直接收回或者清零有卡内的余额，属于无正当理由克扣员工劳动报酬的情形，已经涉嫌侵害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0: 嗯，这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你相当于少给我工资了，对吧？啊，你是给了我，然后又让我赶紧花完，那你这就相当于是限制我这个对于我自己工资的这个使用了，是这种性质吧，王律，是吧？
3: 嗯，是的。
0: 现在如果说呢，想要维护权利的话，有哪些核心证据？我们帮着王先生梳理一下吧。
3: 嗯，首先呢，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些基础的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就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第二方面呢是交通补贴发放规则的证据，比如说单位关于以公司名义办理的油卡，按月呢向员工发放交通补贴的通知、公告，或者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或者一对一的聊天记录，过往油卡按月充值的流水记录，能够证明呢，就是涉案的油卡，它这个额度属于按月发放给员工的交通补贴这个性质。
0: 哎，这是证明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是吧？而且它是非常固定的给我发的，这是加强它工资属性的这个标记，是吧？
3: 是的。
0: 那侵权方面的话呢，这个证据怎么来整理？
3: 关于公司侵权行为的证据呢，比如说单位要求限期用完余额的正式的通知，后续单位收回清零油卡余额的一些沟通的记录，然后呢就是油卡余额变动的截图，还有一些凭证，就证明单位呢实施了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嗯，这个我们从整个这个事情的逻辑上的梳理的话呢，王先生，其实咱们很明确的说呢，这个交通补贴就是您的工资的一部分，对吧？发这个就是发工资。
3: 嗯，
0: 啊，如果说扣这个就相当于扣工资，是吧？是这么理解吧，王律？
3: 对，因为它是按月发放的。
0: 哎，这样的话呢，您又把这个核心的证据按照王丽给您的提示啊，给它详细的标记一下。然后呢，我们已经加了微信了，我把这个呢，王丽的给您详细解答的这个内容啊，文字部分也给您啊，复制到咱们的聊天记录里边，这样方便您呢后续的按照专业律师给您的提示来进行相应的准备啊。如果说呢，在和单位的沟通协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律师的继续帮助的，您还可以在微信上呢直接和我发起对话，我呢随时在线为您回应。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赵先生，听友赵先生求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交费的认定问题。我是在2004年因为这个旷工的原因被企业除名了，单位给我出具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明书，但是这个1989到1992年呢，这个属于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工作年限，我想认定呢这段时间能否认定为啊视同交费年限。所以呢想请教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依据呢相关的文件和人社部相关的答复，以及呢在我们四川当地的这个经办口径啊，被除名人员在89年到92年这个时间的这个工龄啊，原则上能不能说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说在我的档案上已经被记录的是除名的了，有没有什么途径啊来争取认定这段时段呢叫视同工龄？如果要维权的话呢，是进行行政复议呢还是进行行政诉讼呢，是吧？维权的关键点上的话，就是当年被除名这个事儿啊，它是不是合法啊？如果说存在瑕疵的话，我能不能说找机会撤销这个除名认定啊，然后恢复一个我视同交费年限，就不能把这段时间工龄给丢了啊？核心其实是这个诉求，是吧？那我们这样按照赵先生求助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王律给您依次的先回应。先说一下，就是这个89年到92年这个工龄上啊，原则上这个是能不能认定啊，或者叫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的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先给他看一下啊。王律，这个从原则上是能认定吗？这个事儿
1: 就根据赵先生提供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政策，原则上是不予认定的
0: 啊。那不予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
1: 不予认定的原因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一个复函，就是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一个请示的复函，它这个文号呢是劳办发1995-104号，它明确那个确定呢，除名员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算时间以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为准，然后呢根据四川本地经办的规则，就是根据成都人社局公开的社保口径，企业职工被除名的原连续工龄按国家有关规定不作为视同缴费的年限，仅除名前后的实际缴费年限可累计计算。
0: 它是这样的，是那它正好它这个1989到1992年这个是属于这个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阶段，是吧？
1: 是的，就是恰好属于呢就是前述规则中不予认定视同缴费的范围。
0: 也就是它这个正好这个时间上跟它这个政策上的这个有这么一个
1: 吻合
0: 啊，就这么一个档口，是吧？
1: 对。
0: 现在它在档案上已经被记的是除名了，是吧？这个除名它想的是有没有什么途径或维权的方法啊，把这个除名这个事情给它解决一下。
1: 首先赵先生呢可以向达州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您完整的人事档案、原始的招工手续、劳动关系相关的佐证材料，书面申请对1989到1992年时段的视同缴费年限进行个案的一个认定。
0: 这是先发起申请，是吧？
1: 对。
0: 那要是说人家社保部门还是给不予认定的，这种怎么办，是吧？
1: 如果说不予认定呢，可通过法定的救济途径主张权利。
0: 这个途径您给他梳理一下，看有哪些方法，好吧？
1: 就是赵先生呢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果行政复议针对社保经办机构就不予认定的行政行为，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向该社保机构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社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0: 这个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另一种呢是行政诉讼，就是如果说复议之后呢对复议结果不服，或者社保部门逾期未答复的，或者直接拒绝赵先生的申请，可依据行政诉讼法以社保经办机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0: 这是我们复议和诉讼两个这个不同的工作思路，是吧？或者是叫维权的思路，是吧？现在赵先生本身对于这个除名程序上 它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啊，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心中的一个瑕疵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他当年除我名就有点不太合理，是吧？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还找这个账，他能找回来吗？这有没有维权的空间呢？嗯，王律
1: 啊，如

0: 果说有证据证明当年的除名决定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或者送达不到位等瑕疵，就是赵先生呢具备较高概率撤销除名的认定，或者说恢复对应时段视同缴费年限这个事实的话，就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第64条、《行政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的话，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有权撤销该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就是撤销不予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个行为。
1: 这里边就是咱们是有法律支撑的，是吧？这个适用的法条是有的，律师刚才为您的详细的点名了，那个具体的审查要点有哪些，你给他做个提示吧，好吧？
0: 如果经审查，当年企业作出除名决定未依法向赵先生有效送达，作出除名决定前未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认定赵先生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该除名行为会被认定为违法并予以撤销。除名决定被撤销后，赵先生1989到1992年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就满足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条件，可依法要求社保部门重新予以认定。
1: 这刚才这王律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呢是当年企业做出的这个除名决定啊，没有向您有效的送达，这个问题有没有？如果说呢，说没有证据能证明它有效送达，这有效送达意思就是说它得是非常明确的，是让当事人收到了且知道了叫有效送达，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是两个是必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光是我发了，但是我没有收着。哎，或者说我收着以后我没有看，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你不能证明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叫做无效送达，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0: 这个有效送达呢，指的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企业吧，
1: 嗯。
0: 就做出这个不予视同的这个决定，他要明确的进行了送达。比
1: 就
0: 如
1: 是
0: 说，
1: 除名这个事儿是
0: 对，
1: 吧？
0: 比如赵先生呢，能够证明赵先生收到这个除名决定了，这个不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决定了，就视为送达了。
1: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名决定之前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啊，这就是意思是当年你除名的时候没有让我进行申辩，是吧？上来以后就很一言堂的说给你除名了啊，现在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就相当于这种情况，是吧？认定你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就是本身他当时除我名的时候就拿不出太强的证据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这就是这几条是综合的，都得有呢，还是说有一条就可以推翻他当年对我这除名呢？就是从赵先生角度上讲，
0: 有一条就可以，
1: 有一条就行，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这几个就是，每一个都是您可以进行工作的这个思路，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您认为的违法除名这个事儿，让他来撤销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啊，您看看这几个方面啊，这个是王律呢，对于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进行的这个建议和帮助，所以呢，赵先生呢，您不妨呢想一想这几方面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进行一下这个实施。如果说呢，在相应的维权过程之中呢，还有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已然添加成功了，所以呢，随时保持联系啊。也希望呢，赵先生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结果。好了，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在周五，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播间里边回应各位友友求助法务问题咨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中是中央的中，盾是盾牌的盾。稍后在我们半点服务信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法务咨询。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3: 北京时间的23:3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孟先生。孟先生说，王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辆置换这个号牌产生的纠纷问题。我在某 4S 店置换新车，我这个旧车牌呢使用啊未满一年，置换之前我明确的告诉接待我这个销售，我说希望啊你们保留我的原车牌，而且呢让销售呢提前沟通及时通知我，但是对方呢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经我确认，直接把我那旧车的车牌过户注销了，号牌给我弄没了。这个号牌我十分的喜欢啊，如果说知晓你要会注销这个牌子，我不能再用了，我不会选择置换的。对于这个事儿呢，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政策上车牌未满一年本身无法保留，商家这种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我已经告诉他给我保留这车牌了。第二就是车牌已经被车管所回收释放了，客观上无法找回，我能不能主张赔偿？第三就是我需要固定哪些证据和商家进行协商或者起诉维权啊，我感觉他们很不重视我，对于这个号牌我心里边很难受啊，感谢律师。这样我们请王律按照您这个关心这个几个问题的咨询顺序啊，我们依次来回应啊。先说就是商家这种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算不算违约啊？ 4S 店这种行为算违约吗？王律
4: 是构成违约的
3: 啊，就是大直给是吧？咱们先告诉一下孟先生，这个已经构成违约了是吧？那为什么违约呢？就是怎么就形成违约了呢？咱们把这法律的内情给他说一下吧，好吧？
4: 首先呢，孟先生在置换前已经明确的将希望保留原车牌这个要求提前呢和销售做了沟通，也是孟先生的一个核心的诉求，所以说呢该内容属于双方，也就是孟先生和 4S 店在置换服务约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S 店呢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提前告知征得孟先生确认的义务。
3: 这个算是那个消费的权益被侵害吗？就是咱们因为都买车或者买东西都明白，我买你给我一个好质量的，这种附加这种条件算是消费权益吗？就是比如说这个号牌的约定
4: 属于
3: 啊，那是原因法律上有哪条？
4: 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条，
3: 嗯，
4: 就是汽车交易中，销售方需要向消费者告知可能影响其选择权、财产权益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孟先生他具有一个知情权。
3: 这个是 4S 店确实从法律上讲的也是侵犯了孟先生的这个法定知情权，算是侵犯权利了，是吧？
4: 是的。
3: 但是这个事儿算欺诈吗？就是如果说咱们说那个你说好了，那你忽悠我啊，以至于让我在这儿下决心置换，结果你没给我弄成，算骗人吗？这种事儿？
4: 就是 4S 店的行为呢是，不必然构成消费欺诈
3: 啊。这个还有一个专业词语出现了，什么叫做不必然构成的这个？
4: 就 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也就是 4S 店呢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或者是虚构这个事实的这个主观恶意，进行综合的需要进行综合的判断。
3: 嗯，
4: 但是呢本案的事实呢是不影响 4S 店违约行为的认定。
3: 哎，这个是违约这个侵权是确实是存在了，是吧？
4: 对，
3: 那个我们讲这相应的孟先生的这个主张，他现在想的是啊赔偿，这个赔偿有可能吗？
4: 对于这个孟先生呢，就是因为4S店的违约行为，孟先生可以主张就是为了争取保留原号牌而产生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
3: 嗯，
4: 可以依法主张。
3: 包括哪些？是吧？
4: 比如说就是孟先生原本为保留这个原号牌产生的合理的成本，比如说再呢就是因号牌被注销额外支出的相关费用等等。
3: 嗯，那如果说有些号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怎么算那个？
4: 如果说孟先生的原号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孟先生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利益损失。
3: 哪些号牌能够就是在法律上认定为是特殊意义的？
4: 比如说是孟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亲属的生日
3: 啊，家庭成员是吧？
4: 对对对，
3: 媳妇儿的孩子的父母的是吧？
4: 对，
3: 或者本人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这种叫做有特殊意义的是吧？特殊意义的这个号牌啊，
4: 嗯，
3: 现在我们讲这个4S店把人家号牌，人家说好了要留，他没给留，然后给人弄没了啊，再也不能使用了。如果孟先生要维护权益的话呢，有哪些证据来需要进行啊？固定的或者是整理的，请王律为他来整理一下梳理一下好吧。
4: 嗯，一共呢是分为四类证据。
3: 嗯，
4: 第一类呢是和 4S 店进行沟通的一些电子数据，就是孟先生和销售明确告知要保留原号牌这个事实，要求呢对方提前进行沟通通知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微信还有短信的聊天记录或者是邮件等内容。
3: 这是保留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就是沟通的这些啊，证明你和销售去说了这个原号牌就给我保留啊，这个是他这个意义是吧？
4: 是的。
3: 嗯
4: 嗯，第二部分呢是视听资料的证据，比如说双方沟通过程中涉及号牌保留的约定， 4S 店承认未告知孟先生就直接呢注销原号牌，这个通话录音啊或是面对面的直接的面谈的录音，需要保留录音的原始的载体，然后呢还不能剪辑和删改。
3: 嗯，这是原样原存啊，原件原物啊。
4: 是的。
3: 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些文件类的东西需要整理吗？嗯
4: 啊，就是第三类呢就是相关的书证，比如说车辆置换的协议、旧车交易相关的单据，比如说

0: 殊意义的话，你得拿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它是有这个特殊意义的这个对应的，是吧？
1: 是，
0: 这是王律给您总结的补强证据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咱们既然提前跟四 S 店已经约定好了，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纰漏，我们其实从我们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上和我们维权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线性的，这是事实比较清楚的，是吧？那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律师给您的建议的话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您来推动解决这个相应问题和维护权利的这个进程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张先生听友张医生的求助，说律师您好，王律好，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这个财产赔偿问题。我呢在中山夜间骑电动自行车啊，结果呢蹭上了一个占道违停的一个停在路上的一个车啊，是某品牌是某来的这个 EC6， 交警认定我是主责，这个停在路上这个车呢，机动车呢是次责，结果对方 4S 店报价呢配件是12000元啊，不含工时，光是这个大灯镜面外观受损 ，4S 店就说呢要换一个总成8500，另外还有5项配件的标注是待定，没有办法确认啊、是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坏。起初呢这个机动车方呢先是要求私了，说要2000块钱，现在呢又根据 4S 店给他的报价说让我承担5500。我的情况呢是刚毕业刚找一个工作，收入呢有限，没法承担这5500块钱的赔偿，过几天呢还需要共同去定损，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本地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属于呢机动车非机动车事故叫机非事故啊，非机动车的一个主责，法院判决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车损的概率大不大，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裁判的尺度或案例来进行参考的。第二就是 4S 店这种轻微的外观损伤镜面划伤直接换总成，同时还列入了多项待定的没有核实配件的报价，那我觉得 4S 店有点扩大损失和夸大损失，我要起诉到法院，哎，会不会得到相应的支持？我能不能抗辩不合理这种扩大部分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说，需要到现场定损，我是不是应该参加这个到场参与？现场有哪些关键点需要留意的？啊，如果签字的方面的话呢，要确认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希望呢王律给我相应的指导，咱们这样帮着他梳理一下吧。就是第一个，先说他关心的这个当地判例这种事情，王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那个供他来参考一下。
1: 其实张先生遇到这种情况呢，是目前机动车或者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0: 就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啊。那类似的情况您帮他说一说好吧、
1: 嗯、
0: 就是根据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法务案例上和司法实践上啊。
1: 分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就是该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中，非机动车是主责的案件，法院呢并非是直接按照事故的责任认定比例或者谁是主谁是次，而直接判决非机动车就是承担赔偿责任，它也就是说事故的认定与法院判决赔偿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
0: 它里边有一个酌情和一个根据现实情况要调整的是吧？
1: 对，这是对，这是其中一方面。
0: 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它规定什么呢？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仅明确了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赔偿责任。就机动车一方属于无过错赔偿责任，而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有过错的，仅产生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并没有设定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车损的义务。
0: 哎，这就是说顶多说非机动车这儿有错了，那是减轻的是机动车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吧？
1: 对。
0: 哎呀，现在那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参考价值呢？
1: 就这个法条呢，其实就是它确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便是非机动车一方，这个责任比较大，或者事故认定的责任比较大，但是 没有法律支持非机动车一方要赔偿机动车一方。

0: 方的这个损失的这个法律依据，
1: 嗯，
0: 仅仅是降低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嗯，
0: 嗯，
1: 这里边我们就能够明白张先生他关心的这个事情了，是吧？啊，
0: 是的，这个全国的判例是几乎都是类似的，
1: 嗯，
0: 一样的。
1: 这里边我们说到一个核心裁判的一个参考规则，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这是作为赔偿责任判定的依据之一。如果说真的对簿公堂了，法院会综合事故发生的这个原因力和各方的具体过错，最终呢确定一个赔偿比例。也就是说，现在张先生您先别急着，对方要多少给多少呢，是吧？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要走诉讼的话呢，情况还是待定的呢，是吧？
0: 对，张先生未必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
1: 现在我们具体一步一步说吧。他现在感觉这个不合理的维修报价这个事情啊，能不能作为他抗辩的一个要点？就是说你们这个价要的太高了，就划伤个镜面换总成这个事儿啊，这个他怎么来办？
0: 首先呢，就是，大灯的镜面轻微的损伤，然后呢，车主呢主张是更换一个总成。然后同时呢，列入多项未核实待定配件的报价。
1: 就是4S 店和那个车主一块要求的，是吧？
0: 对，他先换一总成嘛。
1: 对，你就划伤了，我不行了，我就全都换新的啊。
0: 是。
1: 这种要起诉的，法院会不会全额支持？
0: 我觉得法院是不会全额支持
1: 这有没有法律依据？这
0: 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第591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确立的扩大损失减损规则。就是对方未采取合理的维修方案，扩大了损失。张先生呢，有权拒绝就扩大损失部分承担责任。
1: 这个我们讲就是坏哪儿修哪儿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我这坏一块地方，有更夸张的说，我把这车全换了，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对吧？这只是程度问题啊。现在比如说他比较纠结这个大灯这个事情啊，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举证啊？说这个大灯他修的有点过分了。
0: 张先生呢可以就是进行拍照，然后呢对受伤部位，就是车的一个损伤部位进行拍照，比如说仅仅是一小片的一个镜面上的一个损失，而并非是整个的一个总成的更换。
1: 或者你换个镜面也行，是吧？
0: 对，
1: 或者说咱们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外边给它修复一下也行，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整个这个双方的维修争议，我现在感觉是比较大的啊。那如果说像存在争议的话呢，要进行鉴定，这会不会产生费用这样？
0: 会产生鉴定费用。
1: 然后呢，就是到时候如果起诉的话呢，谁败诉了谁承担吧，是这个意思吧？是吧？
0: 就鉴定费用呢，一个是鉴定这个事实呢，属于是确定损失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能直接确定车主损失的话，如果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该鉴定的费用也属于车主扩大损失的一部分。也会根据谁扩大谁负担的原则，
1: 就
0: 进
1: 是
0: 行
1: 说
0: 一
1: 这
0: 个。
1: 事儿明摆着，就大家都能看明白。你不行，我非得走个鉴定去。那你要是说谁要是非得走这鉴定，谁就承担这个费用去，是这个这么理解吧？是吧？
0: 对，如果法院能够查明这个事实，非得鉴定，法官呢，首先是有权拒绝进入鉴定程序，法官能够决定是否进入鉴定程序。如果法官认为，必须应当鉴定的话，那就进入鉴定程序；如果法官认为可以不进行鉴定，但是呢，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将来这个鉴定费用有可能会让车主承担。
1: 明白。这个里边就是两论，第一个就是说，从法院这儿、法官这儿就可能会拦下来，是吧？说你这不用鉴定啊，这都这么明显了，你还鉴定啥呀，是吧？那如果说不行，我就得鉴定，我不鉴定我心里不踏实，那你鉴定吧，鉴定你将来这个钱有一定的概率就是你承担，是吧？
0: 对，
1: 就是这个逻辑啊。现在现场这个定损，张先生想问一下这个参与的情况啊，他那个到现场去定损的话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我们请王律给您梳理一下啊，把这个注意的事项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好吧？
0: 首先呢，就是到达现场之后呢，要逐一核对每一项定损的项目，就是对大灯是否达到了总成更换的标准，就是还有待定配件是否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伤，如果不是呢，要当场提出异议，并且呢，要拒绝将无关联非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列入本次的。 定罪范围。
1: 嗯，这是明确表明是吧？
0: 对，
1: 这是要明确表明。签字有什么注意的事儿吗？
0: 嗯，
1: 因为咱们说一般定所完了以后都是要双方签字嘛，是吧？
0: 是的，就是签字前呢必须完整核对全部定所的内容，就是不要再空白或者内容不全或者标注有不认可项目的定所单上签字。就一旦签字呢，后续就对自己的维权的这个成功概率是会降低。
1: 嗯
0: 嗯。然后现场呢拍摄所有损伤部位的多角度的照片，全程保留沟通记录。同时呢可以要求定损方书面说明所有定损的项目，尤其是总成更换项目的判定依据。
1: 这些是我们要到现场去要做的一些核心的工作和注意的事项啊。那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关于现在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这个非机道上，因为有的时候机动车要临时停车嘛，是吧，占用车道人行道，包括那个盲道，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道里边停车，也磕磕碰碰的事情，各个城市啊也经常有时有发生啊。那我们其实不管说是作为机动车方还是非机动车方，大家呢作为共同的交通参与者，遇到事情以后，首先是心平气和的来按照法律来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啊。任何的想利用说这个事故过程之中啊，我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心理啊，或者说我有什么所谓的强势心态啊，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啊，也不必要的，对于我们解决问题或者处理矛盾呢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心呢先放平和，心态放平和，心思放平和，咱们心平气和的来解决问题。出了事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心态上的失衡啊。可怕的是呢，对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能啊从内心里边不平衡了，那个可能会导致我们原本能够非常顺畅的和解决的事情啊，反而节外生枝，白白的增加相应的成本。好了，这个张先生我们已经加上了微信，如果说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继续和我联络。
2: 一直放不下的念
1: 大事小情，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先请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入群的方式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方便各位朋友呢与我及时联络。我们加上好友之后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让我更好的来为您服务，也谢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0: 小六六说磊哥问的这么仔细啊，王律回答的这么详实啊，真的是满满收获的一期节目啊。啊，还有就是刚刚加入到我社群里边和我添加微信的朋友啊，贺先生，我已经给您回应了一颗小红心，这样的话呢，有什么事情您可以直接留言。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开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国的中，盾牌的盾，专业律师我们的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为各位听友和我们的卡友们啊详细的回应解答。那也谢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王律和特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四集，老杰克爷爷。当当当的敲打声开始在铁匠铺里响起，唐昊与唐三父子开始继续重复着他们平淡的生活。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唐昊给唐三房间中弄了另一个火炉，让唐三自己去锻造那块铁托。唐昊没有指点唐三半句，但从这一天开始，唐昊的酒喝得少了一些，家里的食物也多了一些。锻造绝对是一个枯燥而又令人疲劳的过程，但唐三把这当成了对自己身体的磨练。已经过去11天了，他始终在数着自己锻造的次数，想要抡动铁锤，凭借他身体的力量那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要有玄天功的辅助。唐三全部的功力能够支撑他挥动100下铁锤，每当功力消耗殆尽之时，他就盘膝坐在地上恢复，内力一恢复就立马继续敲打。这不只是对唐三身体的锻炼，对他的玄天功和意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不过可惜的是，玄天功第一重的瓶颈却像是坚不可摧的壁垒一样。唐三的修炼不可谓不刻苦，他的天分也足够，可就是无法突破瓶颈进入第二重。唐三的锻炼并没有白费，尽管玄天功没能突破，但这股内力随着他对铁陀的锻造而变得更加雄浑了，内力恢复的速度似乎也比之前要快了一点。11天过去了，唐三已经挥出了8000多锤，铁陀在不断变小，已经不到最初时1/3的体积了。因为身体的锻炼和食物的增多，唐三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几分，仿佛有一股力气逐渐注入到他的体内，令他在不断锻造的过程中内力的消耗也在逐渐减小。而且附加全部内力的时候，唐三的力量也增大了许多。当唐三砸下第1000锤的时候，那铁陀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整整小了一圈。尽管在炭火中烧得通红，但也能够隐约看到里面的杂质似乎减少了许多。
4: 百炼成钢这个词出现在唐三的脑海中，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完成这10000锤的决心，而且他距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唐三的坚持令唐昊很惊讶，在他看来，哪怕自己这个儿子是天生神力，也不可能坚持超过3天。铁锤的锤柄为了防滑制作得很粗糙，不断挥动锤柄与手掌的摩擦必然会给手掌带来极大的伤害。可他发现，唐三虽然在实打实的锻造，可他那双稚嫩的小手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一个水泡都没有。唐三不想失去这个父亲，更不希望自己过往的一切被人知道，所以他自然不会告诉唐昊，这是因为他修炼了唐门的玄玉手。想用好暗器，最基础的是需要用眼力、手力、心力的融合，正所谓心到眼到，眼到手到，所以在唐门内门的修炼方法中，对眼力、手力的要求极高。紫极魔童， 借助旭日东升时紫气东来的短暂时刻进行修炼，对眼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作用。玄玉手可以令手掌变得极其坚韧，并且隔绝任何毒素。这两种能力是唐门内门弟子的必修课。尽管唐三的玄玉手还远远不够火候，但保护自己的手掌不被磨出水泡还是能做到的。
5: 再加把劲儿，今天就能完成了。
3: 唐三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锤。在这枯燥的过程中，唐三的心却并不平静。对于这个世界，他的了解并不深，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已。这个世界叫斗罗大陆，在大陆上有两大帝国，或者也可以说是两个联盟。因为两大帝国将大量的领土分封给诸侯，所以拥有武装力量的贵族多不胜数。这两个帝国，一个是唐三所在的天斗帝国，而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星罗帝国。法斯诺行省位于两国交界处，而圣魂村旁的诺丁城距离星罗帝国只有不到200里的路程。唐三从村民的交谈中得知，在斗罗大陆中没有自己原先那个世界的武功，但是呢，有一种叫武魂的东西。据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武魂是可以进行修炼的，而这就形成了一个职业，叫做魂师。而全大陆最高贵的职业就是魂师。传说中，百年前从圣魂村走出的那位魂圣就是一名魂师。魂圣是魂师到了一定级别的称号。武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气武魂，武器兵器的气；一类是兽武魂，猛兽的兽。顾名思义，以器具为武魂者就是气武魂，以动物为武魂者就是兽武魂。相对来说，气武魂包含的范围更大，大多数人是气武魂。而气武魂中无法修炼的武魂也要比兽武魂的比例更大。唐三曾经见过村子里的一个人武魂是锄头，这显然是一种无法修炼的武魂啊。但尽管如此，他在耕地的时候依旧要比普通村民的速度快一些。这就是唐三了解的全部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武魂，唐三也想知道自己的武魂是什么，他的武魂究竟是气武魂还是兽武魂，又是否能够修炼呢？斗罗大陆上的人武魂觉醒是在6岁的时候，再过几天唐三就要6岁了。不知道为什么，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突破，似乎就是与这武魂有着关系。
4: 对于成为魂师，唐三倒不怎么感兴趣，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唐门内门级别的暗器高手，这又怎么少得了内力呢？正在唐三朝自己那10000次锻造努力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6: 唐昊，唐昊，你忙着呢。”
4: 这会儿是下午，唐昊正在工作打造农具，闻言只是应了一声。唐三有些好奇地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只见来的是一位老人，他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身材瘦长，精神矍铄，衣服干净整洁，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和唐昊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啊。这个人唐三认识，是圣魂村的村长老杰克。
6: 小三，来来来来来，让爷爷看看。
4: 老杰克朝唐三挥了挥手，这位村长是个老好人，村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早几年唐三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没少送吃的来。
6: 又长高不少。
7: 杰克爷爷您好。
6: 哎，好。
4: 唐三走到老杰克面前，恭敬地向他行礼。对自己好的人，唐三会铭记于心的。唐昊冷淡地问：
8: 有事吗，村长？
4: 老杰克其实比他大不了10岁，却硬是比他高一辈，这令唐昊一直有些不爽。老杰克似乎已经习惯了唐昊这样的态度。
6: 我说唐昊啊，小三 也快六岁了吧，今年的觉醒仪式他也应该参加了啊。
4: 唐昊看了唐三一眼，淡然说，
8: 那就参加吧。是哪天？
6: 就在三天之后，到时候我过来接他好了。
4: 老杰克看着唐昊的样子，很明显是想说，要是指望你送他去，那恐怕就要耽误了。唐昊点了一下头，就不再理会这位村长了。唐三有些好奇，
7: 杰克爷爷，
6: 嗯，
7: 什么是觉醒仪式？
6: 我们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到了六岁左右呢，就要进行武魂觉醒仪式。有了武魂，我们在某方面的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哪怕是最普通的武魂也会有所帮助的。万一你要是拥有一个出色的武魂可以进行修炼的话，那么你甚至有可能成为魂师哦。觉醒仪式一年只有一次，我可不能让你错过了。这次啊，是诺丁城武魂分店的执事大人亲自来帮助我们村里的孩子觉醒呢。那位执事大人可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啊。
4: 说到大魂师三个字的时候，老杰克眼中明显流露出了羡慕之色。唐三呢，对于魂师的概念只是模棱两可的听说过一些，此时抓住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了。
7: 杰克爷爷，大魂师是什么意思？
3: 老杰克对唐三显然很有耐心，在他心中，村里最懂事的孩子莫过于眼前的小唐三了。真难想象啊，那样一个父亲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乖巧的儿子。
6: 嘿，哦，小三，大魂师啊是魂师级别的称号，魂师是我们整个斗罗大陆中最高贵的职业，他们可以是强大的战士，也可以拥有出色的辅助能力。但不论是哪一种魂师，级别都是按照相应的称号进行排序的。魂师都拥有自己的武魂力，根据武魂力的强弱，一共分为十大称号，每一个称号又分为十级。这刚刚入门的呀，叫魂师。只要武魂觉醒之后，每个人都是魂师。如果武魂能够修炼的话，当魂力达到十一级的时候，就会得到下一个称号，也就是魂师。而大魂师就是整个称号序列中的第三个了。达到大魂师境界，就已经是一名相当强大的魂师了。魂师的十个称号是这样的：魂师、魂师、大魂师、魂尊、魂宗、魂王、魂帝、魂圣、魂斗罗和封号斗罗。我们斗罗大陆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呀。传说中达到九十级以上的封号斗罗都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封号，哎呦，他们简直是无敌的存在呀。
4: 老杰克眼中闪耀着骄傲的光芒，
6: 我们圣魂村百年前可是出过一个第八等称号的魂圣哦，这在整个诺丁城甚至整个法斯诺行省也是极为少有的。
4: 一旁的唐昊撇了撇嘴，
8: 老杰克，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4: 仿佛被触动了逆鳞一般，老杰克大怒，
6: 什么叫传说？传说也是从实质来的。唐昊，你来村子里也有六年的时间了，应该明白那位魂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再让我听到你侮辱魂圣大人，我就驱逐你离村。哼，要不是看在我们小三的份上，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狗窝啊？
4: 唐昊却不动怒，依旧敲打着手中的农具，就像没听到老杰克的话似的。老杰克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才跟唐三说：
6: 哼，小三呐，以后你可千万别像你爸爸这么颓废啊。好了，爷爷先走了，三天之后爷爷过来接你啊。哼哼。
4: 说完，老杰克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铁匠铺。
7: 爸爸。
4: 唐三叫了一声。
8: 嗯。
4: 唐昊冷冷地瞥了唐三一眼，看到父亲眼中的寒意，唐三不得不将想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低着头回他自己的房间，继续那一万次锻造奋斗去了。夜幕降临， 吃过晚饭，唐昊抹了抹嘴，习惯性地朝外面走去。对于他来说，这是例行公事，出去喝酒，喝最劣质的麦酒。
7: 爸爸，等一下！
4: 唐三来不及收拾碗筷，先叫住唐昊。
8: 干什么？
4: 唐昊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尽管唐昊从来没有打过唐三，但不知道为什么，唐三天生就对这位父亲有些畏惧。对于两世为人的他来说，也无法改变这种感觉。
7: 那一万下，我完成了。
8: 哦，拿过来给我看看。
4: 唐昊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唐三快步跑回自己的房间。很快，他捧着一个铁块跑了出来。铁块通体乌黑，虽然形态并不规则，但看上去每一个断面都极为光滑，乌光隐现。整个铁块大约是原本铁坨的四分之一大，唐三运起玄天功拿着它才不觉得吃力。唐昊将乌铁的铁块抓入手中，放在自己眼前仔细看了看。
8: 现在你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吗？
7: 百炼成钢，品质再差的金属经过不断的锻造提纯也会变得优质。爸爸，你是要告诉我这个道理吗？
3: 唐昊发现这些天儿子似乎带给自己不少惊喜，他把铁块还给唐三。
8: 那你就继续吧，等你把它锻造成拳头大小的时候再拿过来给我看。
3: 说完，唐昊转身就走出了家门。按照他原本所说，锻造那铁块一万下就可以教唐三锻造，可是现在唐昊似乎食言了。唐三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只是想着父亲说的话。
7: 拳头大小，
3: 这么大的铁块真的能够锻造到拳头大小吗？尽管铁块只有原来体积的四分之一，但唐三很清楚，随着不断的锻造，铁块的密度会越来越大，体积缩小也就变得更加困难。想要把它锻造到只有拳头大小的程度，绝对不是再来一万下敲击就能做到的。百炼成钢，那么万炼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唐三眼中闪过一道闪亮的光芒，脚下微微一错，身体已经灵巧地钻到自己的房间中去了。很快，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再次在铁匠铺中响起。
4: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唐三每天早晨依旧会到山顶上去做他例行的功课，回家之后除了做饭以外就是锻造，他算是和那块生铁较上劲了。每天的敲打速度都在增加，玄天功帮助他很快地恢复体力，让他得以维持着不断锻造的过程。
6: 小三，小三呐，爷爷来接你来了。
4: 老杰克准时来到了铁匠铺，或许是因为对唐昊的厌烦，这次他甚至都没有走进去，只是在外面叫着唐三。唐三看了一眼身边刚刚吃过早饭的父亲，唐昊冷冷地说，
8: 去吧，别耽误了做中午饭。
7: 嗯。
4: 唐三答应一声，这才走出了铁匠铺。在老杰克的带领下，唐三跟随着他来到了村子中央的武魂殿。当然，这所谓的武魂殿只不过是一间大一点的木屋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武魂，所以每年都会有孩子进行武魂觉醒。所以在斗罗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武魂殿的身影，当然这些都只是分殿而已，层级不同。
3: 今年圣魂村进行武魂觉醒的孩子一共有八个，唐三在老杰克的带领下是最后一个到的。村子里的孩子都不大看得起唐三，嫌贫爱富不只是在贵族中才有，平民之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而唐三本身是两世为人，心理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自然也不愿意和这些孩子打交道。对他来说，多余的时间还不如用来修炼呢。 因此他并没有童年的玩伴。除了村长老杰克和八个孩子以外，武魂殿中还有一个人，是个青年。这个人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剑眉星目，相貌甚是俊朗。他身穿白色劲装，背后是黑色披风，胸前正中心的位置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魂字，这是武魂殿直属人员的标准打扮。他的左胸上有一枚雕刻着长剑的徽章，那徽章上是3把长剑交错。像老杰克这种对魂师很熟悉的人是知道的，3把长剑代表的就是魂师的3等称号，大魂师啊。而长剑则代表着这位来自武魂殿的执事是一名战魂师。老杰克恭敬地向眼前的年轻人行礼。
6: 哎呦，您好您好，尊敬的战魂大师，这次要麻烦您了。
3: 年轻人眉宇中流露着淡淡的骄傲，不咸不淡的略微躬身，算是还了礼了。我时间不多，现在就开始吧。
6: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说啊，孩子们啊，这位是来自诺丁城的战魂大师，接下来大师将引领你们开启自己的武魂，你们一定要好好配合大师进行武魂觉醒啊！爷爷期待着你们当中有能够成为魂师的人。
3: 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您去年也是这几句，成为魂师真那么容易吗？我已经走过了6个村庄，一个拥有魂力的人都没有，也没有适合修炼的武魂。老杰克的眼中流露出一丝黯然。
6: 哎，是啊，只有各大宗门的传承者才最容易成为魂师，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太难了。哎，
3: 老杰克一边摇着头，一边走出了武魂殿。年轻人的目光落在面前的8个孩子身上。作为武魂殿巡查执事，帮助普通人进行武魂觉醒是他的工作，他早已经习以为常。孩子们，站成一排。对这些孩子，这位执事大人的态度竟然又温和了很多。
4: 8个孩子在年轻人面前站定，唐三站在最左侧，他的身材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要瘦小一些。年轻人微笑说：
3: 我叫素云涛，26级大魂师，是你们的领路人。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记住，等一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五集，觉醒仪式。诺丁城武魂殿内，执事大人微笑着对八个孩子说道：我叫素云涛，26级大魂师，是你们的领路人。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记住，等一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素云涛一边说着，一边在一旁的桌子上打开自己的包裹，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来，六颗乌黑的圆形石头和一个闪亮的蓝色水晶球。
4: 素云涛将六颗黑色的石头在地面上摆出一个六角形，然后示意右侧的第一个孩子站在其中。
3: 不用害怕，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4: 话音刚落，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孩子们惊骇的注视下，他低喝一声：
5: 独狼附体。
4: 一缕淡淡的青光首先从他的眉心释放而出，顺着眉心的位置一直向上进入发髻内。素云涛的头发原本是黑色的，但当那青光注入之后，瞬间就变成了灰色，并且快速的变长。同色毛发出现在他裸露在外的双手之上，同时他的身体也似乎比之前膨胀了许多，全身充满了肌肉感。武魂殿的特定服装弹性很好，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体变大而撑爆。素云涛的眼睛已经变成了幽幽的绿色，双手食指上探出的利爪闪烁着淡淡的寒光，两圈光环从他脚下亮起，不断在全身徘徊着，其中一个是白色，另一个则是黄色，整个场面分外诡异。
3: 那个被他叫到黑色石头中的男孩看着素云涛身体的变化，立马惊叫一声，鼻涕都吓出来了。素云涛眼中绿油油的光芒确实吓人，他一把抓住那个孩子：别动，说了不用怕，这是我的武魂独狼，如果以后你们有谁能够成为一名魂师的话，也会使用同样的能力。唯一算不上太害怕的就只有唐三一个，不过他在素云涛身上出现变化的时候立刻攻运全身。和惊讶相比，唐三心中更多的是好奇，灰色的毛发，绿色的眼睛，这些都是狼的特征啊，难道说武魂附体之后人就变成狼了吗？不对，应该是拥有狼的能力。那么魂师这个职业应该可以更好地利用武魂的能力。唐三第一次发现自己对魂师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了，他现在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自己的武魂到底是什么了。素云涛双手飞快地拍出六道淡淡的绿光，注入地面的六颗黑色石头之中，顿时一层金蒙蒙的光芒从六颗石头中释放而出，形成了一个淡金色的光罩，将之前那个孩子笼罩在内。不知道为什么，先前还在哭闹中的孩子刚被那道淡金色的光芒笼罩，立刻就平静下来了，而且还有些呆滞地站在那儿。一个个金色光点从地面上的黑色石头中飘出，再进入到男孩的身体里。 男孩的身体开始轻微的颤抖着，想要叫，可却叫不出声来。素云涛忧虑的双眼盯着那男孩，威严的命令着：“伸出你的右手。”男孩下意识地伸出右手，顿时所有的光点奔涌而出，一把镰刀出现在他的手掌之中。看上去那把镰刀并不是虚幻的光影，而是真实的存在。素云涛皱了皱眉：“
5: 是器武魂，镰刀可以当作武器吗？”“应该勉强可以吧。”
4: 金光渐渐收敛，男孩有些吃惊地看着手中那把不大的镰刀，有些不知所措。苏云涛说：“
5: 你的武魂是镰刀，气武魂。来，让我试试你有没有魂力。如果拥有魂力的话，那么哪怕是镰刀也可以进行战魂师修炼，毕竟镰刀也是有一定的攻击力嘛。”
4: 男孩怯生生地问：“
6: 大师，我该怎么做？”“
5: 用意念收回你的武魂，今后再想使用它的时候，也是用意念将它呼唤出来。”
4: 男孩足足试了半天，才将手中的镰刀收回。素云涛将手中的蓝色水晶球递到他面前，示意男孩将右手放在上面。男孩稚嫩的小手与素云涛的狼爪分别处在水晶球上下位置上，看上去对比极为明显。片刻之后，素云涛有些失望：“
5: 没有魂力，你不能成为魂师，先到一边去吧。还有，后面的人不要再把鼻涕弄到我的水晶球上了。”
4: 同样的一幕持续上演，又有五个孩子的武魂先后觉醒，他们的武魂都是一些锄头啊、镰刀之类的农具，连一个兽武魂都没有出现。至于魂力嘛，也都被素云涛判定为无。到了第七个孩子，也就是唐三前面的那一个，素云涛持续使用魂力，似乎已经有些疲惫了，但他还是准备帮这八个孩子都完成觉醒的过程。金色光点聚拢，这一次出现的终于不再是农具，一株淡蓝色的小草出现在这个女孩子的掌心之中，轻轻飘着。唐三隐约觉得这种蓝色的小草自己似乎见过，很快他就想起来了，这种草叫做蓝银草，在村子里随处可见，就像自己原来那个世界的青草一样普遍。除了生命力比较顽强以外，它并没有其他作用，只不过因为女孩外面有那层淡金色的光照，所以他才没有一眼认出来。尽管不是农具，但素云涛眼中的失望更加明显。
5: 是个废武魂，没有攻击力，没有防御力，也没有辅助能力。蓝银草也算是废武魂的标准形态了。
4: 他一边说着，一边按照程序把蓝水晶球递到女孩面前。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依旧没有魂力出现。终于轮到唐三了，不用素云涛说，他已经上前站在六颗黑石中央。随着素云涛六道魂力的注入，淡金色的光芒再次亮了起来。温暖，这是唐三的第一感觉，他整个人仿佛都被包裹在一个暖融融的世界之中，说不出的舒服。难怪之前那些孩子一被这金色光芒包裹在内，情绪就会稳定下来。温暖的气息向体内渗透，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功内力似乎轻微地波动起来，紧接着在那温暖能量的牵引下，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所有温暖的气息一瞬间涌向自己的手掌。
3: 素云涛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因为在那金色光照之中，这一次出现的金色光点甚至比之前所有孩子相加的还要多。素云涛隐约感觉到一个相当强大的武魂似乎就要出现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对于他们这些帮助普通人武魂觉醒的武魂殿执事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名潜力非凡的孩子，再将其拉入武魂殿之中，可以获得不少评价上的好处， 对升职将大大有利。但是很快素云涛就失望了。唐三下意识地抬起右手，他看到的是蓝色，而这样的蓝色今天在这村里的

0: 唐三再三坚持，温暖的金光在他体内运转时带来很奇异的感觉，那扇开启的大门令他感觉自己的玄天宫似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同时，唐三很想知道自己的内力和这个世界的武魂究竟有什么不同。素云涛愣了一下，这才转过身来，对上了唐三那平静而又坚定的目光，心中暗想：哼，这孩子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好吧，试一下魂力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嘛。说着，素云涛将蓝水晶球递到了唐三面前。按照之前素云涛教过的方法，唐三控制着把自己的蓝银草收回体内。他发现这并不难，只要自己按照玄天功的功法将功力收回就可以做到了。同时，唐三还发现蓝银草出现的时候，自己的玄天功也会随之涌出，仿佛那蓝色的小草就是由玄天功凝聚而成的似的。
1: 唐三的手掌刚一贴上蓝水晶球，他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吃惊地发现，那颗看上去很漂亮的蓝水晶球竟然拥有巨大的吸力，自己的内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汹涌而出。他想要挣脱，却怎么也无法逃开那股强大的吸力。
0: 这什么？
1: 同样吃惊的还有素云涛。正在他以为在圣魂村的最后一次魂力测试只是走个过场的时候，突然手中的蓝水晶球亮了起来，夺目的蓝光从开始的一点瞬间蔓延，眨眼的功夫，这颗水晶球就像璀璨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淡淡的蓝色光芒外露，说不出的动人。按照传统的测试标准，只要水晶球出现一点感应，哪怕是一丝光芒，就证明被测试者是有魂力存在的。眼前的蓝水晶球中闪耀着如此夺目的光芒，就只有一个解释。
0: 天哪，竟然是先天满魂力！
1: 青光再次从素云涛身上释放，水晶球将唐三的手掌弹开。此时他看眼前这个男孩的目光已经变得截然不同，仿佛是在看一个怪物似的。唐三自然也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测试的情况不同，疑惑地问道：
2: 叔叔，什么是先天满魂力？
1: 素云涛呆滞地看着他，下意识地解释：
0: 人们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除了武魂的形态决定他是否强大以外，魂力的多少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人在武魂觉醒的时候是没有魂力的，就像之前这几个孩子，他们注定一生都无法成为魂师。而只要魂力出现，哪怕只有一丝，都可以通过冥想进行修炼。而在武魂觉醒的时候，魂力的多少至关重要，还决定了魂师修炼起步的高低。先天魂力越高，后天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时因为起步高，也自然要领先于他人。所谓先天满魂力，就是在武魂觉醒的时候先天所能达到的最高魂力。
2: 最高魂力？
0: 唐三看着素云涛，心中充满疑问。他不知道自己的魂力是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负责检测的蓝水晶球吸取的是自己的玄天功内力。难道说自己的内力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了魂力吗？或许是因为唐三的先天满魂力给素云涛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素云涛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我们的武魂等级是这样的，每十级是一个称号，只要武魂觉醒就可以被称为魂师，当然只是一级魂师，按照武魂力的强弱来区分等级。所谓的先天满魂力，就是在觉醒之后魂力能够达到先天最高的十级程度。我还从未遇到过先天满魂力的人啊，当初我觉醒的时候也不过只是二级魂力而已。唐三此时已经回过神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真

0: 正了魂师，他自然不会放弃，赶忙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1: 武魂力先天只能到十级吗？不能再高了吗？
0: 素云涛全身青光收敛，他收回了自己的武魂附体。当然不能，魂师的实力想要提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每跨越一个称号，不只是武魂力要达到前一个称号的巅峰，同时还需要得到一个魂环。没有魂环，就算你再努力修炼，也不可能进入下一个称号。就比如像你现在这样，因为已经达到了先天满魂力，所以你的魂力想要继续提升的话，就不能只是冥想，而且还必须先得到一个魂环。进入下一个层次之后，你才能够继续修炼。
1: 魂环就是你刚才身上的光环吗？你26级，所以有两个魂环。
0: 正是如此。你的情况很特殊，竟然拥有先天满魂力，你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啊。不过可惜，真是太可惜了，居然是一个废武魂。哪怕你的武魂只是一件农具，也要比废武魂蓝银草强得多呀。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能……
2: 素云涛没有再说下去，但唐三隐约明白他的意思了。唐三心中蒙着的一层面纱，此时仿佛被揭开了一般。唐三一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前一世如此，这一世依旧如此。按照素云涛所说的，如果魂力真的与自己的内力是相通的，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修炼出来的内力就成为了魂力。而他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进入第二重境界，就是因为那所谓的魂环。也就是说，他如果想继续提升，就必须要像魂师那样得到魂环才行。可魂环是什么呢？唐三正想继续问下去，素云涛却已经拿起自己的包裹向外面走去。
0: 老杰克。
2: 门开了之后，老杰克一脸紧张地迎上了素云涛。
3: 哎，大师，怎么样啊？今年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有没有能够成为魂师的呀？
2: 素云涛看了看他，叹息一声。
0: 有倒是有一个，只是可惜了。
3: 啊？
2: 老杰克脸上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试探着问。
3: 大师，那究竟是？
0: 今年这八个孩子里只有一个拥有魂力的，而且还是先天满魂力。
3: 啊？
0: 可惜的是，他的武魂是蓝银草。
3: 啊？
0: 你明白了？
3: 蓝银草，先天满魂力，不是？哎呦天哪！
2: 老杰克脸上失望的表情甚至比素云涛的还要严重得多。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村长，自然明白先天满魂力代表着什么。可这先天满魂力出现在蓝银草武魂上，却实在是……老杰克皱眉问道：
3: 大师，蓝银草真的就没有办法修炼吗？
2: 素云涛能够感受到老杰克的心情，反而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样骄傲了，在老杰克的肩膀上拍了拍。
0: 也不是完全不能修炼，只是你认为随着武魂的提升，蓝银草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呢？废武魂终究只是废武魂，哪怕成为了魂师，恐怕也是个废魂师。这先天满魂力，唉，实在是可惜了。好了，我先走了，还要到下一个村子去呢。
2: 素云涛终究没有等唐三继续问下去，就离开了村子。没有了素云涛，唐三只能跑到老杰克面前，问出自己最急切想要知道的问题。
3: 哎，
1: 杰克爷爷，什么是魂环啊？怎样才能获得魂环？
2: 老杰克似乎还在琢磨素云涛的话，下意识地回答。
3: 其实爷爷也不知道什么是魂环，想要得到魂环，似乎是要猎杀魂兽吧。哎，不过那可是很危险的事啊，只有魂师才会去做。哎，
0: 魂环、魂兽，这两个崭新的名称不断在唐三心中回荡着。虽然他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玄天宫一直无法突破瓶颈，这魂环显然是一个突破口。此时老杰克已经回过神来了，低头看向唐三。
3: 小三，你不会就是大师说的那个先天满魂力武魂是蓝银草的小子吧？
1: 嗯，是我。
3: 哎呦，小三，没想到你的天赋这样出色，可惜你有那样一个爸爸，哎，没有好的武魂传承给你，否则的话呀，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咱们村子里第二个魂圣呢。哎，你告诉爷爷，你愿不愿意去专门的学校学习魂师的修炼方法呀？只有那里才有关于武魂最准确的知识。
1: 嗯，
0: 唐三此时已经产生了对武魂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这些武魂与他自身的玄天功有关，但是他依旧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1: 杰克爷爷，这要问我爸爸才行。
3: 也对。
0: 老杰克醒悟过来了。是啊，孩子再懂事儿也终究是孩子，怎么说也要征询他那个酒鬼父亲唐昊的意见才行啊。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

0: 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六集，双生武魂。唐三能不能去魂师学校修炼？

0: 但为了村子里能够再出一名魂师，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哎，走吧，小三，爷爷送你回家啊。老杰克先让其他孩子的父母将他们领走，这才带着唐三回到了铁匠铺。上午是唐昊例行的睡觉时间，铁匠铺里静悄悄的。
1: 唐昊，唐昊，
0: 老杰克可不管唐昊是不是在睡觉，对于这个邋遢的铁匠，他实在是很憎恶。如果不是他锻造的农具价格低廉，他早就想把唐昊踢出村子了。老杰克一边叫着唐昊，一边看向四周。他本想找把椅子坐下，但看着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啊，他实在是没有勇气拉过来一把。老杰克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不想在这里摔个筋断骨折。是谁在大呼小叫？
2: 唐昊略带着怒气的声音响起，里间的门帘撩开，他缓步走了出来。唐昊首先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才将目光转移到杰克身上。
0: 老杰克，干什么？
2: 老杰克没好气地说
1: ：“哎，我说唐昊，今天是你儿子武魂觉醒的日子，你不知道有多么重要啊！啊，别人家都是父母一起陪同着，哎，可你倒好，还是老样子。”
2: 唐昊仿佛没听到杰克的讽刺一般，再次看向儿子。
0: 小三，你的武魂觉醒了，是什么？
3: 爸爸，是蓝银草。
0: 蓝银草。
2: 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对任何事物都不太感兴趣的唐昊，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特殊的光彩。唐昊的表情变化，只有唐三注意到了。老杰克自然不会管一个邋遢铁匠的表情如何，直接说：“
1: 哎，虽然是蓝烟草啊，但是小三可是先天满魂力。唐昊，我决定了，今年村子里那一个攻读生的名额啊，就给小三了，让他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学习，路费村里包了。
0: 蓝烟草，蓝烟草。”
2: 唐昊喃喃地念叨着，猛地抬头，眼中流露出了唐三从未见过的坚定光芒，沉声说
0: ：“不行。
1: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我。”
2: 老杰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吃惊地看着唐昊。
1: 我说：“唐昊，你应该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宝贵。我们圣魂村哪怕曾经出过一个魂圣，这一年也只有一个名额呀。其他地方你打听打听去，两三个村子才能共享一个名额，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个好机会，说不定小三以后就能成为人上人呢。”
2: 唐昊冷冷地看了杰克一眼。
0: 人上人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他要是走了，就没人给我做饭了。蓝银草，你认为蓝银草武魂能够修炼成什么？那只是个废武魂。
1: 唐昊，小三他可是先天满魂力，只要能得到一个魂环，哪怕是品质最差的魂环，也立刻能够成为一名魂师。魂师，你知不知道？我们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一个魂师了。
0: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可以走了。
2: 老杰克胸中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
1: 唐昊，
2: 唐昊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0: 你不用那么大声，我还不聋。我说了，你可以走了。
3: 杰克爷爷，您别生气，我还是不去学习魂师的能力了。爸爸说的对，蓝银草只是废武魂。谢谢您的好意。
2: 老杰克虽然极度憎恶唐昊，但非常喜欢懂事的唐三，满腔的怒火渐渐平复下来。
1: 哎，好孩子啊，爷爷不生气了。好了好了，爷爷要走了。
3: 嗯。
1: 哎。
2: 说着，老杰克转身朝外面走去，唐三赶忙相送。爸爸可以不理会，但老杰克是村长，对他又很好，礼数上他绝对不能少。老杰克走到铁匠铺门口停了下来，转身看向唐昊，语重心

0: 常地说：“
1: 唐昊，你这一辈子呀，也就这样了。但是小三他还小啊，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给他机会吗？啊，不要耽误了他。小三成为魂师，至少以后不会像你这么落魄。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就来找我吧。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报名时间，反正还有三个月呢。”哎，
0: 唐三将老杰克送走了，他心中多少也有几分失落。毕竟素云涛说的魂环或许会关系到他玄天宫的突破问题，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唐三缓缓走回铁匠铺内，唐昊让人感到惊奇的没有回房继续睡觉，而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2: 爸爸，您回房间再睡会儿吧，我去准备午饭。
0: 唐昊依旧闭着眼睛，淡淡地说：“
1: 你是不是也感到很失望，也想成为魂师？”
0: 唐三愣了一下：“
2: 啊，没事的，爸爸，成为一个铁匠也挺好的，一样可以养活我们。您不是答应过我要教我打造农具的吗？”
0: 唐昊缓缓睁开眼睛，从他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激动的情绪。不知不觉间，唐昊的右拳已经攥紧，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极其冰冷的气息。
1: 魂师又有什么用？别说只是一个废武魂，哪怕是最厉害的武魂、最强大的魂师又能有什么用？不过，还是废物罢了。
0: 唐昊的情绪很激动，身体都在颤抖。隐约之间，唐三在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一点晶莹的东西。他跑过去，握住唐昊的拳头：“
2: 爸爸，您别生气，我不去做魂师就是了。我一直陪着您，给您做饭。”
0: 唐昊深吸一口气，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淡淡地说：“
1: 小三，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2: 好。”
0: 唐三点点头，抬起右手，体内玄天功悄然催动，在意识中感受着那股特殊的热流与玄天功融合为一，淡淡的蓝色光芒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顷刻间一颗蓝盈盈的小草已经出现。唐昊怔怔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蓝银草，一阵失神，良久才渐渐恢复过来，喃喃地说：“
1: 蓝银草，果然是蓝银草，和打的一样。”
0: 突然，唐昊猛地站起身，转身就朝里间走去，这突然的动作险些令他面前的唐三跌倒。唐三手中的蓝银草武魂也自行消失了。
2: 爸爸，
0: 唐昊不耐烦地挥挥手：“
1: 不要吵我。”
0: 说着，他已经掀开门帘进了里间。
2: 可是，我还有一个武魂。
3: 唐三还是说出了今日武魂觉醒后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是他没有向素云涛和杰克问出的问题。毕竟那些人都只是外人而已。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一条：永远不要让无法完全信任的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玄天宝录早已在唐三心里烂熟，对总纲更是有绝对的坚持和贯彻。这个时候，门帘猛地又撩开了，唐昊再次出现在外间。此时，唐昊脸上已经尽是震惊的神情。可以看到他双眼通红，刚才似乎是流泪了。唐三没有开口，而是像之前抬起右手那样，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左手。这一次不再是蓝光，淡淡的黑色光芒从他的掌心之中喷涌而出，光华瞬间凝聚，一个奇异的东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0: 那是一把通体乌黑的锤子，锤柄大约有半尺长，锤头是圆柱体，看上去很像缩小版的铸造锤。在那锤子乌黑的表面上，有着一股特殊的光芒，圆柱形锤头上盘绕着一圈淡淡的花纹。不知道为什么，当这把锤子出现在唐三手中时，整个房间内都显得有些压抑，而唐三似乎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一般，只能握住它，手臂还因之缓缓下垂。唐三的脸色都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和几乎不需要消耗玄天功的蓝银草不一样，这把黑色的小锤子一出现，就几乎吸收了唐三所有的内力，令他只能勉强控制自己握紧锤柄。虽然看上去这把锤子很小，可实际上它的重量要远远超过铸造锤。
1: 这是……
0: 唐昊几乎一个箭步就冲到了唐三面前，一把抓住他握着锤子的手，带到自己的面前。唐昊的手很有力，至少现在唐三不再感觉到那锤子对自己的手臂有那么大的负荷了。当唐昊的手握住唐三的手时，一种温暖的血脉相连的感觉令唐三心中格外舒服。
2: 爸爸，有什么不对吗？
0: 看着那黑色的小锤子，之前消失的激动光芒再次出现在唐昊眼中。
1: 双生武魂，竟然是双生武魂！儿子，我的儿子！
0: 猛地，唐昊张开有力的双臂，将唐三紧紧地拥入自己的怀抱中。
3: 唐昊的胸膛很宽阔，或许是长期做铁匠的原因，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很懒散，可他身上的肌肉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他的怀抱很温暖，那种父爱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唐三有些愣住了。
2: 爸爸。
3: 在唐三的记忆中，这似乎是唐昊第一次这样拥抱他。唐三手上的小铁锤仿佛变得越来越沉，尽管他很喜欢这种父爱带来的温暖，但他更不希望铁锤脱手砸到自己的父亲。
2: 爸爸，我要坚持不住了。
1: 把这锤子收回去。
3: 唐昊松开双臂，乌光散去，重量消失了。唐三心中很奇怪，那明明是自己的玄天功混合体内一股特殊力量形成的锤子，可为什么自己拿不动呢？更令他惊讶的是，召唤出那小锤子之后，他的内力竟然消耗得七七八八。唐三从未见过父亲的脸色如此精彩，各种复杂的情绪不断出现在唐昊脸上。良久，唐昊才徐徐地说出一句话：
1: 小三，你记住，在你的未来，一定要用你左手的锤保护好你右手的草，永远。
3: 唐三不明所以的点点头，唐昊站起身，头也不回的去里间了。唐三一边弄着午饭，一边思考着今天接触的武魂世界。双生武魂似乎在这个世界中很少存在，否则他的父亲也不会那么吃惊了。看样子，他那个锤子武魂好像令父亲触动更大。对于唐三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武魂与玄天功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个魂环就是玄天功无法突破的原因，那么无论怎样，他都要想办法得到一个魂环试验一下。
0: 午饭时，唐昊显得很沉默，就连饭量也似乎比以往少了许多。唐昊的目光不时落在唐三身上，仿佛在犹豫着什么。吃完午饭，唐三习惯性地准备收拾碗筷，可却在这个时候被唐昊叫住了。
1: 等会儿再收拾吧。小三，我问你，你想不想成为一名魂师？
0: 唐三愣了一下， 看向父亲。他不愿意欺骗父亲，犹豫片刻之后还是点了点头。唐昊叹息一声，面庞看上去更加苍老了。你终究还是要选择走这条路。唐昊只是再说了这句话，就又回了自己的房间。唐三发现唐昊在感叹的时候情绪中有失望，但更多的是欣慰。唐三明白，在自己这位父亲的心中似乎藏着很多很多的事。收拾完碗筷，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他的工作。铸造锤与铁块碰撞的叮当声有节奏地响着，虽然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将这块生铁打造到唐昊要求的拳头大小，但这种铸造的方式对提升他的玄天功着实有不少好处，对身体锻炼的效果也不错。唐三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尽可能少的玄天功内力来挥动铁锤，这样他在每一次连续挥击的时候就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当下午的敲打进行到300多下时，那块生铁上又去除了一些杂质。这时门帘掀起，唐昊走了进来。他今天下午似乎并没有打造农具，至少唐三没有听到以往熟悉的敲打声。
2: 爸爸。
0: 唐三见父亲进来，手中的铁锤不自觉地停下了。唐昊做了一个让他继续的手势，就走到一旁站定，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唐三这才继续挥锤。此时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透了，以他现在的内力还不足以达到去适应温度的程度，更何况打铁这绝对是一项体力劳动。当当当当当，敲击声不断响起，唐三幼小的身体和手中的铁锤并不成比例，但每一次抡起铁锤却都是虎虎生风。唐昊心中暗道，
1: 天生神力加上先天满魂力，难怪他这么小就能挥动铁锤。老杰克的话或许是对的，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颓废而影响到小三的发展，今后的路就让他自己去走吧。
3: 看着挥汗如雨的唐三，唐昊终于下定了决心。唐昊开口，
1: 停一下小三。
3: 唐三放下手中的铁锤，微微有些喘气，他悄然催动体内的玄天功调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昊走到唐三面前，拿过他手中的铁锤，再看看火炉上烧得通红的铁块。
1: 像你这样敲打，就算一年也没办法让它变成拳头大小。
3: 唐三仰起头看着高大的父亲。
2: 那我该怎么做？
1: 告诉我，当你挥动铸造锤敲击它的时候，身体什么地方最先发力？
2: 应该是腰吧，腰部带动背部，然后再带动手臂抡起铸造锤。
3: 唐昊并没有肯定或者否定唐三的说法，继续问，
1: 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最重要的地方是哪？
2: 是心脏。
3: 唐三毫不犹豫地回答。心脏和大脑同样是受到攻击瞬间可以致命的地方，作为唐门弟子，对于人体结构他清楚得很，用暗器刺穿敌人的心脏是最有效也是最简洁的致命方法。唐昊停顿了一下，
1: 那你再告诉我，一个人有几颗心脏？
2: 啊？
3: 唐三吃惊地看着唐昊，有些摸不着头脑，
2: 人有几颗心脏还用说吗？
1: 回答我。
3: 唐昊冷冷地看着唐三，身材与气息上的压迫力令唐三有些喘不过气来。
2: 一颗。
3: 唐昊摇摇头，
1: 不，你错了，记住，人的心脏有3颗而不是1颗。

0: 三颗。
1: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唐昊，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2: 唐昊倒转手中的铸造锤，用锤柄碰了碰唐三的两条小腿。在这里和这里，人的两条小腿上的肌肉就是第二和第三颗心脏。一个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必定是三颗心脏同时运转的结果。所以发力的时候并不是以腰为起点，三颗心脏才是起点。当你的心脏急速跳动之时，从两条小腿开始发力，力量上传到大腿，经过腰、背、手臂，最后释放出去，这才是全力一击。心脏发力，腰为轴，看着。唐昊手中的铸造锤微微一顶，令唐三退后几步，同时手中的锤子已经调转回来。唐昊低喝一声，身体半转，双脚紧扣在地面上，裸露在破烂裤管外的两条小腿瞬间绷紧了，他整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猛虎一般。腿发力，腰转回，铸造锤在无形之中已经带了回来。当的一声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了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啊。而那块生铁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七集，唐氏锻造法。耳边轰鸣的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父亲这一击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而那块铁块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唐昊把手中的铁锤还到唐三手中，以小腿发力，把自己身体的力量连接成一个整体，视为全力。你来一次。
4: 好。
3: 唐三从没有想过锻造还有这样的窍门，这种发力的窍门不只可以用在锻造上，也可以用在自己的唐门武学之中。唐三双手握住锤柄，学着唐昊之前的姿势，双眼紧紧地盯着那烧红的铁块，玄天功缓缓运转，力量深入小腿之中，双脚紧紧扣在地面上。
4: 啊！
3: 唐三大喝一声，腿部力量与玄天功同时发出，力量从小腿爆发，瞬间蔓延，腰部转动，带动背部至双肩，再到手臂。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由小腿爆发开始，到手臂抡起铁锤结束，唐三的身体似乎要被这股大力带得飞起来一般，当的一声，铁锤准确地砸在铁块上，轰鸣巨响。唐三因为铁锤的抡动而又双脚离地，身体向前掠起了一步，铁锤反弹而起。尽管他有玄玉手相护，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双臂被这股反弹力震得是一阵酸麻。幸好玄天功及时运转，这股酸麻的感觉才逐渐消失。
5: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唐三因为年纪的关系，尽管附加上了玄天功，这一锤的效果也不如唐昊那么明显，但和他之前的锤击相比，这一锤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之前的数十锤。看着唐三的动作，唐昊并没有给予评价，但从他眼睛中闪出的一丝惊讶来看，唐三做的显然要比他预想中好。唐昊没有想到，唐三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掌握了这种发力的法门。他哪里知道，唐三一直在苦修唐门武学，不但有玄天功的基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控鹤擒龙、鬼影迷踪和玄玉手，他的协调能力远超同龄人。唐三本身的悟性又不差，这发力的技巧自然很容易就掌握了。当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所以唐三运用的并不是很纯熟。
4: 爸爸，我做的对吗？
3: 嗯。你知道心脏的作用了吗？人使用最多的肌肉就是小腿，小腿是一切力量的根源，运用好小腿的力量会让你的力气大增。
5: 说着，唐昊走到风箱旁坐了下来，从风箱下面拉出了一个由生铁铸造而成的东西，那是两个脚踏板一样的东西。唐昊把它连接在风箱下面，自己双手拉住风箱。
3: 铸造中风箱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金属充分受热可以更好的锻造，因为那样会令它的韧性更强，而任何一块金属，哪怕是杂质再多的金属， 本身也是有灵魂的，一旦温度不够，且在锻造中力量过大，会令其破碎。那样的话，就算重新融化再进行锻造，也只是废品了。所以，在你全力击打铁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它的温度。拉风箱同样也是用小腿发力，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力量的消耗，也能够令风箱的作用最大化。唐昊双脚蹬在那两块脚踏板上，骤然发力，以腿为起点，整个身体迅速向后弹起，在双臂自然的带动下，将风箱的把手拉开，腿由挺直变回弯曲，再将把手送回。这一来一回之间，风箱全力运转。唐昊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但每一下都令风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小腿肌肉的带动下，唐昊的身体与风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节奏。火焰骤然从炉子中升腾而起，铁块顿时被烧得通红。
6: 你来拉风箱，按照我刚才的动作做。
3: 唐昊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唐三。有了之前挥铁锤的经验，加上仔细观察，唐三坐在唐昊之前的位置上，很快就掌握了拉动风箱的方法。虽然还有些生涩，但他的每一次发力都是从小腿开始。果然如唐昊所说那样，不但力量节省了很多，而且效果也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唐昊拿着唐三的铸造锤，淡淡地说道：
6: 全力挥锤进行铸造，可以令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一锤下去，反弹力也会给自身造成很大的负荷。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的话，不但容易伤到自己，也会令一部分力量流失，无法作用在金属上。下面我的动作你要看仔细，这将是你能否在短时间内把这块生铁敲打到拳头大小的关键。
5: 唐昊深吸一口气，双眼变得专注起来。随着唐三对风箱的拉动，整个铁块已经被烧得通红，炽热的火焰升腾，令房间内变得异常的灼热。唐昊动了，他的动作和之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以腿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当的一声，铁锤砸在了铁块上。在铁锤因为反作用力弹起的同时，唐昊突然一个转身，依旧是小腿发力，那反弹而起的锤子已经被他抡了起来。锤子在空中挥舞了一圈，带着强烈的风声，又是一声巨响，再次落在了铁块上。这一击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力量似乎比第一击还要强。铁锤高高的反弹而起，唐昊的动作与铁锤弹起的幅度似乎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不早不晚，正好在铁锤弹起即将到达最高点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带动铁锤盘旋一周，再次砸下。唐三的眼睛亮了起来，这分明是一种借力使力的法门，将铁锤与金属碰撞产生的反弹力化为下一击的力量。这套动作完美而协调，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反弹力对自身的伤害，反而将这股力量化作了持续的击打。从第二击开始，每一击的力量都超过了唐昊的全力，却依旧在他的控制之中。唐昊的动作越来越快，铸造锤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击打在铁块上，铁块不断地在铸造锤的锤击下变形。令人吃惊的是，唐昊锤击的位置极为准确，每当铁块被敲击到原本二分之一厚度开始变得扁平的时候，他手中的铸造锤都会有一下锤击在铁块的边缘，令它翻转。这样一来，铁块是在均匀地承受着它的锤击，而不是单纯地被砸成一个铁饼。转瞬之间，36锤已经挥出，唐昊双手带动着铸造锤在空中接连旋转三周，才化去了锤上的力量，收锤而立，面不红气不喘，仿佛之前那狂风暴雨般的击打并不是他做的。 整个铁块就在这36锤之下整整小了一圈，用肉眼竟然已经很难看到其中的杂质了。
4: 这才是真正的铁匠技能啊，好漂亮的锤法。
3: 唐昊看着在不断拉动风箱的唐三说道。
6: 明白了吗？
3: 唐三想了想。
4: 嗯，借力用力，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不过这似乎并不简单。
6: 想做到我这样的程度，只有一个办法，熟能生巧。同时小三，你要记住，如果是对一块普通金属进行锤击，那么它在杂质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碎裂的时候，这时你在锤击的时候力量就要小一些，当它的杂质逐渐减少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以逐渐增加，保持锤击的效果。这其中的力度控制才是关键，你自己慢慢练习，

0: 借助反弹力控制住身体的平衡，同时还要锤击到想要达到的位置，那就更是难上加难。每增加一锤，需要的控制力就要增加几分。身体的不断旋转不但会令大脑感到眩晕，而且使每一锤下去的力量都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幸好那个铁块唐三已经锤击了很长时间，自身杂质已经很少了，不那么容易碎裂。否则的话，在他那无法控制轻重的铸造锤下，铁块恐怕早就破碎了。但是在这练习的过程中，唐三对于玄天功的运转应用，以及控鹤擒龙、玄玉手与紫极魔童的配合，都在潜移默化地进步着。
1: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唐三可以挥锤持续发动13击的时候，唐昊开始教他如何进行器具的锻造。唐昊的教学方法非常直接，就是自己先做一遍，然后让唐三再做一遍，只要看他有点入门，就放任他自己练习，并没有过多的言语指导，只有在关键的地方唐昊才会说上一两句。也正是因为这样，每当唐昊出言指点的时候，唐三记得格外清楚。清晨，唐三神清气爽地从山上赶回来做早饭。这段日子以来，因为每天都在使用紫极魔童，早上又不断地修炼，他的紫极魔童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能够在10米内看清楚蚊虫拍打翅膀的细微动作。如果不是玄天功没能突破瓶颈，唐三相信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会更大的。将一块50公分见方的生铁锻造成拳头大小，那原本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早在半个月前唐三就已经完成了。唐昊教他那种借力用力的锻造锤法后，他能够连续挥出24锤，每一锤都准确无误。虽然唐昊从来没有夸奖过他什么，但从他偶尔流露出满意的目光来看，唐三知道自己这锤法也算是有小成了，再想进步还要靠不断练习才行。马上就要进家门了，唐三轻轻摸了摸手腕，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他的手腕上套着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件作品，那是所有步骤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作品，一套绣剑。
0: 在当初的唐门来说，绣剑是最普通的击阔类暗器了。绣剑的制作关键在于击簧的力量以及本身设计的精巧程度。像唐三制造的绣剑本身是带着保险装置的，绝对没有误伤的可能。一套绣剑一般是由3支箭和一个绣筒组成，唐三现在手上的这个也不例外。而这套绣剑所用的材料，正是他耗费了近100天时间锤击出来的那块生铁。当唐三完成唐昊交给的任务，把那块生铁锻造成只有拳头大小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本杂质众多的生铁竟然变成了一块铁母，真正的铁母啊。潜意识，别说是他唐三，就算是唐门最好的铸造大师，也绝不会这种将普通生铁锻造成铁母的方法。但在这个世界中，在斗罗大陆上，这竟成了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唐三手腕上套着的这套绣剑，正是由那块铁母制造而成。完成绣剑的制造，包括3支4寸小剑在内，正好用掉了所有铁母。论铸造，唐三不行，远不如唐昊。可论制造技巧暗器，别说是唐昊，恐怕在整个斗罗大陆上，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这个唐门外门的天才。普通的绣剑射程一般在15米左右，而唐三制造出的绣剑可以保持有效攻击距离在30米开外。所谓有效攻击距离，就是指绣剑射出后的直线距离，也就是能够保持充分杀伤力的距离。唐三这套绣剑尽管只有3支，但制作的极为精巧，每一支上都有3个穴。

0: 槽。如果不是因为铁母数量太少，他还想给袖箭箭尖上打造上倒钩，尾部很小的四分尾翼可以令袖箭飞行得极为平稳，锥形箭头上有着螺旋的痕迹，当袖箭射出之后将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对于暗器的设计制造，唐三永远都是追求完美的，哪怕这只是一套普通的袖箭而已。唐三知道自己现在年纪还小，玄天宫又没能突破瓶颈，如果敌人是普通人的话那倒不怕，可要是遇到像素云涛那种可以使用武魂的魂师，唐三的力量就远远不够了。可有了这套袖箭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有信心凭借着他，只要实力不是太强的魂师，他都有办法对付。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二条，何为暗器？暗中使用克敌制胜的特殊武器方为暗器。如果敌人已经知道你将要使用它，那么它就不再是暗器，而是明器。
1: 唐三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暗器变成明器，唐昊也从未问过他用这块铁母干了什么，所以这套袖箭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唐三走进家门，周香扑鼻而来，同样的事情他天天在做，早已经习惯了。唐三向李坚叫道，
2: 爸爸吃饭了。
1: 奇怪的是，每天一听到吃饭都会走出来的唐昊今天并没有出现。唐三心中顿时一紧，
2: 难道爸爸生病了？
1: 唐三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爸爸的房间，可唐昊并没有在房间之中。这几年以来他似乎还是第一次没有睡懒觉。正在唐三琢磨着唐昊去干什么了的时候，唐昊回来了。唐昊淡淡地问，
0: 小三，早晨你干什么去了？
2: 哦，我出去锻炼身体了，每天早晨我都会出去跑跑。
1: 这确实也算不得谎言，唐三确实是去锻炼了。唐昊并没有深究，淡淡地说，
0: 今天你不用再练习铸造了，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去。
2: 啊，诺丁城去干什么？
1: 唐三上次去诺丁城大概还是一年前，老杰克进城去买东西，顺便带他去见识见识。唐昊看了唐三一眼，
0: 你不是想学习魂师的能力吗？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做一名攻读生，在那里你会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的。
1: 听了父亲的话，唐三的心跳骤然加速，一种难言的兴奋感袭上心头。玄天宫无法突破一直是困扰着他的最大心结，魂师的魂环显然是个机会。
2: 爸爸，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0: 那你去还是不去？
2: 可是我去了就没人给你做饭了。
1: 此时唐三已经明白，父亲今天之所以起得那么早，竟然是去找村长杰克了。
0: 我难道还需要你照顾吗？你去就是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圣魂村每年都有一个名额，不用也是浪费。我教给你的铸造方法可以让你在城里随便找个铁匠铺当个学徒工，学费和饭费什么的应该就够用了。
1: 尽管唐昊说得很冷淡，但唐三的眼圈依旧阵阵发热。这几个月以来，尽管唐昊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可随着唐昊教他铸造，眼前这个高大苍老的男人已经越来越给他那种父亲的感觉。唐三固然想去学习魂师的知识，可此时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父亲。唐昊说，
0: 我让你去诺丁城是有条件的，答应我的条件你才能去。
2: 我答应。
1: 唐三毫不犹豫地说。唐昊眉头微皱，
0: 你连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问就轻易答应吗？作为一个男人，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 不要做一个轻诺之人。
2: 不论爸爸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爸爸肯定是为了我好。
0: 唐昊微微怔忡了。唐三说得很随意，但正是那种自然的信任，才令他的情绪出现了些许变化。小三，你记住，不论你今后如何修炼魂力，我要你答应我，不得给你那锤子武魂施加任何一个魂环，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出现，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双生武魂，能做到吗？
2: 那蓝银草武魂呢？
0: 蓝银草武魂你可以随便使用修炼，施加任何武魂也没问题。双生武魂并不是两个武魂都需要靠魂环提升后魂力才能够继续修炼，只要有一个武魂拥有魂环，魂力提升的瓶颈就会自然消失。
2: 也就是说，今后我只能使用蓝银草武魂，是吗？
0: 对，除非遇到生命危险，否则不要使用那把锤子。
2: 好，我答应您。
0: 唐三郑重地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修炼不修炼武魂，使用什么魂环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找到突破玄天宫瓶颈的方法就足够了。他的唐门暗器是不需要武魂的辅助的。在别人看来，或许蓝银草只是废武魂，可唐三一直没有因为蓝银草而郁闷过。唐门暗器修炼到一定程度，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那可不是空话，是真实存在的。蓝银草的魂力是由玄天宫和内力凝聚而成，只要内力够，几乎就是无敌的暗器。好，那就吃饭吧。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八集，求学诺丁城。唐三家里不说一贫如洗，但也差不太多了。

0: 唐三根本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把他那些有着大小补丁的衣服收拾一下就算完成了。不过这一天唐三并没有听唐昊的，锻造的声音依旧在他的房间中回荡着。为了今后能够制造出各种暗器，唐三明白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父亲所传授的铸造术绝对有必要勤加练习。在暗器绝技没有修炼到巅峰时，暗器本身的质量就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了。尤其是像佛怒唐莲那种级别的超级暗器，更是要精密到一分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的程度。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也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心神不宁。对于外面的世界，他有期盼，也多少有些恐惧。不论是在唐门还是在圣魂村，他都没有在外历练的经历。这一点上，唐三真的和孩子没什么区别。他一直在想，外面的世界究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精彩呢？晚饭后，唐昊扔下一句话，就出门喝酒去了，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他告诉唐三，明天早上走的时候不要吵醒他。
1: 清晨，唐三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手中拈着一片树叶，眼中紫意盈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比以前健壮了一些，他紫极魔瞳的进步速度很快，手中的树叶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条纹路，他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知道自己的紫极魔瞳已经开始进入到入微的境界了。和分为九重的玄天功不同，紫极魔瞳只有四个层次：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唐门内门弟子的要求就是进入入微境界，这对于使用暗器已经足够了。由于唐三修炼得很早，借助出生后并未完全散去的先天之气，才不过六岁，他就已经拥有了一丝入微的感觉。但他也知道，唐门内门弟子几乎每个人的紫极魔瞳都能够达到入微境界，可包括门主唐大先生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紫极魔瞳的下一个境界。达到入微境界之后，紫极魔瞳的修炼速度会变得极为缓慢，而每天都要不间断地吸收东来紫气，也不是凭简单的毅力二字就能做到的。所以一般唐门弟子在进入入微境界之后，就很少有再继续修炼者。传说中唐门曾经有一位长老的紫极魔瞳达到了芥子之境，但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只是比入微境界看得更加清晰一些而已。而那位长老修炼紫极魔瞳已经超过30年。
0: 玄天功内力涌起，骤然注入树叶之中，柔软的树叶在内力作用下顿时变得笔直。唐三的右手食指与中指轻抖，树叶旋转而出，如割破空气一般飞了出去。树叶只飞出去一米的距离，就已经无法保持旋转的态势，因为它已不再坚硬。离开唐三的手指，玄天功的内力效果也就自然消失了。
2: 功力还是太弱了。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站起身。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今天他就要离开圣魂村。下次再来这山顶，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唐三脚尖点地，小腿发力，施展起鬼影迷踪，朝着山下奔去。熟悉的周香扑鼻而来，这是唐三离开前最后一次给父亲做饭，他当然不会偷懒了。唐三看了看炉子里的柴火，给粥里面再加些水，这样一来父亲睡醒后就能喝到热粥了。老杰克已经来了，或许是因为要去诺丁城，今天老杰克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嚯，看上去精神矍铄。老杰克招呼唐三：“
3: 小三，哎，走吧，啊，你那懒鬼爸爸呀，是不会起来了。”
2: 哎呀，嘘！
0: 唐三 向老杰克比出一个噤声的手势。
2: 爷爷，您小点声
3: 啊！
2: 爸爸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了。
3: 哼哼，我管他呢，我哼。
0: 唐三从火炉中抽出一块燃尽的木炭，在地面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又回过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房门，这才背起包袱和老杰克悄然离去。
1: 门帘掀起，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里间走出来。唐昊的眼中并没有一丝睡意，当他走到门口时，依稀还能看到老杰克和唐三瘦弱的身体。唐昊站着没动，一直到唐三和老杰克的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依旧站在那里，呆立半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转身走回铁匠铺，看向地面上唐三留给自己的字。那是很简单的几句话：
2: 爸爸，我和杰克爷爷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少喝酒。粥在锅里，别忘了喝。
1: 唐昊将目光从地面的字转向一旁的铁锅，猛地冲过去，一把揭开铁锅上的盖子，直接将铁锅端了起来。由于唐三刚刚加了水，铁锅里的粥还没有重新沸腾，但唐昊不管不顾的就那么拿着铁锅向嘴里灌着，大口大口的吞咽。在他的眼睛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层泪光。走在路上，唐三默默地跟在老杰克身边，不时回头朝村子的方向看去。老杰克摸摸唐三的头，微笑着问：
3: 小三呐，舍不得村子，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老爹呀？
2: 都有一点吧。
3: 嗨，哎呀，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孙子相比啊，你这孩子要懂事太多了。你说你要是我孙子该有多好。可也不行，我武魂是个胡萝卜。唐昊那酒鬼啊是真幸运。行了，别想太多了，外面的天地很广阔啊，你到学院里会认识很多的朋友，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等你有了魂师的头衔之后，国家会每个月给你发补助金，到时候你们家的生活也能好一些呀，是不是？
1: 唐三毕竟两世为人，听着老杰克的话，情绪已经恢复了正常，心中难耐对外界的渴望。
2: 杰克爷爷，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啊？
3: 学院，当然是学习的地方了。虽然我没在那儿上过学，但大致的情况爷爷还是清楚的。我们村子啊，每年都有一个攻读生的名额，但已经很多年没有攻读生去学习了。这个攻读生的优惠条件是很多的，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只需要自己出吃饭的钱就好了。你可以通过在学院里做一些个简单的工作呀，来换取食物，比如打扫打扫教室之类的。也不是很累，总体来说呢，这个攻读生在学院的学习和免费差不多。如果是交钱去学习的话，哎呦，那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够负担起的呀。
2: 爸爸说，让我到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3: 你，到铁匠铺打工？这开什么玩笑啊！这唐昊他真是疯了。他怎么不让你去挖煤去呢？他，你这才多大呀？我看你铸造锤都比你高，有哪个铁匠铺会收你这样的学徒工啊？更何况这铁匠吧，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职业，打工也不会有多少收入的，一身臭汗还愣累。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学习就足够了啊。不过这说起来啊，如果你能在学院有所成就的话， 倒应该让你那酒鬼父亲给你攒点钱，以后的终极魂师学院可就没有共读生名额了呀。那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能去学习的，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共读生的名额可以用了。哎，
1: 由于唐三是先天满魂力，老杰克已经将他当成是魂师看待了。唐三疑惑地看着杰克，
2: 还有终极魂师学院啊？那他和初级魂师学院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学院，教的应该都是魂师的知识吧？
3: 当然不一样啦。
2: 啊，
3: 初级魂师学院教的呀都是一些个基础的东西啊，还有一些个文化课程要学习。初级学院只接收武魂刚刚觉醒的孩子，学制呢是6年，学员们等到了12岁啊，如果没有什么前途的话啊，只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魂师。但如果潜力还不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中级魂师学院进修，一直学习到18岁。中级魂师学院教的东西啊，那可就要高深一些了，但是呢，这个学习的难度它也会大大增加。如果学员们不能够达到学院的要求，就无法顺利毕业，还不是你光交钱就行，这一点和初级魂师学院是不一样的。
2: 那有初级和中级，就一定有高级了？
1: 老杰克点点头，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3: 高级魂师学院你就不要想了，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在我们天斗帝国呀，一共只有2所高级魂师学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呢，这数量加起来也不到100人，还没咱们村人多呢。凡是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不论是国家还是武魂殿，都会抢着要，学员直接会被授予贵族的称号啊。
2: 贵族？有这么好的待遇？
3: 那是当然了，魂师可是最高贵的职业，那么高级魂师就更是如此了，那可都是人才。所以我们平民想要一步登天成为高级魂师，显然是最好的捷径。只不过出身平凡的平民啊，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那么好的武魂呢？输在起跑线上了。就算有，没有大家族的辅助，也很难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
2: 那毕业考试是自己的事，为什么需要别人辅助啊？
3: 这就是差距了，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初级魂师学院毕业的要求很简单，学员们只要武魂能够达到10级，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一个魂环，成功进阶到魂师就可以了，这并不困难。只要在觉醒时拥有武魂力的孩子都能做到，一点都不新鲜。据说魂师升魂师的这10级魂力啊，是最容易提升的。可是到了中级魂师学院那就不一样了，学员们想要从这里毕业，武魂就必须达到20级，并且获取第二个魂环，获得大魂师称号才可以。就跟那天那个武魂殿执事似的，从10级到20级是很多魂师一生都无法达到的呀。而且这到了20级以后，想要获取魂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那可是极为危险的。如果出身于贵族家庭，有家族武士陪同，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可是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的魂师，那就只能依靠自己了。高级魂师学院的毕业条件那就更加苛刻了，学员们只有通过30级的瓶颈，获取第三个魂环，从大魂师称号上升到魂尊称号才可以毕业。据说30级可是一道门槛啊，跨过去就可以被称作强大的魂师，也是真正的贵族。那要是跨不过去可就难了。而且30级时获得的魂环 好像还有什么什么限制，反正具体的你在学院应该会学到，我是不知道。反正那些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啊，真正能够毕业的数量似乎还不到三分之一呢。
1: 听了老杰克的话，唐三对斗罗大陆魂师的教育体系有了一些基础的印象。
2: 可是杰克爷爷，您不是说过魂师的称号有十个吗？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那才是魂尊，后面的那些称号要怎么才能获得啊？
3: 你可是问着人了，我哪知道啊。超越了魂尊的称号那可都是大人物，像咱们村子里出过的那位魂圣，哎呀，当初就是由国家直接供养的。爷爷听人说过，魂师的修炼越到后面就越难，也越危险。真正能够成为封号斗罗那样顶级存在的人啊，能有几个呀？现在我们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有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都不敢肯定。
1: 老杰克对于魂师也只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而已，他说的都不详细。唐三明白，这些知识他只能在学院中慢慢摸索了，尤其是关于魂兽、魂环之类的东西。从圣魂村到诺丁城并不远，两人走了半天的时间，中途简单吃了点干粮，下午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墙了。尽管诺丁城并不算什么大的城市，但因为距离天斗帝国边境很近，城墙建造的倒也厚实。唐三和老杰克与过往的行人一样，接受了检查之后就进入了诺丁城之中。
3: 小三呐，待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哈。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杰克爷爷再来接你，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年了。
1: 唐三毕竟是第一次离开家，心中多少有些慌张，下意识地问
2: 杰克爷爷，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3: 旅馆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住得起的呀，小三。你一定要争气啊，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那样的话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的啊。
1: 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坐落在诺丁城西，老杰克向路人打听了几次，终于带着唐三来到了这里。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门，拱门宽达20米，高也有10米开外，由坚硬的岩石修砌而成，下面有两扇铁栅门，黑黝黝的，唐三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由上好的精铁打造而成的。透过铁栅门能够看到里面曲径通幽，一条大路直通内部，两旁竟是高大的树木。拱门正中有4个大字，诺丁学院。仅仅从学院的大门就能看出魂师这个职业在斗罗大陆有多么重要，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魂师学院而已。老杰克带着唐三刚刚走到大门前，立刻就被看门的青年拦了下来。
4: 哎，我说干什么的？这是你们这些乡下人能够来的地方吗？啊，
1: 老杰克的穿着在圣魂村已经是光鲜的了，可到了诺丁城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门房看他的眼神多少带了几分不屑，老杰克赶忙陪笑。
3: 这位小兄弟啊，我们是从圣魂村来，这个孩子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攻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1: 门房皱了皱眉，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4: 草窝里还能出金凤凰吗？一个小村子也有人拥有魂力？哎呀，学院可是好多年都没有来过什么攻读生了，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1: 老杰克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还是忍气吞声地把上次武魂殿那位执事素云涛开具的证明拿了出来，递给了门房。 门房接过证明，仔细看看。
4: 五魂蓝银草，还先天满魂力，好像真是花天下之大忌。我在学院干了四年门房了，还没听说过有先天满魂力的学员。这五魂这个，这小子五魂蓝银草还能满魂力？哎呀，我看这份武魂殿的证明啊，一定是你们伪造的。你，
1: 就算杰克脾气再好，此时也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
3: 你这个后生，你这是故意刁难。好，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武魂分殿的执事大人去。小三，我们走。
1: 说着，老杰克带着唐三转身就向城内走去。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九集，是大事，不是老事。武魂分店的证明自然不可能是假的，那门房也是知道的。不过，前来送新生的人一般都会多少意思一点，尤其是平民家庭。所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就是这个道理。老杰克出身乡村，尽管是个村长，可哪里明白这些道头啊？门房心中多少有些不安，要是武魂殿的人真来了的话，那他可担待不起。当然，他相信武魂殿的人绝对不会为了这么两个乡巴佬而来学院质询。门房心中郁闷，嘴里的话自然好听不了。哼，还圣魂村，我看乞丐村还差不多。
4: 你说什么？
3: 老杰克猛地转过身，门房的话可以说是触犯了他心中最大的骄傲。当初他能因为这个和唐昊翻脸，而这个门房是村子外面的人，更令他无法忍受。老杰克几步就走了回来，怒视门房。门房被气势汹汹的老杰克吓了一跳，忍不住后退一步。哎，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心中暗骂自己：不就是个老头吗？有什么可怕的？怎么着，不服气呀你？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难道有错吗？啊，你看看这小穷鬼身上的衣服全都是补丁，我看你们还是找个地儿要饭去得了，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快滚快滚啊。
5: 说着，门房抬起左手向老杰克胸膛推去，就要赶两个人走。就在老杰克怒气攻心之时，突然两人之间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他抬起左臂，那细嫩的小手勉强够到门房的手，左手向右手用力，顿时把门房的左手推挡开。同时他右脚快速踏前一步，脚掌正好踏在门房左脚的后面，右手抬起，和左手一同夹住那门房的手向下一带。本来这一掌是应该切在门房左臂的臂弯处，令其无法发力的，但施展的人实在是矮小了一些，所以也只能扣住门房的手腕。他的动作极快，身体同时前探，双手在甩开门房左手的同时向前推去，正好推在门房的小腹处。门房左脚后面多了一只脚，尽管那只脚并不大，但已经足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门房小腹受力，脚下被绊，只听扑通一声，已经坐倒在地上。哎呦！老杰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人。
6: 小三，你……
5: 对，出手的正是唐三。他所用的这一招式甚至不是唐门绝学，只不过是他原本那个世界中武功里最简单的一式推窗望月。当然了，以他的身材施展起来，这一招自然是要变形的，不但无法切住对方的臂弯，原本应该推在对方胸口上的手也推到了小腹上，但结果是一样的呀。唐三人虽然不大，可力量绝对不小，这几个月的锤子那也不是白抡的，哪怕他没有使用玄天功，依旧是一下子放倒了门房。被一个孩子推倒，何等丢人啊！门房急怒之下从地上爬起来，就要冲向唐三。
4: 臭小子，我看你是找死！
7: 好了，住手吧。
5: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阻止了门房的动作。门房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那满脸的怒气顿时化为了谄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他对着来人点头哈腰，
4: 大师，您回来了。
5: 唐三扭头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有些偏瘦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看上去，这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样子，黑色短发三七分开，相貌很普通。他双手背在身后，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双眼开合之间带着几分懒散和颓废。大师只是斜了门房一眼，并没有理会他，向老杰克说：“
7: 老先生，能否把武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5: 老杰克毕竟是村长出身，察言观色还是会的。从门房的表情就能看出来，眼前这个中年人在学院里的地位绝对不低，更何况还有大师那个称号在那儿。他赶忙将手中的证明递过去。大师看了看证明，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师的目光并不锐利，可唐三有一种被看得通通透透的感觉。
7: 证明是真的，老先生，刚才的事情我代表学院向您道歉，这个孩子就交给我吧。
5: 一名至少是魂师的人物向自己道歉，老杰克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赶忙摇着双手：“
6: 不用道歉，不用道歉，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大师，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小三，你跟着大师进去吧，可一定要听话啊。”
5: 唐三点了点头，并没有开口。之前，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抬了起来，袖剑上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眼前这位大师再晚一步的话，说不定那门房咽喉之处就会多一支短剑。
8: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确定对手是敌人，而且行为过于恶劣，就要全力以赴将对方打倒。在唐三看来，门房像杰克这样的老人动手，再加上他的刻薄行为已经很恶劣了。他有绝对的把握，包括老杰克在内，没有谁会发现那只袖箭是他发出去的。老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后，这才离去。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7: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有再犯，你就不需要再留下来了。”
8: 大师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有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威严。
6: 是，大师，我记着了，我记着了。
8: 门房直冒冷汗，连声应和着闪到一旁。大师低头看向唐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笑起来的样子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他拉起唐三的手：“
7: 我们进去吧。”
8: 大师的手柔软干爽，握上去很舒服，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在大师的带领下，唐三终于走进了诺丁学院。唐三向大师说道：“
9: 老师，谢谢您。”
8: 大师低头看了唐三一眼，淡淡地说：“
7: 老师，我不是学院的老师。”“
9: 不是老师，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
8: 大师摇了摇头，一向没什么耐性的他，今天却格外耐得住性子，再次挤出一丝那种不大好看的笑容：“
7: 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才能代表学院？”“
9: 哦，我明白了，那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或者是领导吧。”“
7: 你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9: 嗯，那您是？”“
7: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你叫唐三是吧？唐三， 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以后不要叫错了，除非……
5: 说到这里，他的话停了下来，眼中却闪烁着灼热的光芒。
7: 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
9: 那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5: 大师停下脚步，面对唐三站定。
7: 那你愿不愿意呢？
5: 唐三自然也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面前的大师。此时近距离观察，又是从下向上看，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嘴唇也有点厚。他没有开口，既没有说答应，也没有说不答应。大师看着唐三那双怔怔看着自己的眼睛，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了。
7: 好的，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5: 不开口有两层含义，一呢是不着急拒绝，以免得罪大师；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大师像老杰克那样抬起手，在唐三的头上揉了揉。
7: 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怎么说，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
5: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左手手腕已经悄然抬起，眼中也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大师老神在在地看着他，微笑着说：
7: 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
5: 说着他抖了抖手中那张老杰克给他的证明。
7: 就是因为这张证明，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玄机。

0: 凡事都有例外，为什么我就不能是一个特例呢？
1: 说的没错，凡事都有例外，但你的武魂是蓝银草，所以你显然不是那个例外。天斗帝国与星罗帝国在最近一百年来，双生武魂虽然只出现过两个，但天生满魂力的出现过19位。我仔细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武魂，无一不是强大的存在，年纪最小的一个现在也已经达到了大魂师的级别。除了14人是家族血统遗传得到的强大武魂之外，有5个是例外。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拥有了先天满魂力，而这种意外就是变异武魂的存在。根据这么多年对变异武魂的研究，我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武魂与蓝银草武魂会产生变异，而你的蓝银草武魂又是普通的武魂，所以我就完全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0: 变异武魂那是什么？
1: 这就要先说说武魂是如何进行传承的问题了。一个人拥有的武魂与父母的武魂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最为正常的情况就是传承了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的武魂，这就是家族式的武魂传承。而其中一些例外就是所谓的变异武魂，来源同样是父母的武魂，只不过因为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武魂拥有一定的变异性，所以被传承者的武魂才会出现变异，产生出一种新的武魂。变异武魂可以变异的强大，甚至出现先天满魂力，但绝大部分变异武魂只会变得弱小。变异武魂就像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白痴的几率很大，但也有可能出现远超常人的智者。
2: 唐三点了点头，突然他向后退开一步，拉开自己与大师之间的距离，紧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向大师恭敬地磕了3个头。这一次轮到大师愣住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老师，
2: 唐三恭敬地叫着，
0: 请您收我为徒吧。
2: 大师笑了，很满意地笑了，弯腰将唐三拉起来。
1: 傻小子，拜师为什么要磕头呢？你不知道这只是拜君王和父母的礼节吗？鞠个躬就可以了。
2: 斗罗大陆的习惯显然和唐三第一世的情况不同，但唐三并不以为自己的礼节多了，郑重地说，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应该接受我的跪拜。
2: 唐门对于礼节的教导十分严苛，当初受到那种教育成长起来，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唐三内心深处。大师动容地看着唐三，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好好啊，看来我果然没有选错人。
2: 所谓见微知著，细节决定成败。尽管这师徒二人接触时间并不长，但大师对眼前这个孩子已经有了不少的认识。
1: 走吧，我带你去教务处报道。
2: 大师再次拉起唐三的手，他那原本干爽的大手因为激动有些微微的出汗。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大，主要分为几个区域，主教学楼、操场以及操场东侧的宿舍楼。尽管只是初级魂师学院，这里对学员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哪怕是家在学院旁边，学员也必须在学院入住，接受统一的管理。教务处在主教学楼1层，专门负责接待新生的是一名看上去60多岁的老师，还有2名年纪在30以内的青年老师给他打下手。大师把证明放在桌子上，向那位年长的老师说，
1: 苏主任，这是今年圣魂村送来的攻读生，麻烦您帮他注册一下。
2: 苏主任满面堆笑的说，
3: 哎呦，大师您怎么来了，稀客呀，坐会儿吧。
2: 大师摇摇头向唐三说，
1: 你自己在这里注册，这几位老师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我先走了，回头我自然

0: 会去找你的。
1: 唐三点了点头，恭敬地说，嗯，老师再见。大师面露微笑，摸摸他的头，转身而去。听到唐三对大师的称呼，苏主任似乎很感兴趣。
2: 小伙子，你叫大师老师？他可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啊。
1: 但他是我的老师。
2: 啊，你拜大师为师了？
1: 苏主任神色有些古怪，那是一种想笑又强忍住的表情。有什么不妥吗，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想到大师也收徒了。不过你还是本学院的学员，今后同样要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你明白了吗？
1: 唐三点了点头。苏主任旁边的两名青年老师可没他涵养那么好，其中一个人拿过武魂殿的证明看了看，笑着说，
0: 唐三是吧？作为学院的老师呢，我可要提醒你一下，师傅可不是随便认的啊。任何一名魂师，不论是否从学院毕业，也只能认一名师傅，否则会为世人所不容的。真的认为大师很合适吗？啊？哦，你还是先天满魂力呢，但是可惜，你这个武魂竟然是蓝烟草。
1: 看到证明上的"先天满魂力"几个字，在场的老师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但蓝银草令他们的惊讶变成了惋惜。唐三有些奇怪地看着面前的三名学院老师，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0: 苏主任瞪了身边的青年老师一眼，
2: 大师虽然性格古怪了一点儿，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呀，他在武魂方面是无敌的。反正你的武魂也是蓝烟草，拜他为师也没什么关系。好了，就这样吧。啊，这是你的东西，学院免费发放。你住在宿舍楼七室，那里的负责老师会安排你作为攻读生的工作。可以了，去吧去吧。
3: 谢谢您。
0: 接过苏主任递过来的东西，唐三行礼后转身走出了教务处。苏主任给唐三的是一身标准的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校服，白色的质地看上去很是干净。刚刚走出教务处，唐三隐约听到教务处内之前说话的青年老师的声音飘入了耳中。
4: 哎，大师确实是无敌的啊，还不过是理论上无敌。当然了，还要他那些理论能够成为现实才行啊。主任，我还记得大师有一个什么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说法，哎呦，那简直太可笑了。
2: 够了，没大没小，大师是院长的朋友，不得妄自评价。虽然没有什么人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也没人证明过他的理论错误啊。在武魂界，大师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4: 不对吧，主任？应该是赫赫有名的小丑才对吧？谁都只当他是一个笑话而已。
0: 听到里面的交谈声，唐三的脚步只是略微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向外走去。他的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不屑，当然不是针对于自己刚认下的师傅，而是针对教务处里那几位老师的。
3: 哼，仅仅从一份简单的证明之中就能看出我是双生武魂，并且断定我的另一个武魂非常强大，这样的人会只是一个笑话吗？理论无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理论。师父的力量是无法传授给徒弟的，传授的都是知识，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也亏他们是学院的老师了。
0: 唐三就这样想着，宿舍楼已经到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努力。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热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集，七社老大。唐三来到了诺丁学院的宿舍楼，宿舍楼只有一栋，很好找，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儿。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更是这样。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一座宿舍楼就完全足够了。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为了统一管理，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一住在一座大的宿舍里。而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每个年级的学员也不过40人左右。宿舍楼的下面三层就承载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

0: 之负责。七舍是这七间学院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而条件也是最差的，是专门给工读生住的地方。毕竟学院不是善堂嘛，工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但待遇不可能像普通学院那么好。七舍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不论年级，所有工读生都在这个地方住。
1: 唐三刚刚走进七舍门前，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喧闹声。门开着，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足有300平方米，里面一共摆放着50张床铺，但是只有床铺，有被褥的只有11床。此时呢，里面正有7、8个年纪在8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在喧闹着。唐三在门上敲了敲，孩子们的目光顿时朝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朝着他走了过来。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2个头，身材在他这个年纪算是比较魁梧的了。他走到唐三面前，有些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0: 新来的工读生？
1: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
2: 你好，我是从圣魂村来的工读生。
0: 我叫王胜，武魂是战虎，未来的战魂师，也是这个地方的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武魂是什么？
2: 我叫唐三，武魂是蓝银草。
0: 蓝银草？什么时候蓝银草武魂也能修炼了？
1: 王胜摆出了一个极度吃惊的样子，宿舍里的孩子们大都跟着爆笑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就像是看白痴一样。而唐三依旧面带笑容。
2: 请让让好吗？
1: 王胜没有理会唐三的话。
0: 小三子，我是这里的老大，以后你要听我的，知道吗？
1: 唐三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2: 我叫唐三，不叫小三子。
1: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小三，他不会在意，或者是善意的称呼也都没什么。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胜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推得他后退几步。
0: 我就叫你小三子，怎么了？不服气啊？
1: 唐三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把手中的校服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正在王胜有些纳闷他在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
0: 人呢？
1: 其他学员清晰地看到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一下子来到了王胜身后，也不回头，右臂屈起，一肘打在了王胜的腰间，同时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了王胜的右脚前。王胜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跌出去了，踉跄着摔出了宿舍门口。幸好他下盘力量还不错，没有扑倒，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
0: 臭小子，你敢打我？
1: 王胜大怒，一转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至少不要被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觉得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眼看着王胜扑来，一拳打向自己的胸口，唐三不退反进，迎着王胜踏前一步。他这一步正好踏在了王胜身前，同时左手一引，右手一带，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王胜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一般，竟然改变了方向，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脚下又正好被绊倒，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这次的平衡可就没那么好掌握了，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用上了唐门绝学控鹤擒龙之法，借助王胜本身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王胜扑通一声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
0: 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那么接连2次将王胜摔出去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其他孩子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从王胜喉间响起，隐约中能够看到王胜的身上冒起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扑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武魂，王胜动用了武魂的力量，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电光火石间闪过。可是武魂又如何呢？眼看着王胜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同样呈爪形迎上了王胜的手，双脚脚尖同时向内，膝盖微屈，做出了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四手相接，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比拼，那么眼下完全变成了力量上的较量。两双大小规格可不一样的手已经抓在了一起。王胜显然是被唐三激怒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狰狞。此时王胜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战虎之力，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但至少要凭借力量把这个使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摁倒在地。虎爪发力了，王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压倒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唐三虽然瘦小，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近千次，力量又怎么会平常呢？就在王胜发力的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好几号的手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对方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王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紧接着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王胜本身就是从空中往下扑的，唐三这一后跃顿时让他失去了平衡。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心中顿时大叫，不好！
1: 唐三这一膝是朝着他的鼻子去的，王胜知道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但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了。而就在眼看就能重创对手的时候，唐三的手突然松开了，在力量上他占据着主动，自然能够说退就退。同时呢，弯曲的右膝伸展开来，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胜的胸口之上。这是一记弹腿，蓄力时间不长，但瞬间爆发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视。哪怕唐三把踢的力量更多的转化为送，也依旧是如此。宿舍里的学员们眼看着王胜的身体在空中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高难动作，砰的一声，整个人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唐门虽然以暗器著名，但是实际上呢，唐门的擒拿手也是极为厉害的，只是因为暗器的光环过于耀眼才被掩盖了而已。控鹤擒龙不只是运力的法门，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擒拿手法，其中分筋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当然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来就是了。这一次王胜摔得可不轻，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也已经变得惊怒交加。不论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的。唐三拿起自己的校服，
2: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1: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过来，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王胜试探着问：“
0: 唐三，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2: 魂技？”
1: 这个称呼，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2: 嗯，魂技是什么？
0: 啊？
3: 就是凭借武魂使用的技巧啊。不过，你的武魂真的是蓝岩草吗？
1: 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涌出，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他并没有说谎。
3: 哎，这就怪了。
1: 听到魂技二字，其他学员虽然慑于唐三的厉害，但还是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学员说，
4: 那真的是魂技吗？好厉害呀，连王胜大哥都不是对手。
2: 唐三摇摇头，那不是魂技，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哎，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1: 一个年纪比唐三大不了多少的学员眼神一暗，
5: 我们只是攻读生，本来学费就是被免除的，哪里来的被褥啊？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要不你先用我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1: 王胜走到唐三面前，
3: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1: 王胜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要是连唐三收息改替是为了避免重伤他都看不出来的话，那这5年就算白学了。唐三淡然道，
2: 我们是同学，又不是仇人。
3: 啊！
1: 王胜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复杂的光芒，
3: 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每一个到这里的攻读生都要面对这些，我们攻读生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我就
2: 所以你就要给我个下马威是吗？
3: 不不不，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不过你还真是厉害啊，你应该才6岁吧。
1: 唐三点了点头。
0: 王胜拉开床前一名学员，也不客气，在唐三旁边坐了下来。
4: 唐三，你打败了我，以后你就是咱们七社的老大了。
0: 唐三赶忙摆手，
2: 我是来学习的。
4: 哎，这是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你以为老大是好当的呀？我可不是跟你谦虚啊。那你看。
0: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自己的衣袖。唐三吃惊地看到，在王胜这双手臂上竟然足足有7-8处青紫色的伤痕。
4: 这是昨天刚到学院时弄的，我们这些攻读生都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其他宿舍的学员经常会欺负我们七社的人，作为宿舍的老大必须要替兄弟们出头，其实我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呢。
0: 其他学员都点了点头，看着唐三，大家脸上流露出一丝希冀的神色。正义感是侠客的基本要素，保护弱小自然包含其中了。唐三当年在唐门受到的这方面教育可谓是多不胜数，闻言也不再推辞了。
2: 那好吧，我不会看着宿舍的同学被欺负的。
0: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
6: 这里是七社吗？
0: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一下子眼睛都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蛋白里透红，就像熟透的水蜜桃一样，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尽管这小姑娘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条蝎子辫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小姑娘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可都是男孩，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唐三忍不住低声问王胜，
2: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0: 王胜点了点头，同样压低声音，
3: 大家都还是孩子嘛，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魂师学院才会分开。哎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攻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2个。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
2: 啊啊！

0: 不用了吧？
1: 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这所谓的七社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这事儿他可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的人没理会自己，然后又抬头看了看门上那七社的标牌，脸上露出了甜丝丝的微笑。
2: 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
1: 王胜在唐三后背上连连捅着，示意他不能破坏宿舍的规矩啊。唐三无奈之下只得站起身，朝着女孩走了过去。
0: 你好，我叫唐三，是这里的
1: 老大二字，唐三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口，脑中灵机一动。
0: 是这里的社长，你叫我名字就行了。哦，请问你的武魂是什么？
1: 小舞眨了眨大眼睛，微笑着说：
2: 我的武魂是兔，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你呢？
1: 小舞一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说不出的动人。唐三说：
0: 啊，那你岂不是正好克我？我的武魂是你的食物，蓝银草。
1: 唐三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当初在唐门，他也是天天沉迷于暗器之中，此时此刻竟然有些紧张了。
2: 你真有意思，不让我进去吗？
0: 哦，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七社呢有个规矩，新来的攻读生都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武魂实力，所以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1: 唐三暗暗安慰着自己，切磋嘛，又不是欺负人，自己小心一点，别伤到人家就是了，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嘛。小舞对此有些怪异，他看着唐三：
2: 你确定？
0: 确定。
1: 听唐三这么说，小舞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一旁，脸上流露出几分兴奋。
2: 好啊，那来吧。
1: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小舞的右腿已经屈膝而起，脚尖瞬间弹出，直奔小三的下巴踢去。看上去力量并不怎么大，但速度非常快，吓了唐三一蹦啊。唐三身体朝左侧一闪，让开踢过来的脚，同时右手抓向小舞的脚踝，右脚习惯性踏出，肩膀靠向小舞的胸膛，一个标准的贴山靠，这是八极拳里的武功，唐三在唐门时学到的。在正常情况下，单脚支撑身体的小舞要真的被唐三这么靠上，那么小舞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当然了，唐三是很有分寸的，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只要小舞一失去平衡，以他自己的速度绝对来得及拉住小舞。同时唐三那一靠也没用多少力，意思意思得了，把这关一过，就算保留传统，该让的也让了。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和小舞动手，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他眼中异彩连连呀，努力地在记忆着。王胜发现唐三的动作虽然简洁，但非常有效啊。但是事情可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进行下去的。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舞的脚踝时，突然觉得手中一滑，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紧接着小舞踢空的腿顺势一横，已经搭在了唐三的肩膀上。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小舞的双手轻轻一挡，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这个时候这样子看上去就十分诡异了，小舞的两条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上身后仰，双掌撑在地面上，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样，竟然就那么

绞住唐三的脖子，将他向后摔了出去。当小五第一条腿缠上唐三脖子的时候，顿时令唐三的情绪波动了一下。他可从来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反应上也自然慢了半拍。当小五双手撑在地面，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毕竟人的脖子呀是脆弱的，他又还只是个孩子，一旦凭借功力硬扛，脖子很容易受伤。无奈之下，唐三也只能任由小五把自己摔出去了。唐三发现小五这种双腿用力以手撑地的方法，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了出来，竟然和父亲教自己的那种以小腿发力抡锤的方式有些类似。唐三仰面摔倒在地，小五的力量并不大，而唐三又有玄天功护体，自然是不会受伤。小五摔出唐三之后，灵巧地站在地面上，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唐三可不是王胜，输了就是输了，大意不是理由。他知道，小五在把自己甩出去的时候，已经手下留情了，否则的话，小五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双腿，可不只是摔人那么简单了。这种技巧唐三可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攻击到小五身体似乎并不困难。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

我。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

0: 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十一集，新的老大。七社所有男孩子，包括唐三本人，都没想到唐三竟然这么干脆的就输给了一个小姑娘。小五施展的这种格斗技巧，唐三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类似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身的距离攻击到小五的身体似乎并不困难。
4: 我输了，能不能告诉我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
3: 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小五笑吟吟地说，
5: 我这个啊叫做柔技，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
3: 此时观战的宿舍学员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尤其是王胜，之前唐三击败他已经令他有些匪夷所思了，而此时眼前这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一击制胜，他早已经瞪大了眼珠子，心中暗想，近年来的攻读生怎么都这么厉害啊。唐三对宿舍老大这个位置本来就没什么想法，他说，
4: 按照宿舍的规矩，你打赢了我，以后你就是宿舍的社长，也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老大了。
3: 小五一听，眼中流露出一丝惊喜，他惊讶不已，欣喜之情大盛。
5: 老大似乎很好玩。好，那我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了。当这个攻读生似乎很不错嘛。
3: 小五选择了唐三旁边的一张床，把自己的行李从背上取下来，和校服放在一块儿。小五看着不吭声的这一众人等，问道，
5: 你们谁来给我介绍一下咱们学院的情况啊？
3: 此时这些学员才渐渐地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小五刚才摔出唐三的那一下利落至极，令他们心中多少都有些惧怕，或者叫敬畏。还是王胜站了出来，
6: 我们这些共读生其实就是负责打扫学院，具体的工作是由专门的老师安排，学院一共有六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老大你和唐三是新来的，应该是一年级的学员，剩下我们这些人至少其实也是三年级的，我今年升入六年级。学院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行修炼，上午一般是两堂课，一堂讲文化知识，一堂讲武魂。我们攻读生在下午大多有一些工作，用来换取一点收入来作为伙食费。
7: 王胜将其他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攻读生中武魂先天最好的就是王胜了，不但是兽武魂，还是战斗力很强的兽中之王，他的魂力已经有九级了，再升一级就可以在毕业时参加魂兽猎杀，从而获取魂环，提升称号。听完王胜的话，小五看了唐三一眼。
5: 唐三，你的魂力多少级啊？刚才我感觉你的力量似乎很强。
7: 唐三呢，也不隐瞒，毕竟他这表面上的武魂是最废柴的蓝银草。
4: 哦，我是先天满魂力，所以力量比较强。
8: 先天满魂力，我的天哪！
7: 学员们顿时惊叫出声。王胜心里终于平衡了，唐三的魂力比自己强嘛， 那战胜自己是应该的。在大家都没有魂环的前提下，魂力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了。难怪他的力量会比自己大呢。王胜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3: 我的武魂是战火，等我和唐三同样获得魂环，进入到魂师称号后，他那蓝烟草肯定不是我战火的对手。
7: 小五眨了眨眼睛，喃喃地念叨了一句什么。正在这时，一名30多岁的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9: 新来了攻读生吗？站出来一下。
7: 唐三和小五同时从自己的床上站起来。这位老师呢，相貌普通，淡绿色的头发，手里抱着一床被褥。
9: 哪个是唐三？
7: 唐三赶忙站了起来。老师说，
9: 我叫莫痕，你们可以叫我莫老师。唐三，这是大师给你的被褥。
7: 唐三接过被褥，虽然被褥的背面并不华丽，但一股干爽的气息扑面而来，竟然都是崭新的，其中还有一个枕头。大师显然为他想周全了。莫痕说，
9: 唐三，你和小五是1年级的攻读生，你们以后就负责操场南边花园的打扫吧，每天10个铜魂币，记住，每天都要打扫，尤其是杂物一定要清理干净，否则的话会扣你们的工资的。如有怠工现象，学院有权勒令你们退学，听清楚了吗？
7: 唐三和小五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9: 明天是开学典礼，后天正式上课。1年级在教学楼1层1班上课，后天你们准时上课就行了。你们也从后天开始正常进行工作，我会不定期抽查的。好了，你们先休息吧。王胜，
6: 哎，老师，
9: 这里你最大，把规矩都和他们说说。
6: 我知道了。
7: 唐三抱着怀中的被褥，心中一阵温暖，脑中不禁浮现出大师那有些僵硬的面庞。小五呆呆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被褥，眼中流露出几分尴尬。
5: 被褥，这似乎是个问题。
7: 攻读生都是穷孩子出身，比贵族后代懂事的多。这个时候立刻有人说，
10: 老大，你先用我的褥子吧，我把被子半铺半开就好了。
7: 另一个人说，
6: 老大，那你用我的被子，我拿褥子也能勉强应付。
7: 小五看了看这些攻读生的铺盖，虽然不能说有多脏，但大都破破烂烂的，皱眉说，
5: 你们别叫我老大老大的了，都把我叫老了。
7: 王胜说，
6: 哎，那怎么行，这是规矩。
5: 哼，既然我是老大，我的话就应该是规矩才对。这样好了，你们以后就叫我小五姐。
6: 小五姐。
7: 说着，小五的目光落到了唐三手中的铺盖上。
5: 唐三，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
7: 唐三愣了一下，心中明白，小五恐怕是看上自己手中的铺盖了。唐三倒不是小气的人，但这铺盖是大师刚刚送给他的，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但小五是女孩子嘛。
4: 商量什么？
5: 看你的被褥挺大的，两个人盖问题也不大。这样好了，我们把床并在一起，不就都有的用了？
4: 啊，一起用？
7: 唐三看着小五，他的心智可不是6岁的孩子，尽管现在自己和小五都还很小，可这睡在一起，
4: 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好吧？
5: 哼，有什么不好的，我都不在乎，你怕什么？
9: 唐三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其他学员看着他们，有羡慕的，有看好戏的，大都面露笑容，却谁也不说话。小五有些不耐烦了，
5: 饿什么饿？快点把床拉过来，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
9: 唐三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床推到小五的床边。小五接过唐三手中的被褥，先把褥子铺在床上。这被褥是成年人用的，确实很大。
3: 虽然无法铺满两张床吧，但都能够覆盖70%以上。小五把自己的包袱放在两张床拼起来的缝隙处。
5: 把你的包袱也放过来，以后这就是边界，你要是越界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哦。
3: 看着小五布置边界，唐三反而松了一口气，赶忙点点头，把自己的包袱放了过去。小五这才把被子盖在上面，简单的双人床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床是有分界线的。王胜说，
6: 该吃午饭了，是小五姐，唐三，咱们一起去吧。
3: 一听要吃午饭，小五立刻跳了起来，兴奋地问，
5: 好啊，吃什么好吃的？
3: 王胜和其他工读生是面面相觑，苦笑道，
6: 我们工读生还能吃什么好的，在食堂里随便买点便宜的饭菜凑合一下就是了。
3: 唐三摇了摇头，
4: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3: 家里穷得叮当响，唐昊的钱都换酒喝了，为了不饿肚子，他特意带了一些干粮，是唐三自己做的粗饼，简单果腹还是没问题的，后天开始工作之后就有工资拿了，到时候就有钱吃饭了。看着唐三衣服上的补丁，王胜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勉强。
6: 哦，那小五姐，我们走吧。
3: 小五脸上的兴奋突然凝滞了一下。
5: 吃饭是不是要花钱？就是那个魂币什么的。
3: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的实力不弱，王胜恐怕就要骂人了。吃饭要花钱，这还用说呀？谁会给白吃的午餐啊？不过王胜自然看得出来，这位新任老大恐怕和唐三一样，也是囊中羞涩。王胜豪气地说，
6: 没事儿，这样吧，这两天你们的伙食费算我的。唐三，以后大家就是同宿舍的伙伴了，一起去嘛，大不了等你有钱再请我就是了。
3: 唐三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他对钱一向没有概念，王胜的痛快很合他的胃口。小五更是立刻眉开眼笑，看着王胜大有暗送秋波的意思。不过一想起他那柔技，王胜可是离他远远的。之前他摔唐三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就已经出手了，谁知道小五姐什么时候兴奋起来，顺便也给自己来一下啊。
7: 包括唐三和小五

0: 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这边看着。说话的是一个看上去相貌英俊，大约11、12岁的男学员，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屑，正朝着王胜摇手指道：“
1: 穷鬼就是穷鬼，恐怕永远也不能到2楼来吃饭。
0: ”来食堂的路上，王胜已经将七舍老大要为攻读生出头的规矩告诉小五了，小五爽快地答应了。此时见有人挑衅，他顿时气往上撞：“
2: 你是什么东西？2楼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五身边一名攻读生低声地在他耳边说：“
3: 小五姐，2楼是单独点菜吃饭的地方，价格很贵，我们确实是吃不起。”
0: 小五的身材和唐三差不多，之前呢被王胜遮挡在后面，这个时候一走出来，楼梯上的那些学员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说话的男学员顿时眼前一亮：“
1: 哎，好漂亮的小萝莉啊！哎呀，不过可惜是个攻读生。王胜，本公子现在要去吃饭，这次先放过你。”
0: 说着，一群人顺着楼梯朝2楼走去。小五抬脚就要追上去，被唐三一把给拉住了。“算了，我们是来吃饭的。”小五呢，有些鄙夷地看了唐三一眼：“
2: 你这么怕事啊？”
0: 唐三没有解释，径自走到队尾，排起队。
2: 唐门门规：凡唐门弟子，不可轻易招惹是非，但如有主动侵犯者，须以雷霆还之。
4: 从成年人的眼光来看，这学院里的学员不论性格如何，也只不过都是一群孩子而已。让唐三一个成年人心态的穿越者去和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较劲，他可没那个兴趣。不过小五表现出来的性格令王胜更加欣赏。正在这时，唐三看到了一位熟人，赶忙走上前去：“
2: 老师，您也来吃饭了？”
4: 来的正是大师。大师朝唐三点了点头：“小三，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2: 嗯，谢谢老师的备入。”
4: 大师拍了拍唐三的肩膀：“跟我到2楼去吃饭吧，然后我带你到我那里认认门。”唐三摇了摇头：“
2: 不了，老师，我还是和舍友们一起吃吧。”
4: 唐三从来都不想做个特立独行的人，大师也不坚持，认可地点了点头：“好，你这样做是对的，去吧。吃完饭在食堂门口等我。”说完，大师径自上2楼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大师和自己的父亲唐昊有点像，虽然父亲的话很少，大师的话比较多一些，可他们在气质上都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感觉，尤其是大师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哪怕是在大师笑的时候也会令人感到非常的严肃。王胜这时来到唐三身边：“你认识大师？”“
2: 他是我的老师。”
4: 王胜一听样子就古怪起来：“不会吧，你拜大师为师？他的实力可不怎么样，在咱们学院大师只是客卿式的人物，据说是因为和院长关系好才留在学院里的，说难听点，他就一吃白食的。听说大师都快50岁了，都还没有突破大魂师的境界，武魂只有29级，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再突破了。” 唐三一听，把头抬起来，严肃地看着王胜：“
2: 如果你不想再和我切磋一次的话，请你不要妄自评价我的老师。这是第一次，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谢谢你的好意，我想我还是不用你请客了。”
4: 说完，唐三转身就朝食堂外走去。王胜没想到唐三的反应会这么大，一时间愣那儿了。一旁的小五和其他学员也不明白唐三为什么会这样啊。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唐三来说，这绝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既然拜了大师为师，他对大师就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如果刚才说大师吃白食的不是印象不错的王胜，而是另外一个人，

0: 恐怕唐三就会直接动手了。王胜有些懊恼，
1: 这莫名其妙，这小子有毛病吧？
0: 小五呢，看着唐三离去的背影，虽然唐三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但是不知不觉在小五眼中，唐三瘦小的身材似乎高大了几分。就着清水吃过干粮之后，唐三很快又回到了食堂。这次他没有走进去，而是站在食堂门口静静地等着。过往的学员有不少人向他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他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等了足足半个时辰，大师终于从食堂里走了出来。和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中年人穿着一件长袍，相貌呢要比大师英俊几分，下巴微微有些前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大师向站在食堂门口的唐三打了声招呼：“
2: 走吧，小三。”
0: 大师身边的中年人笑着说道：“
2: 这就是你新收的弟子。”
0: 大师点点头。中年人拍了拍大师的肩膀，
2: 哎呀，好吧，祝你成功，我先走了。
0: 说完，中年人看了唐三一眼，这才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3: 大师住在宿舍楼顶层角落的一个房间，房间不大，只有30平米左右，里面的东西陈设也很简单，一个占了两面墙，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吸引了唐三的目光。大师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递给唐三：“
2: 小三，先吃了吧，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伙食太差了是不行的。”唐三愣了，他打开纸包，只见里面放着两个鸡腿和一个馒头，还是温热的。
4: 老师，
2: 行了，快吃吧，吃完饭老师还有话要对你说，年轻人的时间不能耽误。大师的脸色平静而严肃，话语淡淡的。粗饼本身就不容易吃饱，唐三的胃口又不错，很快就把大师带给他的食物都吃了下去。大师给他倒了杯水，自己走到书桌后坐了下来。小三，你今年6岁，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把你另外一个武魂释放出来，让我看看。唐三点了点头，大师已经知道他是双生武魂，那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唐三抬起左手，黑色的光芒汹涌而出，再次凝结成那柄不大的锤子。因为来学院之前那段时间的锻炼，在身体力量上，唐三有了不小的进步。此时他勉强能够握住锤子，而不会感觉到太大的负荷了。看到唐三手中的锤子，大师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中流露出极为激动的目光。大师死死地盯着锤子。唐三，姓唐，这就对了。好了，小三，你把武魂收起来吧，不要轻易在其他人面前露出来，没有我的允许，以后绝对不要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4: 啊，
2: 这一点你要牢牢记住。唐三有些惊讶地看着老师。
4: 爸爸也这样对我说过，为什么不能给这个武魂附加魂环？
3: 大师眼中激动的光芒渐渐淡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4: 是村里的铁匠。
3: 铁匠？大师的目光有些古怪，叹息着摇了摇头。铁匠，锤子倒是绝配呀。现在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小三，你只需要记住，现在不让你使用这个武魂，并且不让你给他附加魂环，只是为了你的将来打算，你一定要牢记。父亲如此说，老师也这样说，这令唐三对大师的信任又增了几分。
4: 我会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3: 嗯，
2: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
2: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哈、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嗯，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嗯、对。
3: 是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儿了，
2: 对，
3: 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2: 嗯，
3: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3: 嗯 嗯，
2: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啊。 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哎，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
3: 嗯
2: 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3: 嗯，
2: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嗯，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3: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3: 嗯，
2: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 嗯
3: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 嗯，
3: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
2: 嗯，
3: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2: 嗯
3: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了，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3: 嗯，
2: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
3: 嗯，
2: 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
3: 嗯，
2: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是不是很奇怪，是吧？
2: 嗯
3: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啊，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
2: 嗯，
3: 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2: 嗯，
3: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2: 嗯，
3: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
2: 嗯，
3: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 哦，
3: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遗传基因
2: 啊，叫是叫遗传基因，
3: 哎，
2: 不是基因遗传，
3: 哎，对，
2: 啊，
3: 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2: 嗯，
3: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对，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3: 嗯，
2: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啊，就复刻，对对对
3: 对，
2: 哎，对
3: 对，
2: 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
2: 嗯，
3: 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
2: 嗯，
3: 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它就很少生病。
2: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 嗯，
3: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 嗯，
3: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
2: 嗯，
3: 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嗯，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
3: 嗯，
2: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对，老百姓总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
3: 哎，
2: 非常正常。
3: 嗯，
2: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 嗯，
3: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 嗯
3: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这个很多人遗传
3: 的，哎，多囊肾，
2: 嗯，
3: 唐氏综合征，
2: 嗯，
3: 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啊，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耳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
3: 很多。
2: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
2: 嗯，
3: 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 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3: 嗯、
2: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
3: 嗯，
2: 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3: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 嗯，
3: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 嗯，
3: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呀、啊，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2: 嗯，
3: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就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嗯，
3: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
2: 嗯，
3: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

0: 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的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这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但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治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啊？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是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 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它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的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嗯，孙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啊，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戒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0: 嗯。
1: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0: 嗯，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
1: 嗯，
0: 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
1: 嗯，
0: 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1: 嗯、对呀，
0: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1: 嗯，
0: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腔的鲫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1: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0: 嗯，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棘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1: 啊、哦，要灭绝了。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1: 嗯
0: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 目前全世界啊只能。

0: 在非洲的叫科摩罗群岛，包括在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腔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
0: 是，
1: 啊！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原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0: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儿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嗯，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当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绒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绒活素。这原绒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绒活。

0: 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
1: 嗯。
0: 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嘛，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溶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
1: 嗯，
0: 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

0: 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二三十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孩子才能知道有没
0: 有
1: 效果，
0: 有没有
1: 有
0: 发生这种改变，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
0: 嗯，
1: 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嗯，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嗯，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您好，
1: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嗯，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嗯，
3: 好的，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
0: 嗯，
3: 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两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
0: 嗯，
3: 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
0: 嗯，
3: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0: 哦，
3: 经常是坐得好好的哇，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儿啊，一阵阵的发紧，而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0: 嗯，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0: 嗯，
3: 还有好多次啊，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0: 嗯，
3: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0: 哦，
3: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0: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3: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室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3: 对，
0: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3: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
0: 嗯，
3: 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哦哦哦，
3: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哇，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0: 啊，
3: 这几天哇，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 韦宁博士啊，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0: 嗯嗯。
3: 对他提纯的那个虫草演员液啊，也很了解。
0: 嗯。
3: 这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啊，不管从哪方面讲啊，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0: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公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啊，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楚老师，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那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四支。再后来我每天服九支
0: 啊，
3: 慢慢的我就发现哇，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哇就没有了。
0: 嗯，
3: 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
0: 嗯，
3: 后来我练习凝胶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喝字音。
0: 嗯，
3: 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三四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哇、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艾文老师？
0: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
3: 嗯，
0: 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喝字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3: 哎，是啊，楚老师，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
0: 嗯，
3: 所以您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吧，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啊，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您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3: 真的，
1: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3: 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啊，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了。
0: 哎呦，过奖。
3: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

0: 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2: 嗨，哎，你好，
1: 好。
2: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3: 嗯，你好。
2: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输卵性心包炎。
3: 哦、
2: 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
3: 嗯。
2: 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3: 嗯。
2: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
3: 嗯。
2: 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
3: 嗯。
2: 早年吧还吃过一烟酒，还有利福平。
3: 嗯。
2: 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3: 嗯，缩窄性心包炎呐、啊，
2: 对对，
3: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
2: 嗯、
3: 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啊、
2: 嗯、
3: 啊，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
2: 嗯、
3: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
2: 嗯、
3: 啊、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
2: 嗯、
3: 啊，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2: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
3: 嗯、
2: 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比较严重了，
3: 嗯，
2: 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
3: 嗯，
2: 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
3: 嗯，
2: 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3: 啊，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啊。
2: 对，
3: 嗯，
2: 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3: 嗯？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啊，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
2: 嗯
3: 啊，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
2: 嗯、
3: 规范治疗，
2: 嗯，
3: 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
2: 嗯，
3: 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
2: 啊、嗯，
3: 哎，风险已经规避了。
2: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
3: 嗯。
2: 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你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
3: 嗯。
2: 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3: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这制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

0: 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纵即喘、稍纵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地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地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100%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1: 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您多费费心， 尽量吧，尽早把我们争取这个葱草园艺。
2: 嗯，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
3: 嗯嗯，
2: 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3: 嗯，
2: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
2: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哈，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啊，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嗯，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嗯，对
3: 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 对，
3: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2: 嗯
3: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呐，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3: 嗯嗯，
2: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 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嗯，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
3: 嗯
2: 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3: 嗯，
2: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嗯，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3: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3: 嗯，
2: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 嗯
3: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 嗯，
3: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精折腾，
2: 嗯，
3: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

0: 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1: 对。
0: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平时他胡吃海喝的，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1: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
0: 是
1: 人。
0: 吧？
1: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0: 嗯。
1: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0: 也是吧？
1: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
0: 是不
1: 怪。
0: 是很奇怪是吧？
1: 嗯。
0: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1: 那
0: 啊。
1: 肯定不能。
0: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 啊，不
1: 嗯。
0: 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1: 对，
0: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1: 对，
0: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1: 嗯。
0: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1: 嗯，
0: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我一说 DNA，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1: 对对对对，现在的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0: 对，
1: 嗯。
0: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它是
1: 哦。
0: 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遗传基因。
1: 啊，就是叫遗
0: 哎，
1: 传基因，不是
0: 哎。
1: 基因遗传
0: 对，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1: 啊啊，
0: 叫
1: 嗯，
0: DNA，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1: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0: 嗯，
1: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0: 哎，对，
1: 是这个意思
0: 差不
1: 吧？
0: 多，对，就是复刻
1: 啊，
0: 嘛。
1: 就复刻，对对
0: 哎，
1: 对对，叫复刻。
0: 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啊，就
1: 啊，
0: 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它一
1: 嗯，嗯。
0: 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它就很少生病。
1: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0: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1: 嗯。
0: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1: 嗯，
0: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它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 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1: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0: 哎，一定有，
1: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0: 哎，
1: 啊，就是长寿，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0: 老百姓总是叫长寿基因是吧，
1: 啊，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
0: 哎，
1: 非常正常。
0: 嗯，
1: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0: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1: 啊，不是绝对的。
0: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1: 嗯，
0: 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1: 嗯
0: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1: 对呀，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0: 哎，多囊肾，
1: 嗯，
0: 唐氏综合征，
1: 嗯，
0: 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友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1: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0: 是
1: 吧？
0: 是很多。
1: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0: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1: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0: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1: 嗯，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啊，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0: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啊还是饮食啊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1: 嗯，
0: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嗯，
0: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的很良好。
1: 嗯，
0: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但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 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1: 嗯，
0: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1: 嗯，
0: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 ，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致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上来了，
1: 嗯，
0: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说说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啊，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30-40岁，甚至20-30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1: 嗯，
0: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嗯，冯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啊，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

0: 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1: 嗯、
0: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1: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
0: 嗯，
1: 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0: 嗯、对呀，
1: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0: 嗯，
1: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
0: 嗯，
1: 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枪的棘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0: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1: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棘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0: 啊、哦，要灭绝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棘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
0: 哦，
1: 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

0: 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啊，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原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他这个卫寿康虫草试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0: 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2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当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溶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溶活素。这原溶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溶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2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成分经过2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的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的这种原溶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 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0: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了，
1: 对呀，
0: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
1: 哎，
0: 对吧，
1: 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0: 对，
1: 70-80岁了，
0: 他的孩子
1: 有可能，他的孩子实际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0: 对，嗯，
1: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他里面发现这种这个原容活素，他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
0: 嗯，
1: 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0: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孩子才能知道有没
1: 有
0: 效果，
1: 有没有
0: 有
1: 发生这种改变，
0: 嗯 嗯
1: 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0: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
1: 嗯，
0: 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1: 嗯，会的，
0: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1: 嗯，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0: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1: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您好，
0: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1: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0: 嗯，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
3: 嗯，好的，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
1: 嗯，
3: 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2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
1: 嗯。
3: 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
1: 嗯，
3: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1: 哦，
3: 经常是坐得好好的哇，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胸口那儿啊一阵阵的发紧，而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1: 嗯，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1: 嗯，
3: 还有好多次啊，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 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1: 嗯，
3: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1: 哦，
3: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1: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3: 嗯，
1: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得重视啊。
3: 嗯，
1: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3: 对，
1: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3: 就是这样子嘛，楚老师，
1: 嗯，
3: 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
3: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1: 哦，
3: 这几天哇，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啊，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1: 嗯嗯，
3: 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啊，也很了解。
1: 嗯，
3: 这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啊，不管从哪方面讲啊，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1: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韦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吗？啊，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楚老师啊，
1: 嗯，
3: 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越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那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四支，再后来我每天服九支
1: 啊，
3: 慢慢的我就发现哇，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哇就没有了，
1: 嗯，
3: 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
1: 嗯，
3: 后来我练习您教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喝字音，
1: 嗯，
3: 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
1: 嗯，
3: 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三四层楼梯啊，心跳啊都很平稳。之前哇，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
1: 嗯，
3: 二位老师啊？
1: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
3: 嗯，
1: 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喝字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3: 哎，是啊，楚老师，
1: 嗯，
3: 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
1: 嗯，
3: 所以您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吧，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啊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您还想办法 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0: 哎呀，您太客气了 啊！
3: 真的，
0: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啊。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3: 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啊，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了。
1: 哎呦，过奖。
3: 您不、真的，你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哦，你好，
3: 好
1: 一家都好啊。
3: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鞠躬。
1: 哎呦，谢谢。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3: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了。
3: 二位老师，再见。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

0: 还有丽富平，
1: 嗯，
0: 但是吧，情况不准备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说窄性心包炎呐，
0: 对
1: 炎症
0: 对，
1: 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
0: 嗯，
1: 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
0: 嗯，
1: 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
0: 嗯。
1: 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
0: 嗯，
1: 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0: 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4、5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1: 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0: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1: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这个风险就
0: 行，
1: 能规避了。
0: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液的数量太少了，一
1: 对呀。
0: 直你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1: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这试剂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她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

0: 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
1: 嗯。
0: 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神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哎，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神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
1: 嗯。
0: 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1: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除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2: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
1: 行。
2: 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啊？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一点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地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地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愈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100%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1: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您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好好。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 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7: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9: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7: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8: 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继续请王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前面有两次直播啊，王老师都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如果是查出来确实是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大家应该要如何利用中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或者是家人进行调理。但是王老师，咱们前面是说到真是遇到了哈，但是如果我目前侥幸或者说我还比较幸运的没有查出来，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在后面是躲不过的，或者说这个肝胆囊肿它比较高发的是哪个人群，我能提前做做准备吗？
19: 有这么几类人群。
18: 嗯，
19: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相对免疫功能比较差的人群，他呢每一次在感冒的时候都会受到细菌病毒各种微生物的各种聚集性的这种拿捏，也就是说呢，细菌病毒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它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皮肤毛孔所有的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啊，皮肤毛孔渗透进入到我们的毛细血管，然后呢经过呼吸道呢，实际上也会因为呼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的那个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所以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分，一旦进入血分，肝主藏血，这个时候它就我们验血的时候就会能查出来是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所以有很多人呢平时没事，但是呢突然一场感冒，突然肝衰竭啊，或者是这个肝区出现这个囊肿，多发囊肿，这种情况呢是很多见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流感季的时候啊，都惦记着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是，就是一定要平时的时候保持这个良好的作息啊，不要因为晚上剧烈

0: 这个熬夜的话呢，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功能下降。因为从十二经流注啊，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当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最活跃啊，它这个时候功能最旺盛。如果我们是熬夜打麻将了，或者是熬夜看电视了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呢，你一旦熬夜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啊，抢了他的风头。就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人正在台上唱歌，就该着他唱了，是不是？底下净杂音儿，我跟你说，弄得没法听的，这所以
1: 对老师老说的是，我在上面大讲，你们在下面小讲。
0: 你这弄得他这，所以他的功能无法真正的释放出来，他受到压制，然后呢，所以血液里边变脏，基础开始变差了之后，细菌病毒一旦侵入进来之后，肝脏首当其冲。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呢，他容易出现肝囊肿。但是我们也直接讲办法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胸胁苦满、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目眩，那么眼屎增多，包括我们可能脾气也烦躁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胸胁胀满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直接使用小柴胡汤的类方就可以。类方就是指的它这一类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有忽冷忽热的那种现象，但是我主要还是怕风吹啊。那就是桂枝汤症。桂枝汤和这个小柴胡汤啊各用一半，叫柴胡桂枝汤。这个常用。感冒初期这个人体质比较差，经常生闷气，感冒了熬夜了或怎么样感冒了，反正是柴胡桂枝汤症很常见。那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她女人嘛，心比较细这个对于痛苦的这个容忍度相对来讲比较那个
1: 心事重一些。
0: 对，心事重。然后呢，她正好来例假又好吧，在这种时候感冒了，她就直接就是小柴胡汤都不用加减。那假如说呢，这个人他已经是长期感冒他感冒有7-8天，然后没有自愈，它本身是一个自限性的一种疾病，那么它还是依然是反反复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小柴胡汤加一点点生石膏进去，这样的话退掉它的那个余热所以说呢，这三个方子，柴胡桂枝汤，以及当然还有再加上这个柴胡葛根汤就是柴胡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粉葛根而已，然后呢，这个看它有没有景象强极了，再加上这个小柴胡汤，再加上小柴胡汤。加石膏，就这三张方子是最为常用的。但凡是肝胆系统不是特别好，平时我的脸容易发黄，我手心容易发黄，我的这个免疫力相对也比较差容易这种问题一到传染季的时候是吧，可能别人不一定怎么，我肯定中招这种的我们就这三张方子摆出来，你看看适合哪一个，咱们就直接用哪一个。这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
1: 这也算好事儿。
0: 对，这是一个好事儿是什么呢？说破无毒就是它赶上它爆发出来的时候，正好我们用了对症的那个治疗的那个方式方法，弄完了之后，不仅仅这个感冒好了，它有可能是通过发汗排出去要发汗排出去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抖啊，他会抖啊抖啊抖啊，当然才发汗，叫阵阵而汗出。
1: 阵阵而汗，
0: 因为他体质不够强嘛，所以要出汗的时候不能直接出汗，他就先抖一气。
1: 就是那个像您叫打摆子是吗？
0: 对，类似于这样的。也有可能会通过二便大部分会通过这个。这样的两种渠道会给它排出体外，当然也有个别的就是大量的排痰就是反正是总而言之，中医呢，它是一个比较仁慈的一个学科它不是灭菌杀灭病毒细菌它是要给它一出路，会
1: 轰出去
0: 会给它轰出去这个用三国里边台词就是插出去插出去给他们，总而言之反正给他轰出去轰走，
1: 别跟我这儿捣乱。
0: 对所以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泌物无论是汗液还是鼻涕或者黏痰或者是二便反正总而言之会把它排出体外。
1: 对，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我不是要跟你同归于尽那种
0: 对
1: 是吧，
0: 排完之后他其实还是活着的，那个细菌病毒还是活着的所以这就是他仁慈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好事，是在于什么呢 一方面是锻炼了他的体魄，使得他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对于疾病各方面的这种耐受性，就是他不再惧怕。那另一种来讲的话，对他的身体

0: 体也是一种内调，
1: 嗯
0: 啊，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
1: 嗯，
0: 你看那用上三次五次之后啊，他那个手掌心都变得更加的这个透亮，
1: 哦，
0: 然后呢他的皮肤气色也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包括他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啊，这就是为什么郝万山老师曾经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些那个说他说百货大楼的一些营业员女的，
1: 哦，您说百货大楼这个词儿就稍稍有点年代感，
0: 对对对，在他还相对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就有一些那个女的营业员跑过来找他找美容方子，他说我不会美容啊，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们那儿一个同事吃完你这个开的中药变得特别的白啊，
1: 嗯，
0: 特别好看，
1: 嗯，
0: 而且那拿过来我看看我开的什么方子啊，
1: 嗯，
0: 小柴胡汤啊，
1: 啊，心情愉悦，啊，
0: 对，平时的时候给他吃一吃的话，
1: 嗯，
0: 他本来他不是为了美容来的，
1: 嗯嗯，
0: 他是成天跟那个顾客吵仗，嗯，
1: 因为他是个窗口行业，
0: 对，
1: 难免因为要跟人打交道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给他吃了吃小柴胡汤，因为他吃不下饭去嘛，
1: 嗯，
0: 气的，
1: 嗯嗯，
0: 这个里边有参草藻，
1: 啊，
0: 所以这个结果皮肤都变好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引出来的第二种易感人群，
1: 嗯，
0: 不仅仅是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长期跟人打交道的，
1: 哎，
0: 无论是客服啊，
1: 嗯，
0: 还是这个服务员，
1: 嗯
0: 还是这个百货大楼的营业员，
1: 嗯，
0: 啊，还是什么，就是只要是长期跟各类什么人都能碰得到的这种人，出租车司机，
1: 对，我就想说网约车，出租车的司机朋友们，
0: 嗯，包括那个快递外卖，
1: 哦，
0: 你谁知道上来之后的，
1: 嗯，
0: 开门的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有礼貌的啊，您辛苦了，
1: 对，
0: 有可能会说声谢谢，有可能怎么这么慢，投诉你
1: ，是吧？
0: 天天惦记着要搞事儿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这种行业，他就需要一颗大心脏啊，
1: 嗯，
0: 然后呢要看开一点。
1: 对，
0: 啊，这个这一类人群呢，它是属于肝囊肿的易感人群，
1: 嗯，
0: 因为毕竟工作性质决定了，
1: 是
0: 说你再看开点，他也是吧，也生闷气，
1: 他主要是暴露的太多了，然后他老暴露在这种坏情绪之下，
0: 对对对，所以什么人才懂吗，就是少跟人接触，
1: 嗯
0: 啊，多跟大自然接触啊，
1: 对，
0: 多养条狗，养个猫，
1: 是
0: 吧？哎，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对，悠然见黄狗也行，反正总而言之吧，
1: 悠然见大黄。
0: 对对对，就是总而言之，你看，我是这样的，
1: 嗯，
0: 但家里边养条狗。我爱那条狗爱得不得了，
1: 嗯，
0: 他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1: 是
0: 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在城市里边当然不能养土狗哈，
1: 嗯，
0: 就是我还就喜欢这个土狗，
1: 嗯，
0: 我当然也养过其他，
1: 聪明是吧，
0: 他特别的通人性，
1: 哦，
0: 又好养活，
1: 嗯，
0: 皮皮实实的，
1: 嗯，
0: 又忠诚，
1: 给啥吃啥，
0: 哎，对对对，
1: 不像我们家那个，
0: 嗯，
1: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所以啊，我建议咱们但凡是平时心情不好的啊，客服人员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跟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哈，
1: 嗯，
0: 家里边呢养一个小宠物，
1: 小动物，
0: 最好是猫狗了，
1: 嗯，
0: 见了你之后它那个尾巴摇起来，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撒娇，
1: 啊，
0: 跟你在你腿边蹭来蹭去，蹭来蹭去，那个劲儿啊会治愈你的这个，会其实好像是在你养的它，
1: 嗯，
0: 但实际上它也在是陪伴你，
1: 是的，互相的，
0: 在对给你，
1: 哎，
0: 给你解心宽啊，
1: 哦，
0: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建议，
1: 嗯嗯，这确实如此，所以说现在不是有那种叫撸猫馆，嗯，撸猫咖啡馆，就是提供给可能没有条件养宠物的朋友，
0: 嗯，
1: 没事的去抱一抱摸一摸哈，啊，甚至你可能拥抱一下那个毛绒的小东西的时候这个心情也会不一样，
0: 嗯，
1: 啊，
0: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
1: 嗯，
0: 是老年人，
1: 老年人，
0: 老年人呢他是高发人群，
1: 哎，按说都退了休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老年人呢首先第一个他是有多种疾病，
1: 嗯，
0: 所以大量吃药，
1: 哦
0: 都需要肝脏分解，
1: 对对对，
0: 压力本身就大，而且本身机能在下降，
1: 是是
0: 各种组织器官哈，
1: 嗯，
0: 都在下降，
1: 嗯嗯嗯，
0: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说不想孩子吧是假的，
1: 嗯，
0: 但是孩子回来的话有时候那个教育方面的理念不同，
1: 是是
0: 有时候也可能会
1: 是
0: 有一些这个压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那个老年人呢是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老啊，但是呢我们能够体会，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后悔的事情，
1: 嗯，
0: 我生活当中我生命当中啊有几件是能够自己张嘴就可以说得上来的，
1: 嗯，
0: 特别的痛恨自己或者是后悔的事情，
1: 嗯，
0: 其中一项就是当年我爸活着的时候我的脾气不够柔软，我老是跟他犟啊犟啊犟啊犟，
1: 啊
0: 嗯，然后呢动点什么脾气，他疼孙子啊疼我儿啊疼我的大儿子，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寻思 第一次当爹，
1: 嗯，
0: 就觉得说不行，得发现他的问题，
1: 嗯，
0: 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0: 要让他有勇气，要让他不能够哭，要让他反正让他坚强，
1: 比较严格一些哈。
0: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之后，那个时候对儿子太过于严厉，然后我爸护着孙子啊，
1: 嗯，
0: 我就跟他吵啊吵啊吵啊吵，嗯，然后我爸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1: 嗯，
0: 我每次想起来我都会觉得说，哎，真的非常的后悔这个事情，
1: 嗯，
0: 这个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重来一次的话，我宁可自己啊啥也不说，
1: 嗯，
0: 哎，你当爷爷的再怎么宠着他，其实他是养过孩子的，他也
1: 是
0: 有分寸的
1: 嘛，对
0: 对，所以老年人呢，嗯，很不容易，
1: 是，
0: 我是没有机会再去这个，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啊，
1: 嗯，
0: 有年轻人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反正爷爷奶奶都还在世的这种的哈，
1: 嗯，
0: 就是要多一些对老人的包容，
1: 对，
0: 嗯，他对于孩子那种宠爱，或者是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同，
1: 嗯，
0: 啊等等那些东西，你要沟通呢，好好沟通，实在沟通不了的话，
1: 嗯，
0: 你悄悄的去改变他，
1: 对，
0: 啊，那还是要以尊重为主，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老年人很容易。肝囊肿
1: 啊，是
0: 很容易肝囊肿。
1: 子欲养亲不待啊，嗯，所以这个您这句话让我提醒我了。
0: 嗯，
1: 我今天刚跟我妈吵了架，也是。但是其实我每次事后我会想一想，其实都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为了孩子好。大家的出发点全是为了孩子好，确实只是在教育理念上有不同哈。
0: 更多的时候是老人会选择隐忍。
1: 嗯，是的，所以以后我们也要注意。就您说完了之后，我要自省，我要自省。
0: 嗯，
1: 啊，这个。您刚才说就是老年的这个人群也是需要去特别在意的。
0: 嗯，对，老年人呢，
1: 嗯，
0: 其实啊，就是我上一期的时候讲那个越橘丸，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有事没事吃一吃，老年人各项的代谢机制都下降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再去再重复了，
1: 嗯嗯，还可以回听一下上期节目，
0: 回听上一期的就行了，
1: 嗯，
0: 那个是重点讲了越橘丸，
1: 是的，是的，
0: 啊，加夏枯草，对于老年人，嗯，如果没有呈现为囊肿状态，
1: 嗯，
0: 我也可以吃，
1: 嗯，
0: 但是就不需要加夏枯草了嘛，
1: 嗯嗯，
0: 对吧？不需要加牡蛎、
1: 嗯、
0: 软坚散、鸡内金什么的，
1: 嗯，
0: 就不用加这个软化的了。
1: 是，
0: 反正就是路路畅通，
1: 嗯，
0: 哎，
1: 对，就是、
0: 就可以的，
1: 保证它有一个出口。
0: 对，
1: 对，有什么问题来了，邪气就走掉了就可以了。
0: 对，
1: 嗯，那王老师，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他。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啊，就是因为也经常听咱们节目、
0: 嗯、
1: 大家都问说他有一些湿气中的表现，比如说老觉得身体沉沉的、
0: 嗯、
1: 大便有一些这种糖腻哈、
0: 嗯、
1: 包括舌苔也有一点点厚、
0: 嗯、
1: 然后还觉得肚子胀胀的、
0: 嗯、
1: 大家能判断得出来这是属于有点这个湿气方面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查出肝胆的囊肿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0: 有关系、嗯、因为湿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
1: 嗯嗯、
0: 内蕴的话呢，都会导致它这个湿这种东西呢，它是水又不是普通的正常好水、
1: 嗯、
0: 它为什么叫湿呢、
1: 嗯、
0: 它实际上是一种黏黏的这种物理形态，它有点像是这个胶水、嗯、稀稠一点的浆糊、
1: 啊嗯
0: 所以它真是会让人在皮肤表面上会起那个湿疹、啊
1: 嗯、
0: 挤出来是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
1: 嗯嗯、
0: 在我们的皮下也会导致轻度的浮肿、啊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在我们的内脏上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囊肿、
1: 嗯、
0: 所以这个湿呢我们、经常说湿毒啊，这种情况是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
1: 嗯、
0: 那么要清理的话呢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呀啊，湿热的话它就洗寒嗯、他就喜欢吃凉的、
1: 哦
0: 如果是寒湿的话他就喜温、他就喜欢喝温水、这个你看看他寒热的话就看他喜欢什么、我就吃冰淇淋没够那肯定是湿热嘛是不是、我就喜欢吃温乎的哈、
1: 嗯、
0: 那个锅条、
1: 嗯、
0: 你别给我过凉水那面条啊、
1: 嗯、非得偏烫一些的、
0: 哎、对喜欢吃烫的刚出锅的、那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如果再结合了有齿痕、再结合着身体的这种很胖大啊、
1: 嗯、
0: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大便粘肛啊、小便不利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再结合起来确认了啊里边有湿同时再结合着它是喜寒还是喜温、就能够判定如果是寒湿的话呀、我们白术茯苓是最为常用的基础药、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呢、我们赤小豆和生薏仁儿、这两个呢是最为常用的、而且它们都有解凝疏通的这个作用、甚至赤小豆还有赤小豆不是红豆啊、红豆那是相思的
1: 对
0: 这个赤小豆呢它是消炎的、赤豆当归散消除慢性腹膜炎都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赤小豆它相对比较常粒一些、针对于湿热 炎症、农业就很有帮助。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这里边呢也额外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湿呢？有人说我这个齿痕啊，齿痕呢它其实有两种构成原因，一种呢是淤血，另一种是湿气。湿气所造成的齿痕，它的舌体非常胖大，就跟泡芙囊了似的，泡胀了啊，那个很胀的，张开嘴伸出舌头来，满嘴都是舌头，大舌头。
1: 是，
0: 那像这种呢，一般都是湿气，它有齿痕呢，然后很胖大，那这个是湿气的齿痕。还有一种就是正常的舌头，伸出来也是尖尖的，或者就是跟正常的舌头一样，但是上面有一些那个齿痕压到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体内不是湿，而是有淤血。
1: 啊，
0: 如果说是这个，
1: 它弹性不好，好像那种。
0: 哎，对，它你把它挑起来之后，它的舌下那个静脉丛啊，非常的暗沉，
1: 紫淤的那种。
0: 哎，对对，整个舌质包括唇的颜色呢，也非常的暗啊，一看这就是属于这个血氧含量呢相对比较低的啊，流动性比较差的淤血。啊，所以呢，我们就可能会考虑到给他使用当归芍药散呢，或者桂枝茯苓丸呢这一类活血化瘀的一些药啊在里面。但是就即使如此，我们一般你看桂枝茯苓丸里边有茯苓，当归芍药散里面实际上有白术、茯苓和泽泻，它就是一边活血化瘀，一边也会轻轻的给你排湿。它是这个只要是有齿痕的话，都会多多少少有点湿气，只不过是我们看到它的主因到底是纯湿气还是不那么纯，还有一些淤血在里面，我们通过判断它的那个舌头是可以准确把握的。
1: 不是说就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
0: 而且呢，这个湿气啊，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有一个系列的方剂，是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尤其是这个湿气所带来的，什么人容易湿呢？叫做鱼生痰，肉生火，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鱼肉，
1: 常听这句话，
0: 经常反正
1: 吃点荤的这种，
0: 爱吃各种各样的油腻的东西的，
1: 对，肥甘厚味哈，
0: 对
1: 您说的，
0: 对，那像这一类的人士呢，平时应酬比较多，二陈汤系列
1: 啊，
0: 二陈汤呢。这个他如果进行加，我先说二陈汤是什么啊？二陈汤，
1: 两
0: 陈，对对对，陈皮，半夏，
1: 这不用陈半夏，
0: 那就不用姜半夏，
1: 姜半夏，
0: 然后呢，再加上茯苓，生姜，然后甘草，这几味就行了。那么这个当然这里边有的人说是半夏应该陈放有的人说是甘草应该陈放这个半夏有没有陈放呢其实不重要这个新鲜的我们在经方当中半夏连炮制都不炮制没有所谓的姜半夏什么
1: 法半夏
0: 之类的我们都是半夏括弧洗拿那个开水给它冲冲
1: 淘了几遍
0: 对淘多淘几遍用热水烫手的那种水哈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黏黏的东西那个东西弄完之后呢嗓子会不舒服所以你把它洗掉了它就能够正常去使用了
1: 别拿嗓子了
0: 对对对所以半夏永远在伤寒论也好金匮要略当中也好都是半夏洗
1: 括弧洗
0: 对那现在这个呢也需要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姜半夏法半夏包括青半夏它里边炮制的时候都会搁白矾导致你犯恶心李可老中医的经验是漂洗5次左右就可以了那在伤寒论经匮要略当中只写了一个洗字我们认为你不放心的话可以洗10遍吧那都无所谓
1: 多洗洗就是
0: 反正没割烂七八糟你用开水冲冲
1: 多漂几遍
0: 对吧这个是半夏甘草有的人说是沉的比较好我呢这个一般我都是喜欢用当年产的甘草叫甜根嘛它是甜甜的这个我在新疆玩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个那叫大巴扎还是叫什么
1: 大巴扎
0: 对就是反正是那各种卖他们那个帽子啊卖特产什么的
1: 集市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进了一个他们的土特产卖那个什么黑蚂蚁啊甘草啊黄花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药材的那种店我进了他说这个我这个甘草你知道吗老板我这个是纯化的 我没有吃过，没有用过陈化的甘草。
1: 嗯，
0: 我说打开那个罐儿，我闻一下子，一闻完之后差点哕了，我这隔夜饭差点吐出来。
1: 就是愣沉的是吗？
0: 愣沉，
1: 放久了而已。
0: 好，这个没必要，没必要啊。这个在我们的经方当中呢，使用甘草，我们最多就是给它用蜂蜜泡一下
1: 啊，
0: 蜂蜜对着水泡它一下，再给它这个不搁油，给它靠干，其实就是焙干。那焙干到不粘手，这就是制甘草了，这就是它的炮制方法，要不就是生。

0: 用，要不就是拿蜂蜜水泡过之后给它制干、焙干而已，所以不需要去陈化。
1: 陈化纯纯是放在那个储藏间里忘了，是吧？
0: 哎，对，那股发霉了那个味儿，没必要。所以呢，有人说哪二陈呢？我们陈皮是可以的啊，但是陈皮你不用陈皮，用橘皮，就是像我们那个大红皮，效果更好呢。所以它既然叫二陈汤，人起了这名字。说王文龙为什么叫文龙？能不能叫虫啊？当然也可以，我没意见，是不是？只要我爸同意就行。就是这个不重要，它主要是在行气解郁，排湿而已。
1: 好，行，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还是在讲这个有关于肝胆囊肿中医调理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上半段节目时间呢，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下半段精彩继续。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9: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好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0: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老师好哈，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是在请王老师跟我们讲肝胆囊肿的。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王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调理肝胆囊肿啊，现在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手段了，包括之前其实您帮我们讲到了像甲状腺的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调理囊肿跟调理结节是不是思路差不多，都是以散为主啊？
0: 这个首先呢，结节啊就比较难去。
1: 哦，结节难去啊？
0: 对，结节呢一般来讲都是实性的了。这个囊肿呢，有可能都是属于炎性的。炎性扩张型的呢，发展快。但是呢，它实际上要消除起来的话，我们像金银花、蒲公英啊、夏枯草这一类的吧。可以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可以软坚散结的一些药，是只要是用上之后会消得很快。所以比如像卵巢囊肿，或者是像肝囊肿、肾囊肿等等这些呢，一般都会让观察嘛，是吧？这个只要不是特别影响的话，都是那个让观察，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的身体里面如果是囊肿的话，用一些带有清热解毒消炎类的这一些中药的话啊，对他的身体一方面没有什么创伤，另一方面消除这种囊肿，最起码从大变小，到最后的时候里边可能是一个枣核一样的那种硬的东西。硬的东西我们就三棱鹅竹啊、鸡内金啊，这些是吧，
1: 给它散掉，
0: 给它这个
1: 攻掉，
0: 对，给它真正的给它把那个硬核给它干掉。但是呢，前面那个从大到小那个见效非常的快的。但结节不一样，结节的话呢，它就是可能一般要不就是里边有肉啊，这个要不就是淤血啊，要不是里边有一个痰凝啊，就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光是给它消除炎症。你像有一些现在有一些那个卖保健品的，他那个喜欢夸大宣传，比如说像刺梨啊，针对于恶性问题。
1: 刺梨，
0: 刺梨是一个水果了，酸的很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刺梨呢，我承认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啊，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虽然口感差，很酸啊。
1: 是南方的水果，
0: 南方贵州的一种啊。但是呢，很多人就把它给这个夸大宣传当中，还针对所有的恶性问题了等等。咱们国家其实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啊，测试结果之后，小白鼠的那个测试是让人比较震惊的啊。但是后来经过人体进行测试的时候，人体更加复杂。小白鼠毕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1: 是
0: 它没有那么复杂
1: 的情绪，它不霍霍，
0: 它
1: 也不熬夜，
0: 它也不会整天被那个婆媳关系所困扰。你这没那么复杂，所以呢，就是它用了好使，人在真正的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没有那么好使，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再深入的探讨了，探索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那是几 几十年前的那样一个探索，所以大规模的去宣传，它可以去对抗那个恶性问题，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它呢，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营养价值对人，是吧？水果嘛。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可以针对于尤其是它是酸的，它对于肝脏这块的囊肿，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建议说，你可以吃一吃这个刺梨。那么尤其是一些囊肿，你吃一吃刺梨也是很好的啊。就是这个各种品牌市面上都有啊，你挑
1: 直接吃那个水果是？
0: 不是，那个水果还不太那，一般都是用那个原浆。这个因为刺梨放不住。
1: 他没吃过这个水果，
0: 我给你带点难吃的很呢。
1: 难吃，那算了，那算了。
0: 人家有，我都送人了，我这实在是吃不下去。
1: 那算了，那算了。
0: 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酸又入肝，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啊，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是你要是说它都已经是恶性问题了，就不要夸大宣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这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这块啊，有哪些比较实用的一些？那么其实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了二陈汤，二陈汤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加减。第一个呢是加竹茹和枳实，加竹茹和枳实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这两样，竹茹是顺气儿的，而且呢它是
1: 也有消炎去脓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这个它主要还是。可以捋顺所有的那些腺体，
1: 像竹节一样通畅起来。
0: 对对对，节节贯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竹茹就是竹子里面刮出来的丝儿那第二个呢是枳实，枳实是眼里不揉沙子硬生生给你撑开那种的所以它是可以打开管腔非常的有效的。所以针对于所有的腺体。管状的这个器官组织全部都可以再加入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使得我们可以路路畅通了。所以这个加上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温胆汤。你说它也不温呢，它也跟胆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来讲，它之所以能够温胆呢，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叫温胆汤这个治失眠挺常用的。这个为什么治失眠挺常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想不通，郁闷，我就睡不着觉了，
1: 钻牛角尖儿了，
0: 钻牛角尖儿了。把你从牛角尖里边疏通出来，所以它之所以叫温胆，是因为这个人的胆气呀，什么时候会郁结呢？
1: 吓破胆了？
0: 不是吓破胆
1: 不是那种。
0: 是我现在在北京大家普遍来讲的话比较包容了就是这个包容外地人的这种，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我对这个都能感受得到，就是当初我在零几年的时候刚来北京，我有一次在夏天这个坐公交车就有小姑娘和一个男同志争吵起来可能是夏天嘛，女生穿的也比较薄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怀疑她是不是有这个咸猪手的这种行为男同志呢也没有进行辩解，就是臭外地人什么之类，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呢
1: 带有地域歧视了。
0: 对，那个时候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就是个臭外地人然后呢，我也因为坐公交车的有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臭外地人，
1: 把我们都勺上了，
0: 没有一个这个开口的，但是大家眼中的怒火呀实际上但凡有一个人这个弄起来的话，肯定那个人是吃不了兜着走
1: 的。是的
0: 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挑头的所以这个温胆汤呢我觉得枳实也好竹茹也好，它就是挑头的，再加上其他的就都是捋顺的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受这个窝囊气就能够疏通开它所以呢自然显得好像胆量很大实际上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呢？想弄它就差那一把火其实就差那一点事儿。
1: 就是应该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
0: 对就缺这么一个，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一声吼就差有人吼一嗓子凭什么你瞧不起外地人其实就那一下就温开胆了就是所有人胆量也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温胆汤的来历应该是这样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肝胆它就不会郁结了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口臭的厉害，口苦的严重可以再加这个黄连就称为黄连温胆汤这个可以清血毒清除心之热心之火
1: 以苦去苦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平时的时候心情不是太好然后呢又有一些应酬比较多工作上一堆事儿，应酬上一堆事儿这个回到家里面一堆事儿，反正是没感觉到反正不是特别的畅快
1: 是
0: 这个比较压抑在外边是呼风唤雨各种应酬吃了 比较多，回到家之后气管炎，这种男同志，黄连温胆汤欢迎你啊，和你这个温胆汤尝试一下。
1: 全国的囊都让我一个人窝了，
0: 窝囊，窝囊，对对对，
1: 明白了啊，温胆汤哈，对，然后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已经查出了这个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了，甚至哈，他这个年头有点长了，尺寸还有点大，还会有一点点偶尔的这种刺痛感，就这类朋友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严重了？
0: 这个有刺痛感呢，倒并不代表它就严重。
1: 啊，都疼了，
0: 说明它在扩张，疼痛来自于压力。
1: 哦，
0: 这个囊肿呢，有的时候就会有疼痛感的。
1: 嗯，
0: 结一般很少，除非压迫到了，不太大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的。
1: 哦，
0: 所以结常常这个感觉不出来，能查出来。
1: 嗯，
0: 囊肿呢是有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出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肝区囊肿啊，一般它不会有太大的感觉，除非压迫到脾。
1: 哦，
0: 压迫到脾胃了，
1: 那就已经比较大了，或者是位置比较刁钻
0: 了，对对对对，正好挨着这个脾胃的时候，因为肝跟脾啊，它是挨着的。
1: 嗯嗯嗯，
0: 我们以为它怎么靠上靠下，实际上你真正看上你这个整个
1: 一窝子，
0: 这个躯干部啊，肝心脾肺肾都在躯干部，真正要拿一拿扎来量的话，也就是两扎半
1: 啊。对，其实就是很小的地
0: 儿，在这一片，
1: 你往那儿挨挨，你压着我了。
0: 所有的这些这个主要部门都在二环里，
1: 在一块儿，
0: 就在这一块儿，
1: 办事方便，
0: 其实方很近的。
1: 是这样。
0: 所以这个肝脏如果出现囊肿，有时候会压迫到脾啊，压迫到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啊，这可能会觉得难受。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情况它的这种扩张啊，在急速扩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疼，有的时候会有痒，
1: 还痒啊。
0: 有的时候会有，比如说皮下的那个，有一些人就是疤痕体质，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个胸前有的时候长小疙瘩，有时候腹部的那个产后的那个，刀疤
1: 不好愈合那种，
0: 对，也可能会这样。有这个像这种情况呢，一般西医是没有真的好的办法的啊。无论是所谓的打一些那个激素类的东西给它控制住，当时控制住缩小。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我能给你消除掉，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过上三四年之后，他会在其他的地方大范围的长，
1: 还是很活跃哈。
0: 对，然后呢，手术呢，他会告诉你只有10%的这样的一个复发率啊。然后呢，这个手术切掉它，同时呢再给你进行这个浅层的照射，等等效果很好。然后呢，你只要不那个吃刺激性的食物等等那些东西，基本上不会复发。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实际观察，我觉得应该不止10%的复发概率。这个实际上到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西医有时候常常就有这个专科的啊，就是皮肤美容科他们那种，就是这个
1: 疤痕的那种，
0: 对，就是斑痕体质啊，这种的它也是个难题，基本上它是消除不掉的。所以真正跟你交好的那个西医大夫管这个皮肤科的啊，
1: 别折腾了。
0: 对，孔总，空军总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很烫伤什么的很厉害嘛。有一个那个专家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过的，他说其实像那个没必要治，
1: 他好像也不会太影响什么，是吧？除了美观，
0: 但是他就会疼啊，
1: 哦，
0: 但是会越来越大，
1: 他又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西医其实不会治，是吧？其实你是没有什
1: 么好
0: 的
1: 办
0: 法，弄完之后还会复发嘛，对吧？就是这像这一类东西，中医是用什么办法呢？其实就是活血化瘀，再加上软件散结，用桂枝茯苓丸。啊，也可以这个活血化瘀，再加上一些夏枯草啊、鸡内金啊、这个生牡蛎啊这些东西，软件散结东西，你就天天用啊。用完了之后呢，二尖给它弄上那个纱布上，直接一敷，敷于患处
1: 啊。
0: 这个其实，因为你无论吃用那个放射那个东西，还是打激素，一个月打一次或怎么样，它都是以月为单位的。
1: 对，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然后呢，
1: 反正都得
0: 连着搞上3到6个月，哎，
1: 不
0: 是一个月，一个
1: 月
0: 消除不掉。
1: 嗯，
0: 像这种的呢，还是比较时间长啊，因为它里边有肉。
1: 哦，
0: 所以说呢，
1: 对对，
0: 这个要给它软件散结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三棱鹅竹啊、鸡内金这些东西给它
1: 比较猛的这种哈，
0: 对对对，
1: 攻坚的，
0: 对，所以用的时候还再加上黄芪啊，就是皮表嘛，对吧？帮助这个三棱鹅竹发挥作用，同时又不耗伤正气，是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以瘢痕体质瘢痕来作为一个这个反向的一个类比，它在长大过程当中，就是疼啊、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逐渐肿大。那肝脏这块也是一样，或者肾脏这块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你需要加一些引经药而已。那肝脏你就像柴胡，柴胡的引经药嘛，是吧？白芍、当归啊，这些入肝经的这些药，它就会引到肝囊肿上去了。
1: 带着路就行了。
0: 对对对，你这皮表的黄芪，
1: 嗯，
0: 补气之表嘛，
1: 嗯，
0: 对吧？哎，你就给它这个，反正里边这个，我这个下边的啊。

0: 所以
1: 你现在你就必须得打成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啊，一个月为一个周期，三个月为一个大的一个周期，然后呢，这个阶段性的给它去调理啊，而且内服加外敷啊，或者只要你能够看得到的就加外敷，看不到的那就算了。
0: 行，那王儿，我其实还想问问，因为出现这种肝胆囊肿的朋友，他其实群体的分布相对有点广。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身体还挺强壮啊，像这种朋友，跟这种身体稍稍的，比如说，气血啊，这个正气也不太足啊，有点就是我们说身体比较虚，这样的朋友，大家在调理这种囊肿的时候，他的思路上有没有需要去，不一样的地方？
1: 有，
0: 要顾及一下是吧？
1: 有，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如果是虚的话呢，有些人可能是熬夜过度的啊，或者是这个消耗比较大的，当归、白芍、枸杞、菊花啊，这个是最多加一点点炒决明子啊，就是有补有泻的。
0: 炒决明子哦，
1: 哎，在这个当归、白芍是干什么呢？是养肝血的。然后呢，这个枸杞、菊花实际上是疏通同时补益的啊。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决明子，要是不炒过的话呀，这生的决明子啊，会让人这个。大便呢是喷出来的，就是现在正在开会，咱们开个会儿啊，
0: 绷不住是吧？
1: 那不行，我得去一趟，我来个大的，忍一忍，克服，
0: 马上就说
1: 完了，克服不了，你知道吗？就一分钟都等不了，那直接就喷出来，喷气似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炒过，炒过之后呢，它就比较柔和了，忍十分钟是没问题的啊，少用啊，少的用，这个领导脸上也好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是虚的，那所以你看大部分都是用补益的东西吧。那如果是实的话呢，实的话一般是以大柴胡汤
0: 啊，
1: 以大柴胡汤作为一个，这里边就有枳实、白芍和大黄了。枳实撑开，白芍松弛，大黄攻坚啊。所以说大柴胡汤呢，是针对于这个人体型比较胖壮，讲话声音洪亮，身体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结实啊，身上肉都是瓷实的啊，但是他有点肝囊肿，大柴胡汤合并一点点桂枝茯苓丸用一用，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0: 所以
1: 思路上不太一样，
0: 还是要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日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对，一个是自己对自己有了解，另外你要观察这些人的时候呢，你看人家红光满面，声音粗大，完了之后呢，这个你问他大便怎么样，大便不怎么忒好啊，两天或者甚至更长时间哈，那你已经知道是吧？像这种情绪还不稳定，动不动就吵吵起来了，
0: 火可大了那种，
1: 对，跟丈母娘都吵仗，像这种控制不住，是不是？那我们就大柴胡汤作为底子啊，然后一看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过劳的啊，你一看他那个状态就有点儿
0: 大蔫儿
1: 啊，怎么了这是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补一补。
0: 所以同样是一个针对胆囊的调理，这个不同的人或者是这个有虚有实，这里面的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1: 对，
0: 是吧？思路几乎不一样。
1: 所以我们这个作为医学工作者呢，常常会有一种敏感性。就是你没说话的时候总是在吧嗒吧嗒眼儿那老是盯着别人看，
0: 望闻问切。
1: 对，老是盯着看他是什么状态呀、他有可能会有哪儿不舒服啊。然后呢，看他的那个形体啊，他是讲话那个状态是不是、包括他的这个传出来的身上的体味什么之类的，有时候都能够都不自觉的就会有一些分析。
0: 这怎么跟那个算命先生有点像似的？
1: 还跟那个刑侦队员很像。
0: 啊，对，
1: 老刑侦，
0: 这叫那个微表情是吧？
1: 总喜欢这样去观察，
0: 察言观色哈。对，王儿，我们因为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聊点就是大家一般谈到健康相关的事情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吃。比如说这个大家想要调理自己的这个肝胆囊肿，哪些东西可能要少吃一点，哪些东西我们多吃一点，对这方面比较好啊。
1: 这个很简单，这个首先第一个油腻性的东西啊要少吃
0: 哦，
1: 肝脏进行负责分解嘛，它本身有囊肿，咱就少吃点油，
0: 少给它负担了。
1: 对，但是呢，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是就是因为过剩的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二陈汤，但是二陈汤还不够，我们再给它需要刮油嘛，
0: 哦，
1: 山楂。
0: 郁
1: 金啊，加一点川芎啊，这样的话呢，得把它那个脂肪肝直接给它清掉了。这个用少少的，用一点点柴胡给它引经引到那个肝脏上去，肝胆系统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第一种。

0: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少吃油腻的东西，
1: 嗯，
0: 油条、油饼、
1: 嗯、
0: 啊，这个猪蹄儿啊，这些东西吧，反正就是
1: 好吃的这些，
0: 对，可以吃肉啊，那、
1: 嗯、
0: 牛肉什么之类的都没问题啊，
1: 是是，
0: 就是太油的东西不要吃，
1: 嗯嗯、优质的蛋白质可以补充。
0: 嗯、当然了、
1: 嗯、
0: 啊，这个我可不是素食主义者，三天不吃肉，我这嘴巴里边就不行了啊，
1: 是，是
0: 嗯、很寡淡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嗯，我们建议是吃什么呢？
1: 嗯、
0: 建议吃青绿色的蔬菜。
1: 啊、
0: 青色入肝，绿色的东西、
1: 嗯嗯、
0: 啊，这个吃完肉对肝脏特别的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同时酸的东西啊、
1: 哦，
0: 有一点点酸味的东西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山楂，
1: 嗯
0: 啊，包括这个，包括醋。
1: 哦，醋。
0: 我的祖籍是山西的，
1: 啊、
0: 那个大槐树还是大柳树、
1: 嗯，
0: 不是，反正有棵树。
1: 嗯嗯
0: 啊，我们那个小脚指甲是分劈叉
1: 的
0: 啊，那叫什么东西嘛、
1: 啊？
0: 就是，我爸说这就是证明啊，你就是从那个树底下对出来的。
1: 嗯
0: 啊，我们好多人都是小、
1: 哦、
0: 小拇指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所以我先天的哈、
1: 嗯，
0: 我本能的我就特别喜欢吃醋，
1: 吃饺子一定得蘸醋，
0: 一定得蘸醋。
1: 嗯嗯，
0: 我吃个焖饼啊、炒饼
1: 啊
0: 都喜欢、
1: 啊，也得放点
0: 醋，面条也喜欢搁醋、
1: 嗯、
0: 啊，什么都喜欢弄醋。
1: 嗯、
0: 我甚至哈、啊，闲着没事就喝点醋。就是拿一勺一勺的，就是一小杯一小杯的喝醋，很舒服。
1: 这个那您、
0: 啊、
1: 真是、
0: 嗯、
1: 这个是基因里带的。
0: 哎，对对对，
1: 很多人说这平常没事喝就倒胃呢。
0: 对，
1: 倒牙。
0: 所以我这人呢，醋劲儿大。我媳妇儿但凡是跟个男同志这个多说两句话，我这个在后边就不高兴了。就是
1: 嫂子平常很谨慎。
0: 对，那么多吃一点醋的话呢，酸苦涌泻。它就有这个涌泻的作用，涌泻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出现肝结石、胆结石、肝囊肿、胆囊肿
1: 啊，
0: 它因为就排的就会快一些嘛。
1: 是是。
0: 所以说呢，那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刺梨
1: 啊、嗯，
0: 哎，那个东西。
1: 嗯，
0: 它就是对于这个肝脏啊，就很好的一种水果啊。但凡是有哪种，我不是说为哪个厂家，我不说具体品牌啊，大家自己选哪个品牌都行。
1: 嗯，
0: 包括醋啊，也是哪个品牌都行啊。
1: 醋配刺梨，
0: 对对对，那酸的不行。
1: 来二斤柠檬。
0: 那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既可以是食物啊，也可以是这个药物的，就是山茱萸。
1: 哦，长得像枸杞
0: 枣皮子，去核才是最好的、
1: 嗯、
0: 不去核的话、
1: 嗯、
0: 它对身体其实有害、
1: 哦、
0: 啊，这个它那个核、太过于收敛了、
1: 嗯、
0: 太涩、
1: 嗯、
0: 那用那个山茱萸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养肝血、收敛正气、
1: 嗯、
0: 这个人感觉好像是身上啊老是松松垮垮的，脚底下老蹭着地，然后呢身上这个筋弛微软，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强化一下的时候、
1: 嗯、
0: 山茱萸啊、白芍啊、
1: 嗯
0: 啊，龙骨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就是来复汤、
1: 嗯、
0: 啊，那里边几味典型的药物，当、
1: 嗯、
0: 然这个时候不需要加人参啊、党参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个吃饭都没有受影响的话就不需要加、
1: 嗯，
0: 纯粹就是想让肌肉变得更有弹性、
1: 嗯，
0: 让脚底下更加的清洁，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整，
1: 嗯，
0: 那走路不是那个散架式那种的、嗯，这个时候可以用山茱萸是很好的、
1: 嗯。所以其实不管是日常的饮食调理，还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点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个经方来进行调理，
0: 嗯、
1: 都是有办法让咱们的身体回归正气，其实就是回归正气，我理解哈。然后日常呢，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归正啊，少熬夜啊，这个尽量少应酬，咱也不能说不去应酬、
0: 嗯、
1: 啊，等等，这种其实是爱护自己的一些方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肝胆囊肿，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吧，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0: 多亲近自然，
1: 嗯，
0: 少跟负能量的人吧接触。
1: 是，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个肝胆囊肿的中医调理，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另外呢，我们正在收听的是我跟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也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那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的专辑了。好，本期节目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

0: 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哇哦！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哈哈哈哈。Follow
5: me。
4: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伸使针一圈，1、2、3、4，逆使针一圈，2、2、3、4，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伸使针一圈，1、2、3。 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1、2，逆时针2、2，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